0: 手精彩，人人大牌。
1: 你每天早点会按时吃吗？我还记得是很多年前，我表姐给我打了一通电话，说她刚做完结石的手术，然后亲自的嘱咐我说一定要记得按时吃早餐，不然的话身体一定会不好啊。吃早餐我其实也是从近几年开始就有非常重视它，并不是因为我表姐给我打了这一通电话，而是因为我发现不吃早餐人真的很容易虚胖。之前美国有一项研究调查，吃早餐的人群当中可能 11% 的人肥胖，不吃早餐的人肥胖率会达到 27%， 而在随后的12年研究当中，这一差异越来越明显。让人担心的是，不吃早餐的人增重部位主要在腹部，也就是腹型肥胖，这对于心血管健康来讲也非常的不利。所以如果你也是那个不太重视早餐的朋友，明天开始好好的安排上吧。来听下一首歌，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菲的香奈儿，这是她2000年专辑预言当中的一首。这张专辑呢是张亚东来负责编曲，在百代唱片时期发行，里面的歌呢也是以爱情为主题，把寒武纪、新房客、香奈儿、阿修罗还有彼岸花这五首歌连起来，表达出爱情的始末。并且当年王菲的造型也还是蛮大胆的，整张专辑都非常受重视，跑去英国做的混音，在零零年代初期也算是非常前卫的一张作品集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该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如果你的肠胃有不畅通的烦恼，可以试一试吃核桃。核桃素呢，有长寿果之称，它能够为血管减负，有助于降血脂。在各种坚果当中，核桃的多酚类含量是排名靠前的，特别是富含总酚、酚酸和固醇类，抗氧化作用更强。所以说，如果肠胃不畅通的话呢，还蛮适合吃核桃的。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坚果摄入量是每周70克左右，也就是一天10克坚果仁。如果只吃核桃，大概就是相当于吃2到3个就可以了。我是夏木静，继续好音乐不间断，陈奕迅浮夸。

陈奕迅的《浮夸》，这首歌曲的原名叫做 Depression， 有沮丧和抑郁的意思。当时创作的时候呢，是2003年4月1日的时候，作曲人姜志仁听到了好友哥哥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的，为了表达失去好友的悲痛写了这首歌。后来 Eason 选了这首歌，打算自己来填词，表达对于哥哥的思念。这也是 Eason 第一次想亲自填词，后来写来写去可能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和满意程度，最终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的想法又不太一样，他把歌词当中悼念哥哥的那些东西都去掉了，换成了另外一个故事，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内心思涵，于是便有了刚听到的浮夸。我是向静，继续好音乐不间断，来听王菲《执迷不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0: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4: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4: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5: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们往往把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看作是不喜欢人际交往的人，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他自己的发光点，只是位置不同，点不一样。可能在你眼中的缺点，在人家那就是宝藏。我们活在一个很庞大的世界当中，看似卑微渺小，但当你找到那个可以让你发光发热的点，你就可以成为那个最伟大的渺小。来听这首歌，来自林俊杰。

挤爆自己。首先你是要去想象生活当中让你感受到有愉快和安全感或者是被关爱的意境，如果找不到这种经历呢，可以虚构一个，让自己慢慢进入到一个安全和平静的状态。双手交替在两个上臂轻轻拍打，左右各拍一组，连续做4-6组，同时把身体的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感觉和呼吸上，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如果觉得压力大，试试这一个蝴蝶抱。生活当中如果太累了没有人拥抱你的话，自己抱抱自己也一定可以缓解很多。

0: 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意的。他邀请到了20多位音乐创作人一起来参与，比如说像方大同、林俊杰、伍佰、张艺兴，还有李荣浩、华晨宇都有参与到其中。但要说到这首歌当中在前几年最受欢迎的一首，也许不是这首《飞》，而是李荣浩创作的那首《慢慢喜欢你》，在抖音上曾经是大红，到现在来讲也仍然是热度很高的一首。当然这首《飞》呢，也是莫文蔚翻唱的李宗盛谱写、三毛填词的一首歌。其实下一首歌来自齐秦，《昨天的太阳》。

莫文蔚的《飞》这首歌是收录在莫文蔚的一张为了纪念出道25周年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的一首。这张专辑呢，对于莫文蔚来讲还是蛮有意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

0: 合，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3: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回书说到汤锅的伙计李二来到朱府门前，把老管家朱安请出来了。老管家，我上您这儿卖马来了。老管家朱安一看这匹马气坏了，我说李二啊，你们汤锅那马也跑这起哄来，你看看这匹马瘦得这样，都成马灯了，二少爷甭摁我都能给他摁趴下。哎，老管家，您不是说吗，朱府买马不管马的样好坏吗？不管样好坏啊，也不能要你这匹马，快走快走，您就把二少爷请出来，让二少爷看看，不成我再把马拉走还不行吗？你呀赶紧走吧，少废话。老管家朱安不理他，这伙计李二是紧粒的蘑菇。管家朱安一生气，心说我回府了，他刚要往里走，就听见里边脚步声音响，抬头一看，二少爷朱柔由打里边出来了。二少爷，老哥哥，嚷什么呢？二少爷，您瞧您买马买的，这汤锅的伙计都跟着起哄，您看这匹马都成马灯了，他非要卖给咱们不可。朱柔站在台阶之上仔细打量看这匹马。好啊，伙计，你把这匹马牵过来，让二少爷我摁摁，如果摁不趴下，我就赏你1000两。哎呦，二少爷太谢谢您了，您就摁吧。这伙计李二就把这匹马牵过来了，朱柔就上了上马石了，运足了全身的力气，把力气灌到手上，用手一葫芦这匹马到脊梁背上，全身一用力，哎呀，二少爷一摁这匹马，没想到这匹马啪往上一挺身，马是纹丝不动，这4条马腿就跟柱子一样。突然间这匹马一撒欢，啪往上一窜，把朱柔从马石上摔下来了，扑通就倒在地上了，把朱安吓坏了。

儿，你快把马拉走吧！啊，要把我们少爷摔坏了，多好的马，老爷也不能要啊！没想到猪肉爬起来了，别拉走，这匹马我要了，快给他1000两银子！哎呦，趟过的伙计李二一听，乐得两只眼睛都开了花了。庄可不愿意了，二少爷，这样的马可不值1000两银子呀。老哥哥，您甭管我，我愿意花1000两买这匹马。老管家没有办法，只好到了内宅来找主人朱文华。袁美爷，这汤锅的伙计李二拉了一匹瘦马，非要卖给咱们。没想到二少爷还喜欢这匹马，要给他1000两银子。袁美爷，您说这1000两给还是不给呀？老管家呀，只要二少爷看上了，就给他1000两银子。哎，老管家朱安不敢违背主人之命，心中虽然不满意，也拿出1000两银子到了府门外交给这伙计李二。李二这辈子也没瞧见过这么多银子呀，接过这1000两银子，哎呦，我可谢谢您了二少爷，谢谢您老管家。拿着1000两银子撒腿往回就跑啊。回到家中把银子交给母亲。娘啊，您把这银子收起来，您给我10两。儿啊，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些银子呀？您先别说话呢。这伙计李二拿着10两银子回到柜上。掌柜的，你要发财吧，这匹马朱少二爷给摁死了，周老员外说咱们命苦啊，赏咱们10两银子。10两？掌柜的接过银子，两只眼睛看着10两银都直了。哎呦，李二啊，你可真是我的好伙计，今天我得请你喝酒。什么？李二把两只眼睛一瞪，掌柜的，请我喝酒这可不成，今天咱们这10两银子得算账，每人5两。行了行了，我给你3两还不行吗？李二要得了3两银子，他还跟掌柜的耍心眼儿，跟掌柜的喝了一顿酒。回到家中他不干了，把老娘带着找了个地方买房的置地娶媳妇儿，有这900多两银子，他踏踏实实过日子去了。这一下可就苦了汤锅的掌柜的了。再说朱府老管家朱安可就埋怨二少爷，二少爷，你花这1000两银子买这样的马，你冤不冤呢？老哥哥，不冤，您是不识货，我两膀一摁这匹马，我可有1000斤的履历，我愣没把这匹马摁倒，他给我弄了个跟头，这可是匹好马。您别瞧这匹马这个样，用好草好料喂他1个月，您再看这匹马，我保准马就跟欢龙一样。呵，行了，好吧。可是二少爷，这匹马怎么一身松香粘子呀？老哥哥，这您就不懂了。我们练武的人讲究骑烈马拉硬弓，这匹马在山里头成天在松树上蹭痒痒，蹭了一身的松香粘子，把它的毛都毁了，咱们呢得天天收拾它。二少爷朱柔说着话就把这匹马拉进马号了。从这天开始，朱柔呢是亲自来刷印喂遛这匹马，整整收拾了1个月，白天遛晚上喂，就把这匹马喂得长了膘了，松香粘子也刷下去了，露出来本身的毛色是周身的黑毛，这毛呢是又鲜又润。马虽然长了膘了，但是接着膘能看见马的骨头。这天老管家朱安来看这匹马，老管家朱安可愣了，不认识了。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2丈，头之尾骆驼头，蛤蟆面，唐了脖，猪圈耳朵，小豹子眼，龟背骨，高7寸，小蹄碗，配上胆胆心的鞍鞯，好看极了。这匹马一看有人来了，又抖鬃又抖尾，淅沥沥连声直叫。朱安一条大直，哎呀，好马呀，好马呀。这时候二少爷朱柔来了，

0: 老哥哥，马好不好？
1: 好马好马，二少爷您真是有眼力。
0: 老哥哥，您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老哥哥，我告诉您，这匹马有个名字叫透骨乌龙驹。您看，不管它拉出来了，到了门前，紧了紧马的肚带，拢丝缰刃等帮杆上马，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这匹马撒开了腿，翻踢亮掌，马也不跟一条线似的跑啊，眨眼之间没影了。
1: 哎呦，朱安站在门前这高兴啊，真是一匹千里马呀。
0: 朱柔骑着这匹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地才回到家中。朱柔有了这匹好马了，就不愁上阵临敌打仗。朱文华老将军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信送到顺德交给他的徒弟顺德反王卢芳，一封信送到济宁交给他的徒弟济宁反王魏志，让他们两个人速到昆阳投军效力。卢芳魏志看见师父朱文华的信了，就遵照师父之命，各自带着本部人马20000。这兵将要走了，这两位反王有主意，让手下20000兵还有手下战将都穿着王莽的军装服色，打着王莽新朝的姓黄旗号，这样一路之上碰见王莽的官兵就不至于出事了。等他们到了昆阳，朱文华带着大儿子朱刚，二儿子朱柔也来了，师徒弟兄见面当然挺热闹，咱们就书不细表了。朱文华想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徒弟为国家出力，帮着汉兵打昆阳，没想到到昆阳才知道来晚了，马援已然带着忠勇的汉兵汉将解了昆阳之围，指挥大兵进兵潼关了。这样朱文华又带着徒弟儿子挤完大兵追奔潼关，想尽快的赶上，所以他们抄的是小道。走在中途路上，前边有座树林子，应该安营下寨了。朱文华一看呐，这林子旁边还有一条小溪，就传下命令，让手下兵丁在这儿安营下寨。40000大兵挑壕沟，堆土垒，立帐篷，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卢芳魏志指挥兵将把营寨安好了之后，两个人来请师傅。卢芳魏志一看，师傅脸上透出来不高兴，两个人就商量商量，要在林中摆桌酒席，跟师傅谈谈话，问问师傅为什么不痛快。时间不大，这酒饭在林中就摆好了。爷儿几个呢，就把马拴到了树上，坐在地上，军刃放在眼前，有兵丁在这伺候着。魏志呢就问朱文华，师父啊，我看您有点不高兴，不知道因为什么事生气。朱文华手捋胡须，长叹了一声，卢芳魏志啊，你们是不知道啊，想当初我在孝哀皇帝驾前称臣的时候，跟贵阳太守姚猛、南阳太守卓茂、济阳太守杜延、昆阳太守傅有德，我们五个人结成一盟，磕了头了，不能同生但求同死。没想到大爷姚猛被奸臣王莽害死在长安，我们决心要给大爷报仇。现在我们哥四个都在，杜延、傅有德跟我全都忠于汉室，唯有卓茂保了王莽了，当了王莽的潼关总镇。卢芳未知啊，这几天我忧虑的就是这件事啊，倘若汉兵汉将打破了潼关，卓茂必然身败名裂，我跟卓茂一同生死，到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坐观成败呀，得想办法救他，但是确实不易，因为卓茂跟王莽是先朋友而后君臣，卓茂的脾气很骤啊，我用什么办法才能救下卓茂这条性命啊，你说为师我能够高兴吗？卢芳听到这儿就劝朱文华，师父， 您老人家也用不着忧虑，

们面见汉太子，给卓老伯父苦苦哀求，请汉太子殿下格外施恩，保全老人家的性命也就是了。爷儿几个正说话呢，忽然间听见树林子外头有马踏銮铃的声音，朱文华就让伺候卢房位置的两名王官到外边看一看。这两个王官挺聪明，到了树林子外头一看，吕敖这两个探马就过了十里了。这两个探马往里头一看，就把魏志当成昆阳王王立，把卢芳当成护国王王焕了。两个王官一听，顺口就答应了。没想到听探马一说，吕敖是奉了卓茂之命押解刘秀的三路先锋官陈鹏，陈鹏在木龙囚车上借王陇右。两个王官一递眼神回来禀报了老将军朱文华。朱文华一听就愣了，陈鹏有武状元之勇，能征惯战，怎么让王莽的兵将拿住了？这爷几个一听全急了。面对这种情形，朱文华能够不救陈鹏吗？所以朱文华就让两个王官到树林的外头诈传昆阳王的命令，让吕敖把陈鹏押到林中就地发落。这王官到外边一传令，这两个探兵还信以为真了，立刻上马往回骑。见了老将吕敖，赶紧甩蹬离鞍下马：“回禀老将军，昆阳王、护国王二位千岁在前面树林子之中休息，兵将在树林子外头扎着大营。我们见了二位千岁，把押解陈鹏的事情禀明了。昆阳王千岁有令，请老将军你把陈鹏押到林中，昆阳王要就地发落。”好，吕敖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们就面见昆阳王请示请示。爷儿六个带着200兵押着木龙囚车就奔着树林子来了。到了树林子外头，兵丁跟这爷儿六个全都站住了。这爷儿六个下马，迈步要往树林子里走，面见昆阳王、护国王。这时候林中有人发话了：“昆阳王千岁有话，将陈鹏押入林中，要亲自审问，请吕敖将军在林外候令。”吕敖父子往林中这么一看，果然是昆阳王在说话呢，没看出破绽来。吕敖就叫四个兵丁把木龙囚车推到林中，四个兵丁推车就进了树林子了。陈鹏在木龙囚车之上，一看树林子之中的人他不认识啊，并没有昆阳王。一看有一位王爷身体魁梧，白方面庞，短绒绒的黑胡须，头上戴着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甲，内衬素缎蟒袍，身背后是八杆护背旗，胸前护心镜，肋下佩戴宝剑，与他比两征裙白绸的中衣，虎头战靴，通身的王服。其实这是顺德反王卢芳，陈鹏不认识。陈鹏再一看，这边有位王爷，身高9尺，面如蓝靛，长得五官端正，一部红胡须，精神百倍，仪表不俗，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紫战袍，红绸的中衣，虎头战靴，也是王爵打扮。陈鹏不认识，其实这个人是济宁反王魏志。陈鹏再低头一看，在这位亮银五龙盘珠冠王爷面前放着一对梅花亮银锤，在这位蓝面红胡须王爷面前放着一对青铜倭瓜锤。因为陈鹏跟昆阳王、开国王、护国王、颍阳王他们全都打过仗，这人是谁呢？看兵器也不像是昆阳王他们的兵器，可没在两军疆场见过这样的人物。陈鹏正在纳闷呢，朱刚手持一对八棱紫金锤，二少爷朱柔手持一对宾铁亚油锤，两个人一左一右就过来了，举锤往他就打，咔嚓就把木龙囚车给砸碎了。两个人一左一右就把陈鹏

绳搀下来，让他在地上溜，让他活动活动血脉。跟着就把陈鹏的手镯脚镣给砸开了。陈鹏这才明白，这不是害自己的，这些人是救了自己这条命。就在这时候，树林子外头，吕家父子可愣了，往林中一看，没把陈鹏杀了，还趁着陈鹏在树林子里溜。吕敖心说坏了，这回把差事丢了。他往林中这么一瞧，不对啊，蓝面红胡须的人并不是昆阳王，因为离着近了看得清楚了，这个人比昆阳王少说也得小上这么二三十岁。吕敖立刻回来了，拢四将阵等帮鞍上马，儿啊，咱们把差事丢了，林中不是昆阳王。哥儿五个赶紧上马摘下兵刃。老大就急了，爹，既然丢了差事，趁他们还没走呢，咱们赶紧要人。好，咱们必须把陈鹏要回来。老将吕敖斗丹田高声喝喊，对，林中之人，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假冒昆阳王诈取陈鹏，把陈鹏好好交出来，万事皆休，如其不然，叫你们命丧此处。二百兵丁就喊上了，林中的强盗啊，你们好大的胆啊，竟敢冒充昆阳王啊，您把陈鹏交出来呀，如若不然，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林外头这么一嚷不要紧，老将军朱文华气坏了。朱文华就跟卢芳位置朱刚朱柔说，听见没有，林外头可喊上了，我原来想救了陈鹏就完了，放他们逃生，没想到他们胆大包天，竟敢跟咱们要人，来呀，叫他们知道知道你我师徒父子的厉害。这样师徒父子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冲出树林，勒住坐骑。朱文华用手一指，什么人敢在这里搅闹。老将吕敖往前一催马，压大枪，勒住坐骑。朱刚朱柔刚要催马迎敌，朱文华用手一拦，妈，待我发个力士。朱刚朱柔卢芳位置哥四个勒马停蹄观阵了。朱文华一抬腿，嘎楞一下摘下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催马就奔了吕敖了。吕敖气坏了，抖大枪炸，这大枪直奔朱文华。朱文华看大枪到了，往后这么一搓身，这大枪躲过去了，往回一牵马，唰，这马好快，大刀端平了，趁势往前一推，吕敖想立枪招架都来不及了，一声响，吕敖人头落地，扑通一声尸身横于马下，这匹马就落了晃了。吕家五虎一看父亲被朱文华杀了，父子之情焉能不及呀、啊？五个人手持利刃直接扑奔了朱文华。卢芳位置朱刚朱柔一齐要催马，朱文华一回头，妈，你们不要助阵，看我力斩武将。这哥四个挺不愿意啊，因为朱文华年纪人不小了，俗话说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再说朱文华你这么大岁数久不上阵，对面可是五个人玩命啊。可是朱文华有话，所以卢芳位置朱刚朱柔就不敢催马去换这朱文华。朱文华呢，是想叫两个儿子两个徒弟看看自己刀斩武将，让他们长长见识。这时候吕家五虎各摆兵刃就奔了朱文华，要杀朱文华给爹报仇了。朱文华没催马上前迎敌，往回一拨马，往下就跑。吕氏哥五个不能放啊，在后边催马就追。朱文华是一员战场上的老将，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他不能让这哥五个把自己围上。如果让他们围上一块动手，朱文华这口刀就不好下手了。所以

这朱文华不能让他们围上他，催马往前跑，让这五人追。这五人追，这马不能跑得一边快呀，他马一拉开单了，朱文华就好下手了。朱文华要力斩武将，下回再说。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市

0: 间9:30，道听途说听书机每日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上回书说到朱文华杀了老将吕敖，吕氏五虎急了，要报杀父之仇，往前一催马就奔了朱文华了。朱文华有经验，朱文华心说，我不能让你们围上，我让你们追我。朱文华撒马就跑，这哥五个催马就追。朱文华这意思呢，把你们五个人拉开，你们不能跑到一边骑，等拉开单了，我挨着个的杀你们。所以他催马往前跑，时间不大，这五匹马追赶朱文华，一匹马相隔一匹马就得有几丈远，或者是十几丈远了。朱文华凭着自己的耳朵听出后边马的声音了，朱文华要使计了，他诚心勒住马，让这匹马慢走，好让这吕家五虎追上。这吕老三吕如彪这匹马快，眼看要追上朱文华了，他把大枪一抖，使尽全身之力，我扎死你。大枪奔着朱文华就扎，朱文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耳朵一听就知道后边这枪已然过来了，我不能让你扎上我。眼瞧要扎上了，突然间朱文华抓在马上那么一拧身，这枪噌就空了。朱文华随手一抖，好快的刀法，吕如彪人头落地，尸身坠地，马是落荒而去。朱文华往回一圈马，就把大刀抡开了，跟削瓜切菜一般，一刀一个，一刀一个，一刀一个，眨眼之间，吕氏五虎挨着个的命丧老将军朱文华这口大刀之下。大徒弟卢芳，二徒弟魏志，大儿子朱刚，二儿子朱如，谁不佩服老将军的本事啊？朱文华岁数虽然大了，武艺仍然这么高。哥我一看老爹爹力斩五虎，往前一催马，带着手下兵丁就把王莽的200官军给收拾了，平安无事了。爷儿五个回到林中，下了马，各自把利刃放下，陈鹏抢行几步来到朱文华面前，跪倒在地，生男陈鹏蒙舅父大人搭救，得以活命，此恩此德无以为报。他还要往下说呢，朱文华双手把陈鹏搀起来，陈鹏啊， 你我

是世交，何必如此啊？残鹏站起来了，朱文华呢又给卢芳位置朱刚、朱柔跟残鹏引荐了，大家彼此识礼，书无细表了。朱文华说：“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咱们到营中一坐吧。”这样爷儿几个回到营中，朱文华命人伺候陈鹏沐浴更衣，在帐中就把酒宴摆上了。爷儿几个入席，斟酒布菜，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陈鹏这才问：“舅父大人，你们从何处而来呀？”老将军朱文华就把来历说明了，陈鹏才明白他们也是到汉营投军，为汉室出力的。朱文华就问陈鹏：“陈鹏啊，你是武状元之勇，久经大敌，为什么被敌人生擒活捉？”陈鹏叹了一口气：“老人家，你有所不知，这也是我陈鹏命运不好，该有此难呢。自从王莽的兵将在昆阳败走之后，汉太子殿下就拜贤士马援为帅，没想到姚琦不服，姚琦跟元帅赌头争帅印，立下军令状，带着3000兵去攻取潼关。姚琦带兵走了之后，马大帅传下命令，让我带着3000兵给姚琦打接应。没想到姚琦还没到潼关呢，跟潼关的兵将一交手就打了败仗了。我给姚琦打接应，战败了潼关的战将严球，我一追他，没想到掉到血马坑里，被他生擒活捉，押进潼关。舅父大人，潼关守将卓茂派吕敖把我装上木龙囚车借出潼关，本应该到长安，不知道吕家父子为什么把我押着往这边走，幸亏见着舅父大人，我才得以活命。”哦，朱文华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把脸往下一沉。老将军朱文华生气了：“好一个大胆的姚琦，怎么竟敢跟元帅赌头争印呢？身为四路总监先锋官，是义军之表率，姚琦如此无礼，我日后见了他，必然申斥于他。大家就劝吧。”等酒足饭饱之后，朱文华就告诉这几个人：“咱们早点安歇睡觉，明天早些起身到汉营前去拜见千岁。”这样大家就都各自收拾安歇睡觉了。朱文华爷几个心里边没什么大事，这一宿呢睡得十分香。陈鹏可不行了，陈鹏心里有事儿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琢磨呀，现在姚琦是不是回大营了？马大帅会不会把姚琦杀了呀？杜茂也是接应兵，杜茂看不见我，杜茂能不能急坏了我？哎呀，陈鹏就想营中的事，他也不知道现在营中到底怎么样。陈鹏睡不着觉，好容易天到三更以后，陈鹏迷迷糊糊才沉沉入睡，没想到一会儿又醒了，好容易耗到五更天，陈鹏一想啊，我别睡了，陈鹏就起来了。陈鹏起来一看，朱文华爷儿几个睡得还挺香的，陈鹏就走出寝帐，在寝帐外头一看，有兵人架子，兵人架子上有一只单鞭，这陈鹏呢就把这单鞭抽出来了。他手里拿着单鞭，想到外边活动活动，走出大营就到了树林子里头，省得吵朱文华爷儿几个。陈鹏呢就在这树林子里练起这单鞭来了。陈鹏练这鞭呢一共有8手鞭，谁教他？姚琦教的。按说陈鹏有武状元之勇，为什么要跟姚琦学鞭呢？这陈鹏就是聪明好学，要提起陈鹏学鞭来非常有意思，因为四位先锋官在不打仗的时候呢也坐在一块盘桓武艺。这马武跟陈鹏、杜茂都看不起姚琦，说姚琦没能耐，姚琦还不服气。姚琦一瞪眼：“嘿，我说马武，

你别以为你马我武艺高，呵，在长安城比武多状元。你快马轻刀，你能耐再大，马武，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跟陈鹏两次对刀，你就没打过陈鹏一拳？甭说打一拳呢，你连陈鹏一根毫毛也没动啊。我姚琦呢，你们老说我姚琦没能耐，可是济阳关前一战没走三个回合，我一伸手就把陈鹏由打马上薅下来了，我砰砰砰

0: 不服。
1: 哥哥，我不服。
0: 陈鹏，你要不服，咱们当着马武杜茂，咱们哥俩较量较量。好啊，较量就较量，怎么样啊？陈鹏呢就站起来了，摇旗站起来，伸手就抄起单鞭。陈鹏，你过来。陈鹏就抄起了自己的九耳八环刀，摇旗把这单鞭往左胳膊上一架，这叫霸王亮架势。陈鹏不懂，陈鹏一看这不是挨砍的架势吗？陈鹏拿刀唰，刀环子一响，这刀就下来了，眼瞧着刀要砍上摇旗的脖子了。这摇旗呀，用鞭往上一支，嘡啷就支上了陈鹏的大刀，然后伸左手一抓，就把陈鹏九耳八环刀的刀环子给抓住了，右手鞭同时打，鞭下来了。这一下把陈鹏吓坏了，我要是要刀我就得挨鞭呐，得了，我大刀不要了，撒腿就跑。姚琦站住了，哎，我说姓陈的，哥哥姚琦，我这手鞭是蒙的吗？哎呀，陈鹏没说话，他琢磨摇旗这鞭，可心里不服啊。姚大哥，换条枪咱们来试试。好啊，陈鹏又换一条大枪跟摇旗比武，没想到不到三个照面，枪也被摇旗抓住了。陈鹏连着换了好几样兵刃，都被摇旗夺走了。这回陈鹏有点心里头佩服摇旗了。哎，姚大哥，您这鞭真好，我陈鹏心里服了，我佩服。姚大哥，您这鞭能不能传给我陈鹏啊？姚琦把大嘴一撇，叫我传授武艺也不难呐，可有一样，可不能一说就教啊。姚大哥，我请您喝酒。嘿，俗话说得好，愣给万贯钱，不把义来传。我说陈鹏，陪我喝酒就行了，那不成你要想学我的单鞭，告诉你陈鹏，你得用感情来换。姚大哥，我怎么用感情换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吧，你想跟我增进感情，你就看看姚大哥我想吃什么，我爱吃什么，你就给我买什么。你天天挨着我，我摇旗看这茶壶，哎，我说陈鹏啊，你就把茶给我沏上。我摇旗一看这酒壶，你赶紧给我打酒买肉，一杯一杯给姚大哥我斟酒。我说陈鹏，你知道姚大哥我的脾气，我就喜欢有人陪着我说话，没事的时候坐这陪着哥哥我饮酒聊天，什么时候把哥哥我哄高兴了，哎，什么时候哥哥就传你这单鞭。这姚旗呀，是跟陈鹏开心呢、啊，没想到陈鹏还真按着姚旗的话怎么办了，只要一有功夫马上来陪着姚旗，是天天如此，那伺候姚旗就甭提多周到了。每天早上起来，姚旗还没起来呢，陈鹏进来了，把姚旗的夜壶都给倒了，伺候姚旗洗完脸，把茶给姚旗沏上了，然后给姚旗打酒买肉，一杯一杯的斟酒，坐着陪姚大哥聊天，天天这样，这姚琦可受不了了。没过三天，姚琦说，算了吧算了吧，兄弟，我教你编吧。就这样，他把家传的单编交给了陈鹏，这陈鹏也真聪明，一晚上这八手编学会了。行了行了，八手还不够瞧的，过两天再说。这陈鹏还是照往常一样，每天陪着姚琦喝酒，陪着姚琦聊天，给姚琦沏茶，伺候姚琦，还想让姚琦接着教他这鞭。没想到日子不少了，姚琦还是不教他，这陈鹏真着急，他忍不住了。姚大哥，这八手鞭我早就会了，您什么时候再往下教我？呸！姚琦也乐了，哎呦，我这兄弟呀，你别上当了，哥哥我就会这八手鞭。陈鹏也乐了，所以陈鹏非常喜欢姚琦他们家传的这八手鞭。

今天呢，也搭着陈鹏实在是睡不着觉，他看见病人架子上有一支单鞭，他就把单鞭抽出来，来到树林的这儿练习这八手鞭。陈鹏正练鞭呢，忽然间听见刘秀骂自己：“陈鹏啊陈鹏，姑今天死在你的手里认命，如果姑今天不死，不灭王莽也得杀你，不杀你誓不为人。”陈鹏大吃一惊啊，因为陈鹏为人是个忠臣，为子是个孝子，听见千岁骂自己，他怎么能不吃惊啊？他手拿单鞭迈步走出树林子，他就给刘秀施礼，一边施礼一边问：“千岁啊，我陈鹏微臣没有不忠之处，您为什么骂微臣？”吓得刘秀回头一看，身后的这个陈鹏盔铠甲胄马匹军刃样样俱全，再往前看，这个陈鹏是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单鞭。刘秀刘文书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分不出哪个是真陈鹏哪个是假陈鹏。可这两个陈鹏一对眼光，把真陈鹏气坏了，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恨不得过去把这假陈鹏给打死才解心头之恨。这个假陈鹏啊，真陈鹏认识他，书中暗表这个假陈鹏姓连名登，济阳关的人士。他姓的这连呢，是廉颇的连，姓连叫连登，也是陈鹏的老乡，家住连家村，父母亲就生他这么一个。连登他们家中挺穷，自从王莽弑君篡位之后，陈鹏的舅父杜延不愿意扶保王莽回家为民，老将军忠于汉室，表面上在家为民安居乐业，暗中呢，他设法要帮助汉室灭王莽报君父之仇。他猜着早晚有一天有人会兴师讨贼灭王莽，所以杜延一想，闲着也是闲着，就想办法给大汉朝培养人才。他就在家中广收门人弟子，传授马上部下的武艺。济阳关一带村庄的少年子弟有不少的就投在老将军杜延的门下为徒。这连登呢也来了，杜延一看连登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长得五官相貌跟陈鹏一模一样，你要猛的一看根本就分不出来。因为有这层关系，杜延传授武艺在连登身上就跟别的徒弟不一样了，他是格外下心，几年的时间也把连登教育成才，马步技艺长短拳脚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了。大新十年，王莽开科举试，选拔武状元，这个连登求取功名先生没跟师父杜延商议，一个人就奔了长安了。他的本事确实不错呀，中了十八名，跟陈鹏同在一榜，两个人又是同乡，又是一师之徒，又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在长安城就格外的亲近。王莽呢传下口旨，陈鹏是济阳关的总镇，连登呢就被派到了潼关当战将。现在刘秀的兵将来取潼关，老将卓茂就派连登到长安去押运粮草。这天卓茂让吕敖把陈鹏装到木龙囚车借走了，时间不大，连登又打长安城回来了。连登站在卓茂面前交令，卓茂一看这连登怎么跟陈鹏长得一样啊，他看着连登直发愣。这连登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问卓大人：“您为什么这么看我呀？”奇怪呀，太奇怪了，天下竟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卓大人，奇怪什么呀？我呀看你跟刘秀的先锋官陈鹏长得一模一样。卓大人，我跟陈鹏是同乡，还是一师之徒的。哦，你呀来晚了一步啊，要是早回来一会儿，你就看见陈鹏了。卓大人，

听说陈鹏保了刘秀，他怎么会来到潼关呢？卓茂就把严求拿住了陈鹏的事情告诉了连登。哦，原来陈鹏被生擒活捉了。老将卓茂看着连登，突然间心生一计。连将军，我想叫你立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功劳，你愿意不愿意？卓大人，您栽培我，叫我立件大功，我怎么会不乐意呀？请示大人是什么大功？连登啊，我打算叫你假扮陈鹏到汉营去刺杀刘秀，得了刘秀的项上人头，如果办到了，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功吗？连大人，我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连将军，陈鹏虽然借走了，可是他的盔甲、战袍、马匹、军刃全都在此。你跟陈鹏长得这么像，你再披上陈鹏的盔甲，穿上他的战袍，骑着他的马，拿着他的大刀，我想你准能蒙得了汉营的兵将。连登啊，你打扮好了之后，你早也别到，晚也别到，二更之后到汉营，到汉营你可别进去。你叫守营的兵将瓮里通禀，请刘秀营外答话，你把刘秀诓出来。只要刘秀一出来，你冷不防的一刀把他杀死，提回刘秀的人头，我就在大新天子驾前保你位至公侯。连登一听着高兴啊，这太容易了，我把刘秀人头取下来，我就能位置公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好，卓大人，谢谢您栽培，末将愿往。连登是高高兴兴出来打扮，打扮好了之后来到大堂面见卓茂。卓茂一看高兴极了，跟陈鹏一模一样，根本就分不出来。连将军，你可要小心了，大人请放宽心。连登退出大堂，命人把陈鹏的追风赶电白龙驹喂好了。他吃完饭重新披挂好了，然后收拾锦衬利落，手持九耳八环刀出衙上马。连登出了潼关就够奔汉营，也就在二更时分到了汉营之外。不用说把守营门的兵将没有分出真假来，就是千岁刘秀都没看出来他是假陈鹏。尽说好啊，连登，你肯定是假扮我陈鹏去刺杀千岁刘秀，没有成功，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到底连登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0: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的学生才离开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

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落，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

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

0: 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创新革命。

0: 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啊，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
1: 嗯
2: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1: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2: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1: 嗯，
2: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1: 哦，第二犯了。
2: 对，二犯了嘛。也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1: 嗯，
2: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1: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2: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1: 嗯。
2: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
1: 嗯
2: 啊，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1: 嗯嗯，
2: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1: 啊
2: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1: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
2: 啊，
1: 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2: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1: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2: 行行行，
1: 嗯，
2: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原还在这个170呢，
1: 嗯，
2: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1: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2: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啊，高压就降到140了，
1: 嗯，
2: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好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68了嘛。啊，
1: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2: 哦，
1: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2: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1: 嗯，
2: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1: 嗯，
2: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2: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2: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哈，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2: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2: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
2: 对
1: 啊。

0: 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1: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1: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个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一块钱。
0: 嗯，
1: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的。
0: 嗯嗯
1: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0: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
1: 啊，
0: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那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的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1: 嗯，
0: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1: 对，
0: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1: 嗯，
0: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1: 嗯，
0: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1: 是
0: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嗯，
0: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1: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1: 对，
0: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1: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1: 嗯，
0: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1: 嗯，
0: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你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就跟您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
0: 嗯，
3: 就没断过，这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的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3天2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0: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 同时来讲呢。

0: 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的，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1: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1: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0: 嗯，
1: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啊，
1: 不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个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1: 嗯，
0: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
1: 不行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1: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

0: 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呐、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
0: 我常说呀，
3: 嗯、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啊，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了。
0: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0: 嗯嗯。
3: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人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嗯。
3: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0: 嗯，
3: 能打太极拳了。
0: 嗯。
3: 嗯，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0: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3: 哎，幸运。
0: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
3: 嗯嗯
0: 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着痛风。
0: 有，
3: 也4-5年时间了，嗯，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0: 嗯嗯，
3: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0: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3: 对，
0: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 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

0: 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1: 啊，
0: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就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的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1: 哦、好好好
0: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吧？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0: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0: 啊。
3: 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钱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0: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0: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0: 嗯，
3: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来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啊，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着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0: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 就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

0: 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0: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0: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0: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0: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1: 嗯，
0: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1: 嗯。
0: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0: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0: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0: 嗯，
1: 啊，这没办法，啊，嗯，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

0: 太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

0: 期间每季度可享受三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
0: 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1:30，
0: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4: 看帽儿山新绿，海澜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4: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5: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0: 有人爱听慢歌，
6: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6: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0: 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0: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

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0: 将所有的波澜起伏。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华语乐坛上那些让我们难忘的组合乐队所带来的经典。

逝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

这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Beyond 演唱的《光辉岁月》，我不知道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在失意或者说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 Beyond 的歌来听一听，激励自己。没错 ，Beyond 乐队呢是香港的著名摇滚乐队，也是一支被华语乐坛公认为最伟大，并且也是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乐队之一。Beyond 的中文意思是超越。那么乐队的人数呢，曾经对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名，但是刘志远在1988年的时候离开了这支乐队之后，以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的四人阵容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 Beyond 乐队他们的主要的作品都是以写实为主，当然先后也是创作了一大批耳熟能详的经典原创歌曲，可以说是在华语流行音乐的歌坛上面是享有盛誉的。那我记得在中国好歌曲正在热播的时候，当时呢在这个现场出现了一位长相还有歌声酷似黄家驹的这样的一位歌手，所有的网友一夜之间网上就开始纷纷的谣传说黄家驹呢并没有去世，他又复活了，可见我们对于 Beyond 对于黄家驹的热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

0: 今天我和你一起在老歌当中来回顾一下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刚刚听到了来自 Beyond 的歌曲，听得我是有点热血沸腾。我不知道你听了 Beyond 的歌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想起很多年轻时候的那种激情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回顾一组来自台湾的组合了。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始终有些是不会消退的，可能有一些已经远去，但是他们却未曾远离我们。从1990年来自台湾的小虎队掀起了内地流行狂风之后，这样的一个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这里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物质条件不像现在那么丰富的时候，可能每家每户唯一能够拥有的就是一台收音机，或者说是那种小小的收录机，所以当时有这种收音机或者是收录机的家庭也算是条件比较好的。那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分享，然后都会把收音机啊，或者说是这个收录机的声音调得特别特别的响，让整个大院里头的人都能够听见。其实虽然说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挺怀念那种邻里之间，然后亲人之间特别密切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现在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拿起手机来刷一刷微信朋友圈。真的，现在把手机放下来，除了听节目之外，把家里面的收音机打开来听一听老歌回忆录，和你的父母还有和你的孩子一起在老歌声当中来回忆一下曾经的那些美好的岁月，我觉得这也是增进家人之间感情、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那么在接下来的老歌回忆录当中呢，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单元。有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当我们如果说坐上时空穿梭机一起穿梭回到过去，你会发现在华语音乐的流行乐坛上面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经典的老情歌，而这样的一些老情歌呢，或许当我们今天唱起来的时候，还会让你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情。

我觉得在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唱出悠悠岁月情的情歌是很多的，但是我呢却对于这首吕方演唱的老情歌情有独钟。在这首老情歌当中，吕方温情而毫不张扬的中低音把简简单单的词唱成了烟，袅袅的飘荡到耳朵里面，撩起了情绪。那么吕方在他这首经典的作品里边，你听到了吗？一段一段自言自语式的唱，能否让你想起一些人，或者说是一些事呢？听着这样的歌，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从前。希望现在正在听这首老歌的时候，你能够想起在那段过去的日子里边所发生的事情，还能够看见让你喜欢过的甜蜜的片段。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

0: 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

0: 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

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坏了响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
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

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那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
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

0: 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那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1/1000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是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

0: 就是的。啊，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啊，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啊，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
1: 嗯
0: 啊。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1: 嗯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1: 嗯嗯。
0: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1: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0: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1: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0: 行行行，
1: 嗯，
0: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1: 嗯，
0: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1: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0: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1: 嗯，
0: 哎，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好。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8了嘛。啊。
1: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0: 哦、
1: 啊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0: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1: 嗯，
0: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还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1: 嗯，
0: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原来哈、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哈、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3楼，我自己上个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的。
1: 嗯嗯，
0: 啊，我就跟那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

0: 啊，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嗯、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0: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那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1: 嗯，
0: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1: 对，
0: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
1: 嗯、
0: 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不遭罪了。
1: 嗯，
0: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1: 嗯
0: 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
1: 嗯、
0: 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1: 嗯，
0: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1: 是
0: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嗯，
0: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
1: 嗯
0: 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1: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1: 对，
0: 哎、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1: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1: 嗯，
0: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1: 嗯，
0: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儿。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1: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你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0: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0: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1: 嗯嗯。
0: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养生方治好了。
1: 嗯。
0: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1: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0: 是。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0: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1: 嗯，
0: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1: 嗯，
0: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1: 嗯，
0: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1: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0: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1: 嗯，
0: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1: 嗯，
0: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1: 嗯，
0: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1: 嗯，
0: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的，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0: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0: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1: 嗯，
0: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 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对，
1: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0: 不吃不动了。
1: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个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0: 嗯，
1: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0: 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0: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1: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0: 啊，对对对，
1: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0: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 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1: 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1: 的
0: 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1: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给我讲一下。
1: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1: 哎，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他吃了快两次了。
0: 嗯。
1: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1: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啊。
1: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1: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1: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让他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1: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1: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能打太极拳了。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0: 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三代延寿方嘛，这就是幸运啊。
1: 是幸运，
0: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0: 有，
1: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这疼起来呀、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0: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喝啤酒吃海鲜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

0: 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就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1: 好
0: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他1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
0: 好
1: 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0: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1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吗？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0: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0: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产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0: 嗯，
3: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0: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

0: 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1: 嗯，
0: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1: 嗯，
0: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0: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0: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0: 嗯，
1: 啊，这没办法啊，嗯，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
0: 哦，
1: 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嗯，给他治的妥妥的啊。
0: 嗯，
1: 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好好好，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及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建成于1991年，主体建筑采用碑馆结合形式。残立碑是一座巨大石雕，碑形为翻到事变日期的台历，上面布满弹痕与骷髅。馆内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真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1936年，西安教师张寒辉目睹了东北同胞的凄惨状态，写下了歌曲《松花江上》。整日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

0: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短短的几句歌词，就体现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对日军侵占东三省的愤怒。1931年，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四周扩张，在东南方向，仅19日一天就攻占了鞍山、抚顺、凤凰城、营口、安东，完全控制了连接抚顺与安东的铁路线。在沈阳以北，日军向长春的宽城子、南岭兵营进攻。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的唆使下，东北军除少数部队进行了抵抗外，大部不战而退，弃枪而逃。1931年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晋军参谋长荣臻当即电话报告身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对办法。张学良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并要荣臻转告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人，对日军进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随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的东北军政要员会议上，张学良再次确认实行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
1: 对于日军进攻东北的侵略行径，蒋介石仍然坚持他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只侧重在外交上进行了努力。
0: 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功利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际联盟决议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来驻防区，听候国联派员调查裁判。但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里，并拒绝调查，声称满洲事件不容国联及第三国插手，主张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而国联的态度也因此软化，转而赞成日本的主张。此时公主岭、通辽、新民、洮南等地也被日军占领，至9月25日，日军已席卷了辽宁、吉林，占领城市30余座，铁路12条。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当晚还不到一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虽然遭到了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新闻媒体都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但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的是姑息纵容

0: 而且还照常与日本进行军火交易。从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的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1: 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啊更加消极，尽管英法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满，但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的武器弹药，法国仍然带给了日本8亿法郎。
0: 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始终支持中国，对日本侵略中国进行强烈的谴责。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容的，苏联坚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急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此后，蒋介石又接受美国的授意，企图在锦州建立所谓中立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11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希望日本军队不要继续进攻，并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而由中国军队退入山海关内为交换条件的建议。
2: 他一出笼，媒体找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一致强烈反对，英法美等国以驻军不服分配而不予保证，最后由于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划定锦州中立区的计划被迫于12月4日取消。
0: 由于日本更加看清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腐败无能，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2月28日，关东军便开始了向辽西的进攻。1932年1月3日，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据点锦州，东北军则全部撤退到了关内。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啊，东北也迅速沦陷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被侵略国家领导集团政治上的妥协投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那就是企图依赖国际组织所谓的公理公平判决来阻止侵略者的步伐，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丢掉和平幻想，奋起抵抗，才是赢得和平的唯一的正确的途径。
0: 918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各地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组成请愿团向国民党当局请愿，侨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不仅积极捐赠抗日资金和物资，而且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对日作战。1931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文章指出，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后，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

常运动，学生罢课、请愿、游行和示威，工人罢工，组织义勇军，呼吁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强大的反日运动。在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之时，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将领没有执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保家卫国。蒋介石在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在全国上下的一片批评和责难声中，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于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辽阔领土。日本在发动918事变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3个阶段：一是在中国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918事变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责成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片仓忠等人密谋，确定在中国东北采用建立独立国的方案。据此，9月22日，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规定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国防、外交、交通和通信等主要部门均由日本控制。10月21日，关东军又制定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着手纠集汉奸西洽、张海鹏、张景惠等人，拼凑统辖东北的伪政权，想以此达到混淆国际视听、掩护侵略、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派出曾经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为首的5人国际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918事变。为了对付调查团，日本决定赶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成立伪满洲国。1931年11月，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满足溥仪复辟大清帝国为诱饵，去天津引诱溥仪去东北。随后在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溥仪由天津秘密来到东北，经过一系列策划，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了所谓的就职典礼。

0: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以所谓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1: 伪满这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实际上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建立了后方军事基地，同时也建立了后勤军事上的后勤保障基地，同时为全面侵华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0: 反政权的建立是日本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1: 而国联派出的里顿调查团于1932年2月3日从欧洲出发，直到4月21日才到达中国沈阳。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与撰写调查报告，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谴责和揭露，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但同时又对日本鼓吹的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表示同情，主张不必恢复东北的原状。1933年国联大会通过了这份报告书，对伪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与法律上的承认。除此以外，国联未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积极措施，而日本也因此公然宣布退出国联。
2: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1: 东北的沦陷使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128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沦入敌手。同时，日本把东北变成了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炭、钢铁、水泥、木材、粮食等物资大量被掠夺至日本本土。东北的沦陷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东北沦陷后，华北危机、全中国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中国的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918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军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

0: 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1: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五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南明珠塔登海南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0: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女郎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1: 登六顶山，游图门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家乐琴，看长鼓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0: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5: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5: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5: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6: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生活馆。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听了之后就会泪奔的歌，特别是这首歌呢，总能够戳中自己的眼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听了这首歌会泪流满面过。很多人都说呢，许若萱是花瓶，然而呢，我却认为她是一位才女。那么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许若萱。首先来听《爱笑的眼睛》。

是说呢，以前爱那个人的时候太爱，注意力呢都放在他身上，为他悲伤，为他愁，忽略了自己的快乐。然而离开他以后呢，反而慢慢的找回了自我和属于自己的快乐。总之呢，就是讲女孩子在爱中呢迷失自我，又在分手后找回自我的心情。有人说呢，她是美丽的花瓶，但是许若瑄呢却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她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自己填词，同时呢也会给很多其他的一些知名歌手来创作歌词。比方说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可爱女人》，你一定记得，这首歌呢就是由她为周杰伦所创作的歌词。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静女人》。

这首歌是许文轩暌违华语乐坛六年发行的全新 EP《静女人》，它的发行时间是2014年12月16号。许文轩对经营事业很有想法，婚后复出发片采取的是数位单曲首发，再预购出专辑模式，不单作品多，但一定要稳扎稳打，自己主导音乐之后呢，还将跨足经济，由自己的金我的品牌经济中国梦之声的优秀选手，他重心呢偏向了戏剧，所以呢长达六年没有正式发片，但是呢担任导师之后呢，学员给了他一面镜子，在给他们点评的优缺点时候呢，同时也在提醒自己，看着学员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样子，威兰说呢，他们让我好想念歌手时期的自己，所以呢重回录音室享受做音乐单纯的一种快乐。接下来听下面一首歌《亲爱的》。

轩本名叫徐淑娟，1975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中市，母亲是高山族泰雅人，拥有一半原住民血统。小时候呢，因为家里穷，父母不断的更换职业，面店、洗车店、服装店都开过，却屡屡开倒。家里呢，前后搬了30几次家，而每次搬家呢，房子都是租的。徐淑娟5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因此呢，她5岁以前是跟父亲住，母亲回到台湾之后呢，她才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正因可能是因为童年的一些艰苦生活呢，让后来的她虽然外表看起来弱不禁风，内心呢却是无比的坚强。至少呢，她用才华一直在努力的做自己。接下来我们要聆听的是《好眼泪，坏眼泪》。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他全新的一个挑战，为了让自己每一次的出击呢都能够有不同的新意。2004年呢，许若瑄独身赴美练习歌舞充电也思考，回台湾之后呢积极投入了全新的专辑筹备制作，经历了一年的时间，他交出了令人惊艳的漂亮成绩单。狠狠爱不只是唱腔的大转变，更是内在外在的同步翻新。许若瑄舍弃了许多也获得了许多，尽管担心习惯她甜美可爱的歌迷呢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全新许若瑄，但是呢她依然义无反顾地向前冲。我觉得每一位歌手都想证明自己，有时候呢很多歌曲，有时候呢很多歌手可能在歌迷心中的一些感觉你是猜不到的，她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一个舞台或者在全新的专辑当中能够突破自我，突破以往的一种形象。虽然呢有时候呢一些突破可能是成功，有的人呢可能会失败，但是呢至少做自己，这样就足够了。对于生活当中的我们来说呢，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想好了一件事情呢，就要努力的去实现它，即便是结果是失败的，但至少曾经有去付出，有去努力的去想要实现它。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说完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

到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部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2米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快。

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部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00。

0: 九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部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

0: 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市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部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

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 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部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

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部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向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

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

甘明，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0: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心情点滴。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的日子里。

陈淑桦是很谦和的，和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不伤悲，即使在最红的时候也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方向。她的歌她的人都已深深地印在年少的懵懂之中，陈淑桦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一个完美的形象。

0: 歌岁月，似水流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
1: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甜歌和你在一起。
1: 短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
1: 引领生活新篇章。
2: 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想念这种东西总是不打招呼的时候突然到访，让你措手不及也无处躲藏，所以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对着你的方向默默地心里说句你还好吗，多希望你好，但又怕你忘了我，也会害怕你不好，怕你受委屈没人安慰。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张艾嘉，爱情有什么道理。

在爱情中的人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为什么爱我？其实这道问题根本没有答案，爱上了就是爱上了，没有原因也没有道理。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尤克里林，多情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4: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五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南明珠塔登海蓝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0: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米劳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4: 登六顶山，游图门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家乐琴，看长鼓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0: 2026五一假期，大美延边，风情延边，美食延边，欢迎到。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来自庾澄庆《春泥》，歌词仿佛穿越时空，随着四季交替，昔日繁开的黄花凋谢，混入早春的泥土里，成为最滋养的养分，带来最灿烂浪漫的花季。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个人才能够厮守到老。欢迎把频率锁定在这里，欢迎来收听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悠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
1: 听歌和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7: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

0: 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

来自梁咏琪《简单生活》。人都是感情复杂并且敏感的动物，但是生活却是过得越简单越幸福。就好像有人说，越蒙昧的人越幸福，因为他没有看到太多的真相。如果可以，让我们把生活变得简单，再简单一点吧。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哥，以下的时间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联系听到那么爱你为什么以及味道。

0: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心情点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的日子里。日子里，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

0: 点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1: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1: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2: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

0: 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

0: 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

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火。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落，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

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

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

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

0: 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
3: 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
0: 嗯，
3: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原还在这个170呢，
0: 嗯，
3: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0: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1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0: 嗯，
3: 哎，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0: 好好。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了嘛。
0: 就你这个年龄段啊，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3: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0: 嗯。
3: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嗯，
3: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1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0: 嗯嗯，
3: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嗯，
3: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以后哈。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0: 嗯，
3: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1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0: 对
3: 啊，
0: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3: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
0: 嗯，
3: 你看现在这3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3: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3楼，我自己上个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嗯，
3: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

0: 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
1: 啊，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嗯、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那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的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阿尔法不
0: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哎、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0: 哎，好好好，行，你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1: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1: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养生方治好了。
1: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1: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啊，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1: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1: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1: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1: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的啊。
3: 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1: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1: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1: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1: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他夺命杀手的，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3: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3: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要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 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

0: 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1: 不，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个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1: 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1: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你。

0: 人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0: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0: 嗯嗯、
1: 我常说呀，
0: 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0: 嗯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0: 那是
1: 我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0: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0: 哎，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他吃了快两副了。
1: 嗯，
0: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0: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嗯。
0: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0: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0: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0: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0: 你看这些年啊给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0: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0: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嗯。
0: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0: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0: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0: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每一次说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噜呼噜的就喘，
1: 嗯，
0: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0: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0: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0: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0: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0: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0: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0: 是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
0: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哦，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

0: 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1: 啊，
0: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就扛不住。
0: 嗯嗯，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1: 哦、好好好
0: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吧？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1: 哦、
0: 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0: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0: 嗯
3: 嗯。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好买。
0: 啊。
3: 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0: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0: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0: 嗯，
3: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嗯、啊，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0: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

0: 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0: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0: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0: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1: 嗯，
0: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1: 嗯，
0: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 6.4 了，产后呢是 8.6。
1: 嗯
0: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0: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0: 嗯、
1: 啊就没办法啊、嗯、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哦，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
0: 对。
1: 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嗯、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5: 启
4: 引
5: 领
4: 生活
5: 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
0: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

0: 类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董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3: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4: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6: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8: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9: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

0: 体共建困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0: 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3: 负责人啊，负责人，
4: 文件文件。
5: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6: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5: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井，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3: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斤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5: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3: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5: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3: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7: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 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

0: 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咬一口，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 55.6%， 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1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抗

0: 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

0: 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正说到廖货党祖宗，他拦了一个大汉，这大汉拿着一个布袋，里面鼓鼓囊囊说文银100两，但既不让廖货看，又不让廖货称。廖货呀，那也是个吃软怕硬之辈呀，一瞅这鼓鼓囊囊的，挺压手的，这玩意儿银子少不了，没有100两。估计那也得60-70两啊，先别得罪他，先让他进去，他吃喝拉撒完毕之后，算账的时候该多少钱给多少钱，大不了你这个钱呢，我不讹你的，我不扣你的，如果说到那个时候你赖我的银子，你非得说是100两，到那个时候咱这好好理论理论，现在呀先不至于。所以廖货满脸堆笑，把这布袋先收下来。那行啊，那您老进去吧。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我好给你吆喝吆喝呀。这大汉说了，我姓祖名宗。哎喂，廖货一听啊，祖宗来了，您别开玩笑。到底您老姓什么？告诉你了，你就问。我就是祖宗。你要再问呢，啊，当一抬手。把刀给起下来了，又是一刀砍到兰柜上了。嘿，这廖廷贵心说话，他妈这小子 是不是跟我们东家有仇啊？啊，

专门到这里来找茬来了。行，你找吧，我现在就暗地给我东家报信去。有你这小子好汉，我呢别吃眼前亏。祖宗，祖宗就祖宗，小的我就是一个看柜台的，您这来的呀都是爷。您呢进去吧，找地方喝酒去吧。闪开！这位拿手一扒了料货，迈步往里这么一走，爱虎在三层楼上可就把这位相貌给看到眼里了。一看，嚯，这条大汉好生的凶恶呀，蓝哇哇一张脸，跟那青螃蟹盖似的，两道扫帚红眉，一对大眼睛，金眼珠，狮子鼻子，火喷嘴，一嘴大板牙，是七扭八歪。怎么呢？感情这位小的时候啊也没有进行矫正，反正那年代啊也没地方矫正去，这牙长得太大了，你挤我，我挤你，在这个牙床上啊挤得乱七八糟的，有几颗牙都生于唇外，跟獠牙似的，连鬓络腮的胡须，红胡子呀一扎多长啊，迎风不倒，胸宽背后膀大腰圆，声若洪钟，如同巨雷一般呢。好家伙，张豹一看，你们还说我长丑呢，我看这位啊长得比我丑，嘿，我呢那就像云里金刚似的，我看这位啊那就像那土地庙里的小鬼差不多少啊。怎么长这模样啊？爱虎啊用手拍了拍他，二哥别言语啊，别言语，咱别找事儿行吗？我没找事儿，我就看这位呀也是个英雄。行行行，咱吃咱的。就见这位走进来之后，晃着大脑袋，左顾右盼，来回的寻找，也不知道他找什么地儿，反正是这么一拐弯啊，人就不见了，爱虎就看不到了。但这个时候那蓝柜上那料货料亭柜叫唤上了，哎呀呵，哎呀呵，这一下子把爱虎张豹又吸引过去了。就见这廖廷贵呀，把刚才走进那个大汉那个小包袱往柜台上这么一倒，慌啷慌啷，里面哪是文银一百两啊，全是碎铜烂铁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廖廷贵一看，他妈碎铜烂铁一百两银子呀，1000银子他妈也不值。好啊，看出来了，这个人呢真是诚心找晦气来的。来啊，哟，旁边小伙计过来，掌柜的，快给东家送信，你赶紧的给各房各屋送信，让大家精神着点，你跟着他看看他到哪喝酒，要是到刘风阁，你们呢就打发走刘风阁其他的客人，告诉他今天在刘风阁吃饭全都不花钱了，所有柜上存的银子今天也不给你们了，明天再来取，就说咱们启春园今天呢遇到大事了，让他们赶紧离开，一会儿功夫等东家来了估计得出人命。这廖货一瞪眼呢，面带杀机呀。虽然廖货在那里说话，爱虎没有完全听清楚，离得还是比较远。再说了，那廖货有的声音呢也小，爱虎没太听清楚，但是从廖货只言片语以及廖货那个表情神态上来看，爱虎啊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爱虎一看，我说二哥，我觉得今天呢这地方得出事儿啊，咱哥们儿赶紧吃赶紧喝，吃完喝完咱们赶快走。哎，不是老兄弟，这不像你的风格呀，你不是一向爱管闲事儿吗？啊，怎么这今天有热闹不看，要赶紧走啊？哎呀，二哥，我是爱管闲事啊，但是就是因为管了你那档子闲事儿，你算算吧，到今天我在路上耽误多长时间了，大人到现在没找到呢，啊，我心里着急呀。你着什么急呀？今天反正天色都晚了，咱又走不了，就算现在走，你也不能找大人去。

我的意思呀，咱在这里容易惹祸上身，那怕什么？怕什么？一旦闯了祸，这又得耽误几天时间呢。哎呀，没事，好不容易进来呢，好家伙，就往这一坐，还没等吃两道菜呢，我二两银子先没了啊！那我不得好好在这享受享受啊？没事，坐，咱不插手不就完了吗？他们打他们的，还能打着咱们呢？咱不管，哎，来，吃，喝。这张豹啊，憋着劲想看热闹，其实爱虎心里头何曾不愿意看热闹啊？只不过爱虎啊，要逼着自己赶紧躲，因为爱虎知道自己这个性格呀，一旦说这个热闹让自己看出来是非来，自己一定会帮事的，一定会打飞的。这样一来，只要有热闹，爱虎是必管不可呀。所以爱虎知道自己这个性格短板，这才想赶紧躲着走，但张豹拉着不让走，这爱虎也不好意思走了。这俩惹祸包啊，仍然在这里继续喝酒。这时啊，就听见当当当，脚步沉重，由打外面走进一人呐。爱虎在三层楼上看不到，但是能够看到一双腿。爱虎啊，没往心里去。就这个时候，由打这一层有人喊了一嗓子：“贤弟，我在这里呢。”嗯，爱虎一听这一嗓子呀，底气十足，不由得一探脑袋。由打着天井栏杆往下这么一看，哎呦，一看呢，在这一层有一张桌，这桌上啊，现在只有一杯茶，旁边坐着一个人，爱虎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先前扒了那料货先闯进来的那条大汉。这人什么时候到的刘峰阁，爱虎没注意，那下面人太多了，爱虎不能说来一个人就注意一个人呢，但是认出他来了。因为这个人呢还是比较有特色的，那一嗓子正是这个人喊的。外面的人一听，哦，大哥在这呢，叫我好找啊啊！没想到你先来了，噔，几步就来到这张桌近前，然后当手这么一挥，手中闹了半天，这位呀拎着一把钢刀呢，这一刀就插到桌上了。这一插刀把这爱虎吓一跳，有这样进饭馆的吗？爱虎仔细一看，呦，爱虎用手一捅张豹，张豹说，你甭捅我，我看见了。谁呀？这是刚刚进来的满头满脸都是红头发红胡须的那位像鬼之人呐、啊、一刀就插到桌上了。他这么一剁，把那跑堂的伙计吓一跳啊。但这个时候又有伙计喊上了，说刘峰阁祖宗交银一百两啊。怎么呢？感情这人一进来呀，后面就有人跟着得给他吆喝呀，跟爱虎张豹上来是一样的。等这人吆喝完了，这才一转脸，爷爷看到桌上啊蹲着一把刀。这人一吐舌头，看了看那店小二，店小二冲他也一使眼色，那意思赶紧报信去啊，来者不善。那位也冲店小二使个眼色，那意思我明白，刚才我们都注意了。使完眼色，这位一转身，他溜了，干嘛去了不知道。店小二啊满脸还得推笑啊，哎呦，这位爷、哎、您是祖宗吗？啊，我就是祖宗，没听刚才给我吆喝吗？哎，听到了。哎，您的真是活祖宗。不过这位爷，咱这是大庭广众的地方，哎，咱这里啊都是吃饭的客爷，您别插把刀啊，这玩意儿我看着都瘆得慌。瘆得慌啊，瘆得慌，给我忍着。我这把刀我告诉你，不轻易的宰人，跟你们这启春园的刀不一样，你们这里的刀啊是来一个宰一个。哎呦，哥爷，您这话说的，我们这启春园哪来刀啊？就后厨有刀，我们的没刀啊。嘿，你们呢是宰人不见刀，心里都藏着刀呢。哎呦，哎，祖宗，您这真会开玩笑。行，您愿意蹲着刀啊，就蹲着，我这不是怕一会儿喝起酒来吃起饭来的时候用这刀。

0: 这给拉着了呢。哎，祖宗，您坐，您老坐，您老坐，您坐着。不知您点点什么东西？
1: 点点什么东西呀？来四桌上等的酒席，不怕花钱，越好越不嫌好，越贵越不嫌贵呀！给我赶紧的上。
0: 哎呦，我说这位爷，这四桌酒席，您这一桌也摆不下呀！
1: 费你娘的话，我要四桌酒席，凭什么给我摆一桌呀？四桌酒席，那就得给我摆四桌子，这都不知道吗？
0: 不是，你敢问这位祖宗爷，您这有几个客人呢？
1: 就我们俩。
0: 你们俩吃四桌
1: 啊？开饭馆子的还怕大肚子汗吗？你上啊，不短你银子不就完了吗？
0: 不是，那怎么弄啊？
1: 怎么弄？来四张桌子给我并一块，全给我摆上不就完了吗？吃得了我们哥俩包圆，吃不了我们哥俩兜着走，怎么样啊？
0: 哎，好，这店小二心说行，我就给你做。你真是吃不了再坏我的账啊。嘿，那真的要兜着走了。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大厅祖宗爷上等酒席四桌耶。
1: 赶紧招呼其他小伙计，把那空桌子全搬到这里，拼成一张大桌子。这两个大汉呢，就火着一个桌子角并着坐着。楼上的张豹一看，嘿，我说那红小子啊，满头红头发吗？那红小子，你点那么多，你真打算兜着走啊？这爱虎一听，爱虎这个气呀，这还不惹事儿呢啊？谁让你搭腔的？好家伙，隔着两层楼你在这搭腔啊？嗯，那位红头发大汉一听，从哪发出声音呢？抬头寻声这么一看，哎呦，黑小子，怎么着？嫌我们俩吃不完呢？吃不完没问题呀，来，下来，咱一起吃。今天爷我请客。哎呦，不劳，我们这也有一桌呢。我的意思呀，你点那么多菜，回头啊，你有没有那么多银子呀？啊，我听人说了，你给的银子都是破铜烂铁。你这爱虎气的呀，爱虎使劲瞪张豹啊，那意思你怎么把这话说出来了啊？张豹说，你甭瞪我。咱看得清楚啊，那一小布袋里头全是碎铜烂铁呀。他一说这话，另外一条大汉吃了一惊啊。哎呦，兄弟，你刚才存栏柜上钱了
2: 啊？存了，
1: 尽管吃，纹银一百两，存得好好的。那上面的黑大汉怎么说你存在那里的是碎铜烂铁呀？
2: 嗨，你甭管了，甭管了。
1: 哦，许存在那里的银子变少喽，就不许这银子它变成其他东西啊！啊，一会儿咱就给他要一百两银子就完了呗。刨出去这桌酒席，咱要四桌，这四桌酒席能花多少钱呢？顶多花个40两银子撑死了吧？他还得给咱60两，少他娘的1000！我今天把这启春园，我就给他拆喽。哎呀，另外一条大汉一听啊，兄弟啊，你这真叫舍命陪君子啊，那是欺负到咱哥们头上了，那就是不行。他在这一说话的时候，那小伙计们呢就开始挨桌挨位置往外送客了。怎么呢？跑到别人的桌，各位，您吃的怎么样？吃得了赶紧走，没吃得也赶紧走。这顿饭呢不用给钱，我们掌柜的说了，今天这顿饭算我们呢送给大家伙的。瞧见没，中间那四张桌坐着那俩人今天是来找茬的，一会儿我们东家就得带人过来，免不了在这里啊动起手来，我们怕呀见了先生你们一身血，你们赶紧走。另外呢，我们掌柜说了，拿好条子，今天有事儿，兰柜那边没人，银库打不开，没办法把您存在那里银子呀再给您。不过您尽管放心，这银子丢不了，只要您拿着票明天来准给你银子，您呢还白

烙一顿饭，您呢高抬贵足，您呢高升一步。哟，这些吃饭的人谁想惹事儿啊，一听要打架呢，赶紧起身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这小二啊上了三层楼，来到爱虎张豹这里也是这般话呀，二位爷高升一步高升一步。张豹把眼一瞪，我高升哪去，我现在在三层楼上呢，再高升跑你们楼尖上去了，那有梯子吗，上不去呀。不是那意思，这马上打架打呗。在哪打，在楼下，在楼下打就打呗，我这三层楼上呢，难道说你们越打往楼上跑啊，正好啊，在戏园子看戏那还有二层楼的观台呢，啊，在这里正好看得清清楚楚，我说是不是红头发那小子。这张豹啊把这话都说出来了。其实啊这小二在那里劝那一圈人的时候，那两位大汉都看在眼里，面带冷笑啊。那个红毛大汉一个劲的拍桌子，快快快快上菜快上菜，饿着呢，干嘛呢这是。一听着张豹在上面说啊，这红头发大汉呢扬着脸看看张豹，我说这位朋友那可说不准呢，真打起来万一飞个胳膊飞个腿的飞到你三层楼上再把你给吓着不至于。我告诉你红小子，我呀也跟人打过架，卸胳膊卸腿也是常事儿，对这玩意儿啊我不害怕。哎，我说小子你合着要在这里给人拼命啊。这红头发大汉一听，你喊谁小子呢，喊你呀、啊、蓝大脑袋不就你吗，蓝大脑袋红头发小子。 我呀在这里今天就是跟人拼命来了。我说黑大脑袋小子。哎呀，爱虎一听啊，俩小子好，我呀就爱看拼命的，一会儿你跟人打我看着，如果说呀他们人多你们人少，你二太爷我一高兴啊弄不巧帮着你，如果说你们俩人家一个我也弄不巧帮人家。呵，我告诉你祖宗我一生不用人助拳。爱虎一听得这俩小子，这俩太爷和祖宗，哎呀，爱虎说你认识人家吗，我不认识，不认识这么聊啊。嘿，这个真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难得这两位呀、啊、全不急。爱虎一看这楼上人走的差不多了，这小二晃晃荡荡的一点一点往外上菜，为什么呢，这不上菜不行啊，这东家还没来呢，不能现在打起来啊，现在打起来这饭馆子的那小二啊掌柜的呀那不活该先受雷吗，所以呀、啊、先稳住他们再说呀，一点一点往上上菜。这两个人呢也不客气，掂起后槽牙抄起大筷子就开始在那里吃菜了。这时爱虎一看这人都走了，聊两句吧。爱虎说，这两位哥哥怎么回事啊，今天真的要在这里给人拼命啊。啊，对啊，今天就在这拼命，你们瞧好戏吧。那我问问你，为什么要打架呢，为什么要拼命啊，这跟谁呀，跟谁呀，就跟着倚春园的掌柜的东家，我俩跟他势不两立。哟，爱虎说，这倚春园掌柜的东家怎么着你们了，怎么着我们了。哎，我说这位小哥你怎么称呼啊，啊，在下姓爱。好，爱兄弟，咱们呢萍水相逢，这里其他人呢也都吓跑了，没个人说话，你们二位胆子大，在楼上啊敢跟我们聊天，那正好我们呢把我们事儿说出来，你们俩给评评理，看看我们今天拼命拼的对不对。爱虎说，好啊，出了什么事儿了，值当的拼命。嘿，出什么事儿了，我这二爷你听着口音不是本地人呐。啊，爱虎说，我不是本地人，第一次到这启春园来吧，第一次来这流风阁上吃饭吧。啊，对呀，这里的规矩懂不懂。爱虎说，我不知道规矩呀，先饮后酒没听吗。啊，先饮后酒知道，那么你们是不是把银子交到前面栏柜里了。啊，对呀，这不人家规矩吗，我们交了，交多少，

0: 这爱虎当时一打愣，张豹在旁边说了，我带了20两，但是他们呀、用天平这么一称啊，说只有18两，还说我记差了。我琢磨着明明带20两，怎么会称18两呢？我这兄弟啊不爱闹事儿，也不矫情这2两银子，所以我们俩就来了。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二位啊，你们是外乡人呐，这启春元呢就欺负外乡人呐，他那秤那是9两秤啊，10两银子往上一放那就成9两了，你放上去20两，给你称出18两来，人家从里头给你磕了2两银子回去。一会儿你们再出去，假如你们没有在这刘峰阁吃饭，没有花一分银子，你们再出去要你那18两，人家呢又换出一个天平来，人家那天平啊还叫9两秤。怎么叫还叫9两秤呢？人家这天平9两银子往上一放，正好10两银子，人家只需要在上面呢搁上14两4钱银子，用人家的天平那么一称，您再看。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7: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舞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南明珠塔等海南之眼，俯瞰边城盛景，360度全。

0: 天的颜色。
1: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里郎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0: 登六顶山，游图们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家乐琴，看长鼓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1: 2026五一假。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心窗轻启，让真诚的话语如微风流淌。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这里是专属于你的心灵花园，让疲惫再次栖息，让勇气再次生长。不知道此刻的你正身处何方，是在洒满文件的办公桌前，对着未完成的任务眉头微蹙，是在穿梭不息的地铁上刷着手机里的消息感到莫名的烦躁，还是刚刚安顿好家人终于能蜷在沙发上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无论你在哪里，我都想对你说一句辛苦了。生活就像是一场不停歇的奔跑，我们总在追赶目标，应对挑战，而那些时不时冒出来的担心、紧张和不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焦虑，就像午后的影子悄悄拉长，缠绕着我们的脚步。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啊？明明没什么急事儿，却总觉得心里发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反复地回放着一天的得失，或者是预想着明天的未知，甚至在与人相处时也会忍不住琢磨，哎，我刚才说的话是不是不合适啊？其实这些感受都很正常。今天在我们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想邀请你暂时把那些沉甸甸的情绪轻轻地放在门口。我们不讲复杂难懂的道理，只想用一段声音、一篇文字、一首歌陪你安静地坐一会儿。让我们试着不再把焦虑当作必须赶走的敌人，而是像对待一位来访的朋友，轻声地说一句，嘿，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我们聊聊吧。如果你也愿意给自己这样一个温柔的时刻，欢迎打开抖音关注节目的官方抖音号，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在评论区留一句我在，让我知道你来了，我们再一起面对。下面让我们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后背可以轻轻地靠在椅背上，双手自然地放在膝盖上。如果愿意呢，你可以闭上眼睛，感受呼吸在鼻腔里的进出。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段心声。治我的焦虑，我看见你了，我知道

像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敲打着我的心门，不打招呼，也不说明来意。你让我的思绪像一团乱麻，越理越乱，让我的掌心渗出细密的汗水，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让我在本该放松的时刻依然紧绷着神经，无法安宁。我曾那么讨厌你，视你为洪水猛兽，用尽力气想将你拒之门外。我逼自己别想太多，却想得更多。我告诉自己要冷静，却越发的烦躁。那种对抗的疲惫比焦虑本身更耗损心力。但今天我决定换一种方式，我不再紧锁心门，而是为你倒一杯虚拟的茶，坐在你对面，轻声地对你说，我看见你了。其实我知道你的到来从来不是为了摧毁我，你是人类古老的哨兵，是刻在基因里的保护机制，你只是太紧张太警觉，想提醒我有事情对你很重要，请一定做好准备。你的本意是守护，只是用错了过于激烈的方式，所以我不再对抗，不再逃避。我接纳你的到来，就像接纳偶尔的阴雨天。我倾听你想传递的信息，不再急于打断。当我从对抗转向看见，那股与你斗争的内耗便瞬间消散了大半。原来焦虑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们内心发出的信号。当我们不再把它当成故障，而是当作一份提醒，内心就会自然而然地放松下来。此刻你愿意试着和你的焦虑打个招呼吗？不必强迫自己喜欢他，只是在心里轻轻地说一句，我看见你了，我知道你在这里。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满

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里感受千千万万个我的共鸣。每一个默默前行的人心里都可能装着一些重量，都可能被焦虑悄悄地困扰，但在这里我们不必独自承受，彼此的陪伴就是最好的慰藉。

就别回头望、啊。

当我们愿意停下脚步，看见焦虑的存在，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团模糊的云雾。我们只知道心里不舒服，却说不清到底在担心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试着和他对话，把这团云雾慢慢地理清楚。为心事找个安放的角落。焦虑常常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担心，它像弥漫在房间里的烟雾，你看不见抓不住，却占据了我们太多的心理空间，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可能会说，哎，我好焦虑啊，但很少去追问我到底在焦虑什么。其实我们可以温柔地邀请焦虑坐下来，和他好好地聊一聊，试着问自己第一个问题，我具体在担心什么？是担心即将到来的考试考不好，是害怕工作项目出纰漏被批评，是焦虑人际关系处理不当被孤立，还是对未来的生活感到迷茫，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要用很多事说不清来敷衍，试着把你最不安的那件事情用具体的语言说出来，就是最让你不安的那件事儿。然后接着去问自己第二个问题，最让我恐惧的结果是什么？是考试失利影响升学，是工作出错失去机会，是被朋友误解不再来往，还是未来的日子过得不如预期？你把那个最可怕的可能性摆出来，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它往往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甚至我们可以提前想到应对的方法。这个过程就像是为杂乱的心事整理出一个

专属的抽屉。那些模糊的抽象的不安，在被清晰的表达，被具体的梳理后，就像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再四处弥漫，肆意扩散。它依然存在，它已经不再是无法掌控的洪水，而是变成了可以面对的问题。而问题往往都有解决的路径，对吗？就像我们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把散落的物品一一归位，房间会变得整洁，心里也会变得很清明。当我们把焦虑从情绪感受转化为具体问题，它的力量就会悄悄变小，而我们应对它的勇气和思路就会慢慢的清晰。答案往往就藏在我们的勇气里，当我们愿意直面那些模糊的不安，把它拆解开，看清楚，光就会照进来，指引我们找到解决的方向。

接下来教大家一个让心安静下来的小方法。梳理清楚焦虑的源头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技巧，让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有一位朋友曾和我分享过他的经历，他是一名设计师，每次遇到公司重要提案之前呢，都会陷入严重的焦虑。

担心方案不被认可，担心临场发挥不好，就常常整夜的失眠。后来他就偶然发现了一个让自己安心的方法，公司提案会议前一天晚上，他会关掉手机，专心致志地去浇家里的十几盆绿植。他会仔细地观察每一片叶子的状态，清理枯叶，调整浇水的量，看着水缓缓地渗入土壤，听着水滴落在花盆里的清响，然后原本很杂乱的心就像被清水滋润过一样，慢慢地平静下来。这个看似小小的举动，其实蕴含着心理学上一个正念思维。当我们把注意力完全交给眼前一件具体而温柔的事，专注于当下的感受，内心的风浪就很容易平息下来。焦虑啊，往往源于对过去的纠结和对未来的担忧，而专注当下能让我们从这种思维当中抽离，获得片刻的安宁。你也有这样一个能让你瞬间安心的小仪式吗？是泡一杯热茶慢慢品尝，是临摹一幅简单的画，是下楼散步听风声，还是整理书桌让环境整洁？欢迎在抖音评论区里分享你的心灵安顿之法，让我们互相借鉴，在焦虑来临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避风港。所有的平静都始于一个微小的开始，就像那首歌里唱的，微微就是彩虹里每一滴雨点，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举动正是安抚焦虑的良药。感谢每一个让心回归当下的瞬间，他们汇聚起来就是对抗不安的强

再到梳理它的源头，把模糊的不安转化为清晰的问题。最后我们还分享了专注当下的安心小方法，这些简单的步骤希望能让你在面对焦虑时多一份从容和掌控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安静相伴，请记住，焦虑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我们内心的一份提醒，一份需要被看见的信号。当我们学会停下脚步，温柔地与它对视，就已经迈出了与它和平共处的第一步。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永远是你的心灵休息站。下次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焦虑的真相，聊聊如何听懂焦虑背后的关心，把它的力量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我是徐辉，愿你在往后的日子里能对自己多一份耐心，对情绪多一份包容。我们下次见。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完成了与焦虑的第一次温柔对话，从看见它的存在开始，停止了无谓的对抗内耗。

时光会老，旋律会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经典永不褪色，歌声穿越时光，欢迎走进一路听经典。我们甄选乐坛最动人的旋律，收藏岁月里最难忘的声音。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青春，让经典永远陪伴在路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有一种声音带着旷野的风，带着少年的狂，也带着岁月的温柔，他是乐坛的浪子情歌王，一代人的青春符号。欢迎走进一路听经典，本期专场齐秦，五首经典带你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说到齐秦，第一首必定是这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大约在冬季》。简单的吉他，深情的唱腔，短短几句写尽了离别与思念。这首歌当年横扫乐坛，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离别神曲，直到今天前奏一响，依然会让人瞬间破防。一起来听齐秦的这一首《大约在冬季》。

很经典的旋律，很治愈的歌词。外面的世界是齐秦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既有少年的迷茫，也有对远方的向往，更有温柔的安慰。旋律轻快，却藏着一份深情。齐秦用他干净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在外漂泊的心声，经典永不过时。这首《外面的世界》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如果说前面是温柔，那么这首歌就是灵魂。狼是齐秦标志性的代表作，孤傲自由，带着一丝野性，辨识度极高的编曲和唱腔让他成为了独一无二的浪子。这首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春态度，自由倔强不妥协。请听齐秦。

0: 想问天你在哪里，
1: 卸下狂野，回归最深情的内心。夜夜夜夜是齐秦情歌里的巅峰之作，极致的孤独，极致的深情，每一句都唱到人的心底。简单的钢琴配上他清冷而又温柔的嗓音，成为无数人深夜里最治愈的声音，一首百听不厌的经典。
0: 想问天，问大地。

最后一首送给所有走过岁月的人，往事随风，是齐秦成熟之后的一首经典，少了年少轻狂，多了释然与一份潇洒。歌词治愈，旋律入心，告诉我们爱恨悲欢终会往事随风。这是一首适合听完放下继续前行的歌曲，齐秦的往事随风。

从旷野的狼到温柔的情歌，齐秦的声音藏着我们回不去的青春。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愿这些经典陪你温柔岁月，我们下期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

0: 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六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16集。
1: 萧剑南自诩不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崇高理想的人，他这个人不懂政治，更不喜欢勾心斗角，所谓的理想主义在他看来远远没有破案有兴趣，因为他真搞不懂那千千万万的人为了某一个目标流血牺牲，最终换回来的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就如同推翻了清政府，随之而来的民国政府也同样不怎么样。萧剑南所希望的就是老百姓能够过上平平安安的好日子，而自己能够安安心心地做一名小警察，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给四方百姓带来一个安宁祥和的生存环境。
2: 乱世之秋啊，做一个好警察怎么这么难？3年前抓捕了倩儿的哥哥谭青，现在又抓捕了全东北人心里的大英雄崔二寡子，这老百姓得怎么看？他们一定在背后骂我是大汉奸呢。

0: 想到这儿，肖建南的心里不由得浮起了一阵阵的回忆。918事变之后，肖建南曾在去和留之间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很清楚，留在奉天就是做了汉奸，可不留下来，没有了刑警大队长这个位置，他就永远不可能再抓到齐老三，而抓不到齐老三，他也就永远不可能再找到谭倩儿。尽管他知道，即便是抓到了齐老三，谭倩儿生还的可能性也还是微乎其微，但他还是无法放弃这最后的希望。
1: 我不能长期就在这儿干下去，我必须离开这个可恶的地方。只要抓到齐老三，无论能不能找到倩儿，我都一定要离开。我不能为我的祖上，为我们萧家留下骂名。那个光头汉子真的是崔二瓜子，我一定要查清楚。如果他真是崔二瓜子，那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出。这是老天爷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对，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0: 肖建南坐在办公室里，足足抽了有一包烟，终于为自己的今后下了决心。

0: 就在此时，警备厅大院里突然是一片嘈杂，汽车的刹车声音混杂着小鬼子的叫喊，使肖剑南的眉头不禁一皱。
1: 小鬼子怎么来了？他来干什么？
0: 肖剑南带着疑惑走出了大门，迎面便看见厅长此时正站在大院的中间，一小队日本宪兵此刻正走下卡车整装列队。肖剑南匆匆走上前去，跟厅长打了一个招呼。
1: 厅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哼，这是派来协助保护犯人和赃物的。
1: 怎么是日本宪兵啊？
2: 谁知

0: 指关东军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山口太郎。几年前，为了抓捕谭青的案子，萧剑南曾经和此人有过一面之交，知道他是日本关东军间谍组织里身份极高的人。萧剑南不禁暗自诧异，
1: 这一次的黄林被盗案件，怎么会连山口太郎这样的人物也给惊动了？
2: 哦，特派专员大人，辛苦了，辛苦了。啊，请，屋里请，屋里请。
0: 厅长寒暄几句之后，直接把二人领到了奉天警备厅的会议室里。所有昨晚起获的赃物都已经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了条案上。两位特派专员看把条案上摆放的奇珍异宝，尤其是最后的那只红木盒子，都不禁吸气啧舌。
3: 各位啊，此事重大，皇上震惊，老朽呢也就开门见山，不再废话了。老朽此行是奉了皇上谕旨，亲自督办此案。事情的经过，就请萧大队长再详细说说吧。
4: 是。
0: 萧剑南当下言简意赅，将案件的侦破经过又重新的复述了一遍，而后便坐在会议桌靠边的一个位置，不再说话了。这个时候，陆传林点了点头。
3: 老朽此次前来，皇上特有口谕，关于此事的善后处理，要做到三点。这第一，要除奸务尽，务必抓捕全部匪徒，不能使一人漏网。第二呢，追回全部被盗宝物，这一件不能少。待此案结束以后，皇上要亲手将先祖重新入殓。第三，
0: 说到这儿，陆传林顿了一顿，翻着白眼儿瞟了瞟坐在一旁的萧剑南。
3: 至于这第三条嘛，就是务必找到盗洞的入口。目前来看，前两条问题已是不大，不过这第三条嘛，萧队长可要加把劲儿啊。
0: 萧剑南抬眼看了看陆传林，眉头微微一皱，没有做声。厅长见状站起身来。
2: 啊，陆中堂说的是啊，既然是皇上口谕，警备厅一定尽心尽责，就算掘地三尺也一定要找到洞口啊，请您老和皇上务必放心。
0: 陆传林点点头表示满意。
3: 山口先生，关东军方面有何想法，请不妨直说。
0: 山口太郎这个时候站起身来，扫了扫坐在屋子里的人。
5: 中堂大人，各位先生，此次黄帝陵被盗事件，我大日本方面也深表同情，关东军司令部一定会积极配合中堂大人和警备厅的善后工作，但有差遣一定效命。此次从长春随巡地来的还有大日本帝国的土木工程专家，他们二位稍后便到，我想由他们配合萧队长的工作，寻找盗洞入口的事情一定会事半功倍。
3: 好好好，如此甚好，有日本土木专家帮忙，萧队长的工作就好做了，这事儿还需感

0: 谢山口先生想得周全。
1: 中堂大人，您客气。除此之外，出于对这批被盗物品安全的考虑，关东军司令部决定再由我方保管，待案子结束再移交中堂大人。
2: 陆传林听罢立刻摇了摇头。
0: 啊，不不不，以我们满洲国的军力和警力保护皇上的宝物还是绰绰有余的，多谢山口先生的美意，此事就不劳关东军方面费心了。这些宝物都是先皇陵寝陪葬公物，奉皇上口谕，宝物暂时由老朽保管，待整个案子结束以后再行移入先皇陵寝。
1: 这中堂大人说的在理，不过我的提议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如果交由中堂大人保管，万一出了什么闪失。
0: 山口先生，你们关东军司令部也管得太宽了吧。虽说日本人实力强大，但你别忘了，此乃皇上家事，皇上既派老朽保管，出了事自有老朽负责。
1: 这中堂大人，您这么说就是不负责任。既然您同意由关东军保管宝物更加安全，自然应该将此事交给我们，而且这也是关东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2: 陆传林听了一摆手，生气地打断了山口太郎的话。
0: 山口先生，我奉的是皇上口谕，就算是关东军司令部也要服从命令。
2: 山口太郎听罢不禁冷笑了一下。
1: 对不起中堂阁下，关东军司令部服从谁的命令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只服从上方给我的命令，宝物必须交由我方保管。
2: 陆传林听了终于勃然大怒。
3: 昆商，你不要忘了，这里是中国的地界，还轮不到你说话。
2: 山口太郎望着陆传林却不动声色。
1: 中堂阁下，你错了，这里是满洲国领土，已经不是中国地界。
2: 陆传林一愣，被噎在了那儿。坐在一旁的厅长和萧剑南是面面相觑，都不明白这两个人何苦为由谁来暂时保管的小事而唇枪舌剑，大动肝火。动气未消，便赶紧又补了一句。
4: 啊，大人，您看这样好不好？这宝物呢，暂时存放到警卫厅地下室的秘密保险柜里。这钥匙呢，由您和山口大人两位共同掌管，再由我们三方一起派人看守。不知这样，您可愿意？
2: 陆传林沉吟了片刻，怨怒地瞟了瞟坐在一旁的山口太郎。
0: 好吧，就依厅长的意见办吧。
4: 啊，那好，事情既然这样定下来了，我一会儿啊就去安排。除此以外，犯人的审讯工作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不知接下来要如何安排，还请示下。
0: 就不中用了，此事厅长大人辛苦了，关于此事

0: 来之前，皇上已有口谕，审讯工作就由我们三人负责。山口先生是日本特高科刑讯专家，我想审讯的事情应该问题不大。
1: 山口太郎的脸上又现出了谦恭的神情。
2: 中堂大人，本人一定全力效劳。
0: 对了，还有关于寻找洞口的事情，就拜托肖大队长和日本的两位土木工程专家了。
1: 肖剑南听罢赶紧站起身来说，
3: 不敢，这是卑职分内的事情。
0: 好了，一切已经商量停当，那就各自行动吧。
4: 听从二位专员安排。肖队长，一会儿将犯人直接带到审讯室，然后去见两位土木工程专家，记住务必要找到盗洞入口。
3: 是。

0: 警备厅地牢里，崔二垮子此时正正襟危坐，而在牢房的隔壁隐隐地传来刘二的哭声。话说那一天军师走了以后，由崔二垮子、刘二和老六三个人负责殿后，但是激战之中老六战死了，崔二垮子和刘二被抓了进来。听到刘二的哭声，崔二垮子忍不住问了一句：
1: 儿子，你怎么了？
2: 二爷，我怕我顶不住了，他们刚刚对我用了刑，下手太狠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

0: 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21:30，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

0: 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最近几天我们聊到咱们中国香港的一个实惠型的化痰小方啊，一瓶呢2.6元，既便宜又好用，针对性的解决大家伙像这个老痰、浮痰还有消化不良这两大难点啊。
1: 嗯，
0: 我们也明白了，这个痰啊它之所以源源不断，是因为脾是生痰之源，这个源头不切断，再怎么去痰化痰用其他的方法都没有什么太理想效果。
1: 对，你总结非常对哈，就是这个情况。
0: 嗯，
1: 你用再多的去痰的办法都不如啊把源头切断。
0: 是的，
1: 你看很多老慢支、肺炎、肺气肿的朋友，大家都是陈年的老痰、浮痰，
0: 嗯，
1: 排不出去。大家也用过不少祛痰、化痰的药，但这个痰总是清不干净。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大家注意力啊都在痰上，忽略了源头。
0: 这个关注的焦点不对啊。
1: 对，
0: 就好像说家里漏水了，咱说光忙着往外收拾水来擦，但你水龙头它一直在漏水，那这个水永远也清不完清不干净。这个痰就是这个水，而脾胃呢有点像这个一直渗水的这个源头了啊。源头不修好，痰就永远永远排不干净。
1: 对，源头不切断，痰就是源源不断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用五花八门的去痰的产品，你都不如做一件事，就是把脾调好，切断了生痰的源头。
0: 对，这是根源。
1: 对，
0: 之前啊大家伙也确实不太了解，说这痰怎么来的，认为说这个痰是没有办法根除。那么现在听了您的讲解，大家伙这个观点也开始转变了哈。所以最近这两天打电话报名三子养清汤的这个老人家也是非常多的。
1: 三子养清汤啊是药食同源的。
0: 嗯，
1: 它的成分只有三味药，莱菔子、紫苏子、
0: 黄芥子。
1: 对，
0: 其实说到用药，大家有任何不懂的一定要及时问问孙主任啊，千万不要说乱用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昨天在网上就看见一个患者得了肺炎，想快点好啊，消炎药加量吃，结果用药用到第三天突然就胸闷得很厉害，也喘不上气儿，脸憋得通红，家里人赶紧啊送医院，一检查肺里的炎症比之前更重更弥漫了，抢救了2周啊才勉强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1: 对，这个实际上我们说不管什么病啊，只要是用药一定要非常谨慎。
0: 是，
1: 一定要去遵医嘱去用。
0: 大事儿。
1: 不能啊自己随便的加量减量。
0: 嗯嗯。
1: 尤其是对肺也更重要。
0: 是，孙主任，这我知道啊，肺是咱们身体很娇嫩的一个器官。
1: 对，肺也是身体中的一个直接暴露在外跟外界相通的内脏。
0: 嗯，
1: 心肝脾肾呢都在身体里边，有皮肉筋骨的保护，
0: 有保护。
1: 唯独肺通过口腔气管直接与外界呀空气相连。
0: 嗯嗯，
1: 寒气、热气、灰尘、病菌、药物刺激第一时间伤的就是肺。
0: 对，它相当于直接暴露了啊。
1: 对，所以说的话，你不管是变天变冷变热，或者是尤其更明显的就是干燥，
0: 嗯，
1: 或者是变湿，或者有一些味道的刺激、油烟的刺激，
0: 嗯，
1: 就会马上出问题。
0: 是，就这个渠道太多了啊。
1: 嗯，
0: 因为老年人肺气可能本来就已经挺虚的了，所以更要切忌乱用药了。
1: 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肺不好的人呐，切忌乱用啊各种药物，
0: 嗯，
1: 尤其是抗生素。
0: 哎，
1: 这些药啊，针对性强。看似消炎很快，实则呢有经常会伤肺气、伤脾胃。
0: 嗯嗯，
1: 脾胃伤，生痰更多，肺受损更重，最后排痰呢排不出来，气吸不进去。
0: 对，
1: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肺的调理可以试一下中药。
0: 孙主任，您讲过这个好的中药是养人的啊，
1: 嗯，
0: 而且是可以四季调理的，但前提是大家要选对，并且你要坚持去吃。
1: 能长期吃有两大前提，一个是价格不能太贵，
0: 这是大事儿啊。
1: 对，就比如三子养心汤，
0: 嗯，
1: 2.6元一剂，长期大家也不会心疼。
0: 是的，现在中药。

0: 啊，这个价格大家发现差距也很大啊。
1: 嗯，
0: 咱就不说说一季几百上千，哪怕就说这一季要26、260，其实也很难坚持，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它是实惠型小方？首先就是价格便宜，
0: 对，
1: 大家能长期坚持吃，
0: 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
1: 对，但是咱说了，光便宜还不行，还得有第二个前提，就是一定啊要有效果。
0: 对，这也是大家伙儿想坚持下来的一个核心原因。比如说有的朋友吃中药，哎呦，几百块钱甚至说更高价位的吃，但是结果是一两个月没有太大的这个效果，哎，就有点灰心了啊。
1: 对，所以说中药养人，一个是我们吃得起，一个是有效果，才是真正的养人。
0: 这两个离开哪个都不行。
1: 对，所以说为什么三子养心汤能成为调理老痰、消化不良的经典方剂？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有效，它不是单纯呐、止咳化痰的药。
0: 是，
1: 它的核心特点是表里同调。什么叫表里同调？
0: 嗯，这个我记得您讲过，这个表啊是肺部的痰，里呢是脾胃的根源。
1: 没错，它不是单纯的止咳化痰。
0: 嗯，
1: 它的组方啊，三味种子药，被称为啊温阳脾胃，顺气化痰。
0: 嗯嗯，
1: 什么叫温阳？咱们怎么理解呢？
0: 嗯，我先说说我的感觉啊，孙主任，我理解的温阳应该是温和滋养，然后呢不刺激。
1: 温阳啊，其实有两种含义。
0: 嗯，
1: 一个可以理解温和，代表药的性质，它是温和调理，用啊不伤身子的方式去化解老痰、浮痰，调理脾胃虚弱。一个是脏腑状态呀、温和顺畅。
0: 哦，两个层面。
1: 当脾胃强健、气机顺畅的时候，就不生痰湿、不堵、不胀。
0: 对，
1: 彼此运化正常。这个时候啊，痰自然少，消化自然好。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三子养心汤很简单，就三味成分，但能传承几百年，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智慧。
0: 嗯，
1: 健脾断源、顺气化痰，才能解决老痰、消化不良的最佳方法。
0: 明白了，健脾断源、顺气化痰，让脾胃肺恢复正常功能，痰少了，消化好了，这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一个结果了啊。
1: 对，
0: 嗯，
1: 三子养心汤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呀是养人的。
0: 是的，
1: 坚持服用15到30天，有80%的人反映痰容易咳出，
0: 嗯，
1: 胸闷减轻，老痰浮痰开始松动排除。
0: 哎，
1: 坚持服用半年，90%的人痰基本清空。
0: 嗯，
1: 95%的人脾胃运化恢复，吃饭不胀，消化顺畅。
0: 嗯嗯，
1: 痰湿不再生成。若是坚持服用1年以上，切断生痰之源，老慢支、痰多气短、饭后腹胀、身体困重的问题，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0: 嗯。所以咱们总结一下来看啊，好的中药真的它是养人的，脾胃呢强健了，肺气通畅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
1: 对，没错。所以说化痰呢、不止在痰，而在健脾断源、表里同调。
0: 是的，
1: 哎，在温肺化痰、强健脾胃的过程中，脏腑功能恢复了，痰和消化的问题自然从根上啊就解决了。
0: 是，
1: 这样对于常年痰多、浮痰难清、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朋友，一定要长期坚持去吃。
0: 嗯，2.6块一剂的这个价格，长期吃咱说也不心疼这个钱儿啊。而且纯中药制剂，安全又温和，更是能够去化痰止咳，还能让我们老年人不生痰，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用的。如果大家想用上三子养心汤，或者是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报名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尤其是这个季节啊，很多顽固性咳嗽的朋友好像也开始蠢蠢欲动了啊，白天咳晚上咳，躺着呢也是更难受，吃了很多止咳药，可能当时能管点用，但停两天立马就复发这样一个情况。
1: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顽固性咳嗽病根啊不在咳而在痰。
0: 嗯，
1: 不是咳嗽顽固，是痰太顽固了。
0: 嗯，我有点绕迷糊了，孙主任，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1: 这个你要这么分，普通的痰，比如咱们感冒受凉咳的痰，
0: 嗯，
1: 它是稀痰而且很浅， 咳两声啊就出来。

0: 对，很容易。
1: 这个时候吃点普通的化痰药，三五天就好了。可老痰、浮痰不一样，它是出名的顽固分子。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就是藏得太深，
0: 太靠里了啊。
1: 对，它不是浮在气管、嗓子里，而是扎在肺泡、支气管的最深处。就像地里的老树根，想拔都拔不动。
0: 也就是说一般的药根本就碰不着它啊。这也就难怪说大家为什么吃了那么多药发现效果都不理想。
1: 这就是它顽固的第一个原因，藏得深，够不着。
0: 是。
1: 第二个更让人头痛，就是粘得太牢，太难清除。它是常年累计浓缩干结下来的。就像咱们家里厨房瓷砖上的老油垢，又稠又黏又硬，粘在肺壁上、肺泡上，咳不出来，化不掉，排不干净。
0: 这就是两个特别让人头疼的问题。确实现在很多老人家一咳就停不下来，有时候咳的发现那腰都支不起来，晚上睡睡觉就咳醒，眼泪呀、鼻涕都咳出来了，嗓子也咳哑了，而且是吃了很多种止咳药、化痰药，甚至老人家有一些自己就用这个所谓的消炎药、抗生素啊，好个一两天，然后一停就犯，反反复复。
1: 这个就得叫顽固性咳嗽了。为什么顽固？就是因为这些老痰、浮痰清不掉。
0: 对，
1: 常规止咳药、化痰药只能暂时压下咳嗽的症状。让你少咳两声，根本碰不到肺泡深处的老痰、浮痰，
0: 没碰到真正的根儿。
1: 就像我们在家里啊，地板脏了，你只打扫灰尘，藏在沙发底下、床底的脏东西不清理，过两天还是脏。
0: 对。
1: 咳嗽也是一样，表面的咳嗽压下去了，肺里的老痰还在，只要有一点诱因，马上就会复发。
0: 只镇咳不除根儿，这个痰啊还在里边，咳嗽自然就反反复复，它断不了根儿啊。
1: 对，
0: 这就是它顽固的一个关键点。
1: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这些普通的药根本进入不了肺泡里，咱们的肺也就像一个装满小泡泡的袋子，这些小泡啊就是肺泡。每一个肺泡只有 0.1 毫米，比咱们头发丝啊还要细。
0: 我这么小。
1: 想要清除肺深处的老痰，药物必须穿过这些肺泡才行。
0: 好像那个茶壶里水垢常年累月积在里边，咱说只用清水冲那冲不干净啊。那时间长了，当然这个病情也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很多老年人这种顽固性咳嗽折磨的精神恍惚，食欲不振，走路啊都没力气，这是因为这老痰、浮痰一直盘踞在肺里。
0: 对，
1: 不仅呢让你咳，还会影响肺的呼吸。时间长了，加重肺部负担，引发老慢支、肺气肿。所以说，顽固性咳嗽看似小毛病，实则是大隐患。
0: 对，咱们要重视。
1: 而解决它的关键就是清除这些顽固的老痰、浮痰。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带来三子养心汤，因为三子养心汤有一个同类型药都不具备的特点。它能真正做到表里同治，让顽固性咳嗽断根不复发。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咱大家伙心坎里了啊。被顽固咳嗽折磨的老人家早就盼着说能有这么一个药，既能清痰又能断根，双管齐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三子养心汤2.6一剂，咱就把这个顽固性咳嗽彻底给它攻克掉啊，真正让大家伙少遭罪，咱多享福。
1: 表里同治，什么是表？表就是咱们说的老痰、浮痰，它扎根在肺里最内部，藏在肺泡深处、支气管缝隙里。三子养心汤能快速让咱们患者呀把痰排出来。哪怕是藏了几年、十几年的老痰，也能一点点的清干净。
0: 都能清出来。
1: 对，核心就是因为配方中的三大种子药：黄芥子、紫苏子、
0: 莱菔子。
1: 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
0: 还有个别称哈。我发现孙主任，中药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中药有很多民间名字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莱菔子，您刚刚提到也叫莱藤子，就以前很多朋友是不了解这方面的。
1: 没错。
0: 莱
1: 菔子、莱藤子啊都是萝卜的种子，只不过说法不一样。
0: 说到这个种子药，这大家都知道，你看咱老百姓也常说好种子出好。

0: 苗啊，药材也一样。种子呢，就是整颗药材最精华的部分，养分最足，药效也最强。所以这款三子养心汤的改善效果才能说这么好，这么有效，是不是？
1: 对，
0: 嗯，
1: 种子啊是植物的生命核心，种子药的特性啊跟其他的根茎、叶子类药材呀、啊、有很大的区别。
0: 嗯嗯，
1: 种子药药效浓，力道足。每一粒种子都浓缩了整株种子植物的精华，
0: 对，浓缩的，
1: 对，只要一点点就能发挥强大的功效。
0: 嗯，
1: 更重要的是种子药特有的穿透力和生发能力，这也是它能穿透肺泡清除老痰的关键。
0: 这个我想大家都能理解，你看这个种子从这个植物上脱落以后落在地上，想要生根发芽长成新的植物，它就得往土里深深的扎根儿啊，穿透这个很坚硬的泥土，然后吸收土里的营养水分，它才能存活下来。
1: 没错，咱们这三大种子药就继承了这种强大生命力和穿透力，这是中医里啊种子药材能够入络消顽疾的核心原因。
0: 嗯，
1: 就像橘核、桃仁这种啊种子药，都是靠强大的穿透力疏通瘀滞，清除顽痰。
0: 嗯，
1: 所以靠这三大种子药特有的穿透力，一次不用多三颗，
0: 嗯，
1: 就能顺利穿过肺泡，直达老痰浮痰的藏身之处。
0: 嗯，只有真正说接触到了这些老痰浮痰，找到他们的这个藏身之处了，才能说有机会把它彻底清除。
1: 对，这就是三子养心汤和普通化痰药最大的区别。
0: 是。
1: 也是它能够啊治疗顽固性咳嗽的关键。
0: 嗯，
1: 三子养心汤进入肺里以后，三味种子药就开始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0: 干活了。
1: 先解决表的问题。
0: 嗯，
1: 第一步化痰，首先发挥作用的就是黄芥子，它的作用啊是温肺和痰。
0: 嗯，
1: 专门针对啊藏的深、粘的黏的老痰、浮痰。
0: 嗯。孙主任，这个温肺或痰其实我觉得可以分解为两层含义，一个是温，一个是或。
1: 对，温代表的就是它的药性，进入肺里就像给肺部胸腔点一把小火，
0: 先暖起来，
1: 慢慢的把那些冷硬结块的老痰给化开。
0: 嗯，
1: 就像冬天呢用温水化冰块一样。
0: 嗯嗯，
1: 温和，没有任何刺激。
0: 嗯，这个也能理解，咱看家里有小朋友的都知道，孩子咳嗽的厉害的时候穿个马甲啊，把后背护上，这个咳嗽也能缓解啊。
1: 这是外在的保温。
0: 嗯，
1: 我们讲的是内在的温热。
0: 嗯，
1: 让肺处于温的状态，老痰浮痰才有可能化开。
0: 嗯嗯，
1: 而或代表它的状态，黄芥子最大的特点走窜性极强，能钻到肺络深处关节缝隙，不管老痰浮痰藏得多深多隐蔽，它能找到钻进去，
0: 对，
1: 把痰豁出来，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排出了。
0: 是，不管这老痰浮痰藏得多深多隐蔽，它都能找得到，都能给它化掉。
1: 对，
0: 这就相当于说给咱们肺做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了，把这个里边垃圾全清干净。
1: 所以说啊，以前很多啊有顽固性咳嗽的老人，
0: 嗯，
1: 总感觉喉咙嗓子里也有痰，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哎呦，
1: 堵得慌，
0: 难受。
1: 但是用上了三子养心汤以后，就很快能感觉到痰变稀了，
0: 嗯，
1: 能咳出来了。喉咙也清爽了，
0: 得劲儿了啊！
1: 这就是黄芥子在发挥作用。
0: 是，
1: 但光化开还不够，还有第二步排痰，
0: 得把它排出来。
1: 这就需要第二个种子药紫苏子。
0: 嗯，
1: 它是排痰的小能手。
0: 嗯，能把堵在肺里的这一口老痰排出来，人这口气儿马上就能上来，就舒服了。
1: 对，
0: 嗯，
1: 你看紫苏子的特性啊，就是疏散性强。
0: 嗯。
1: 大家平时见过紫苏叶就知道，它的叶片纹理都是向外发散的。
0: 是的。
1: 而紫苏子作为紫苏最精华的部分，疏散性更好。
0: 嗯嗯。
1: 它能将身体里的痰邪向外疏散，通过顺气理气，把肺里的气理顺了，气一顺痰就松了，就能顺着气道一点点往外排。这样即使咱们不用太用力气的咳，痰也能咳出来。
0: 嗯。

0: 会啊再堵在喉咙里肺里，呛得啊人喘不过来气。
1: 嗯，这还只是叶子啊，那作为最精华的这个紫苏子，疏散性肯定更强，难怪很多老人家用上之后都说这个痰好咳了，不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也不再像之前憋的这个脸通红咳得胸口疼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里黄芥子负责呀化开老痰，
1: 嗯，
0: 紫苏子负责呀排除老痰，这两味药结合在一起，这是针对顽固性咳嗽的最强搭档。
1: 是的，
0: 不管老痰浮痰藏得多深，粘得多牢，都能被化开被排除。
1: 嗯，
0: 让咱们的肺呀快速恢复清爽，咳嗽自然减轻了。
1: 嗯嗯，
0: 但大家要记住，这只是表的治疗，为了让我们不遭罪，
1: 嗯，
0: 让我们把痰呢咳出去，
1: 先缓解一下，
0: 解决当下的痛苦。
1: 对，
0: 而三子养心汤最厉害的核心的地方是理的治疗。
1: 哦哦，
0: 能切断痰的源头，
1: 也就是说做到这个表里同治，这才是它能让这个顽固咳嗽断根儿并且不反复的一个秘诀。
0: 对，
1: 嗯，
0: 负责调理切断痰的源头的就是啊莱菔子。
1: 嗯嗯，
0: 它是三子养心汤的灵魂，大家记住一句话，治肺不治脾等于啊少一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医早就说了，脾为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有的痰根源上都在脾胃上，
1: 都在这儿了。
0: 脾胃调好了，不产生痰了，肺里就不会再源源不断的有新痰，咳嗽自然就不会反复了。
1: 明白了，脾为痰之源，直接解决这个源头，才不会再有新的痰产生，以后大家也不用再担心说痰带给我们的这个危害了，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啊。
0: 对，嗯，咱们可以把脾胃也作为家里粮食加工厂，负责把吃进的饭喝进的水消化吸收，变成身体需要的营养，供咱们身体各个器官使用。
1: 嗯嗯，
0: 但是呢老年人年纪大了，脾胃功能就弱了，就像工厂里的机器老了转不动了，
1: 嗯，
0: 加工能力下降了，吃进的食物消化不了，
1: 对，
0: 喝进的水排不出去，慢慢就变成了垃圾，
1: 嗯，
0: 也就是水湿。
1: 哦，
0: 这些水湿排不出去，身体里堆久了就变成痰，源源不断的送到肺里，肺就成了痰的仓库。
1: 嗯，
0: 天天存痰，天天清，天天有，怎么清都清不完。
1: 明白了，脾胃消化不了的食物就成了残留的垃圾，这个垃圾堆多了变成痰，难怪很多老人家又咳嗽又消化不良，肚子胀没胃口就都一起来，原来是这个脾胃出了问题了啊。
0: 很多老年人不光啊有顽固性咳嗽，还有消化不良，肚子胀，没胃口，哎，大便粘马桶这些情况，
1: 嗯，
0: 其实都是脾胃虚弱痰湿重的表现。
1: 嗯嗯，
0: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调脾胃，让脾胃这个加工厂重新转起来，能够自然消化食物，排除水湿，不再形成垃圾，这样就不会产生新的痰。
1: 是的，
0: 肺里的痰清完一次就不会再反复，这就是理的治疗。
1: 嗯，
0: 切断痰的源头。
1: 所以这个调理啊就是调脾胃，就是切断痰化生的根源，这样以后就不怕说再出现顽固性咳嗽了，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断根啊。
0: 对，这就是三子养心汤啊能传承数百年的核心原因。
1: 嗯，
0: 它不是简单的化痰止咳，而是从源头掐掉啊痰的生成。
1: 没错，
0: 而且它调脾胃不是去抑制脾胃不让它产生痰，而是帮脾胃干活。
1: 嗯，
0: 就像给我们脾胃啊找个得力的帮手。
1: 嗯，
0: 莱菔子的药性温和，能帮脾胃加劲儿，把肚子里的食积推开，把胀气排走。
1: 嗯，
0: 让肚子不胀不难受，吃饭自然香了，
1: 有胃口，
0: 消化也顺畅了。
1: 嗯，
0: 这样就不会再有垃圾形成，就不会啊再产生痰，这才是从源头切断痰的生成。
1: 嗯，
0: 也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
1: 是的，这个非常关键啊，咱们老年人脾胃本来就弱，最怕药的刺激，一刺激大家可能会有拉肚子啊没胃口啊这样一个情况，现在有了三子养心汤调理脾胃是帮忙，不是说强硬的去刺激， 既能切断痰的源头，又不伤害脾胃。

0: 还能帮助大家恢复脾胃功能，所以这个是咱大家伙一个福音了啊。
1: 哎，这就是这个方子的好处。
0: 对，
1: 好方子也是养人的，
0: 是
1: 养的是器官功能，尤其是肺本身就娇嫩。三子养金汤表里同调，既能清理肺里的老痰，又能养脾胃断痰源。
0: 嗯，
1: 特别适合咱们老年长期服用，
0: 放心用。
1: 哎，有一个患者72岁，顽固性咳嗽3年多，一到冬天就咳得特别厉害。
0: 嗯，
1: 晚上根本睡不着，躺下来就咳。
0: 哎呦，
1: 哎，枕头垫得很高才能躺一会儿，有时候啊咳得连眼泪鼻涕都出来了。
0: 嗯嗯，
1: 嗓子咳得嘶哑，说话说不出来，
0: 太遭罪了。
1: 吃了很多药，不管中药西药，止咳药、化痰药、消炎药，换来换去就是不能管用。去检查，肺里的阴影也越来越大，医生啊只能说让他回家慢慢养。
0: 慢慢养，其实这三个字也就是说没有太好办法，只能说往前走一步看一步，花着钱遭着罪，这个日子呢没有一个盼头，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了啊。
1: 哎，那段时间呢这个朋友精神特别差，
0: 嗯，
1: 吃饭也没胃口，身体也一天比一天瘦，儿女看着着急，四处打听偏方，找医生，
0: 嗯，找渠道。
1: 哎，后来呢就是用上了三子养金汤。
0: 嗯，
1: 用到一个星期，最直观的变化就出来了。
0: 怎么样？
1: 咳嗽不再是不停的干咳，偶尔咳几声也能顺利咳出白痰。
0: 嗯嗯，
1: 之前呢那痰总是黏黏糊糊的卡在嗓子里，咳半天咳不出来，呛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现在不一样了啊，这个痰能咳出来了，一下子这个气就上来了，顺了，人也舒服多了啊。
1: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变化就更大了。
0: 嗯，
1: 痰明显咳出来变多了，
0: 嗯，
1: 而且全是黑色黄褐色的黏痰。
0: 哦，
1: 不光黏，味道还特别大，这就是肺里藏了很多年的老痰
0: 腐痰。对，
1: 哎，正被一点点排出来。他自己说，虽然咳出来的痰不好看，味道大，
0: 嗯，
1: 但咳完之后胸口特别舒服，
0: 嗯，
1: 不再像之前那样堵得慌闷得慌，呼吸也顺畅多了。
0: 那肯定的，把这些老痰浮痰排出来了，只要排出来这就是好转的迹象，肯定就舒服了。
1: 后来用了5盒的时候，基本上痰的问题也解决掉了。
0: 嗯，
1: 不会动不动就咳嗽了，喘气比以前顺畅多了。
0: 嗯，
1: 等到10盒吃完，不光是咳嗽好了，脾胃也调理好了。
0: 哎，
1: 以前肚子胀没胃口饭后犯困的毛病全都不见了。
0: 嗯，
1: 吃饭香了，消化顺了，大便也不粘沾马桶了，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0: 嗯，
1: 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焦虑烦躁了。
0: 太好了。
1: 后来呀，他把三子养金汤推荐给他身边同样有顽固性咳嗽的朋友。
0: 嗯，
1: 哎，一共推荐了8个人。结果这8个人呢都恢复得非常好。
0: 这不是一个人好，是组团的大家都好啊。咱们老年朋友其实就需要这样的药，三子养金汤既能清肺里的老痰，又能调脾胃断痰源，表里同治，断根不反复。最关键的是它还特别便宜啊，一剂才2.6元，这也是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的，确实是实惠好药啊。
1: 三子养金汤啊我们叫实惠型中药。
0: 嗯，
1: 什么是实惠？一个是价格实惠，一剂啊2.6元，
0: 对，
1: 人人都能用得起。一个是效果实惠，治一个都能看到效果。
0: 嗯，三子养金汤它只针对2个症状啊，一个是痰，一个是消化不良，但这两个病症背后呢它又是同根同源的，所以大家在治痰的过程当中把脾呢捎带手解决了，消化不良的问题解决了。还有的朋友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治脾啊，但是呢也是把痰的问题顺手也给解决了。
1: 没错。
0: 嗯，
1: 不管你是咳了1年2年还是3年5年，不管你是老慢支肺气肿，只要痰多消化不好，三子养金汤啊就都可以使用的。
0: 嗯嗯，
1: 而且它不是传统中药，是科技浓缩中药。
0: 是的，
1: 一副药标准情况下能够浓缩出啊3克的药粉。
0: 嗯，
1: 药物浓度能达到啊99%。
0: 嗯，药物浓度高见效才快。
1: 对。
0: 嗯，
1: 而且在浓缩的过程中

0: 去除了杂质、重金属和农残，避免了传统煎药中会有效成分流失的问题，解决了传统中药难喝麻烦的问题。而且三子养心汤是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
1: 对，
0: 不管是在家喝还是出门旅游都能随时服用，
1: 是
0: 一次一剂，不用自己掌握用量，简单又省心，避免了传统中药剂量不准服用麻烦的问题。
1: 科技浓缩工艺，去除杂质，保留药效，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剂量精准，也不用大家熬药抓药，就用着很放心，很简单啊，咱们老年朋友服用起来非常省心，并且一剂才2.6元，一天也就几块钱，这才是大家伙最需要的好药。
0: 咱们老年人呢，攒点钱不容易，最怕的就是花冤枉钱，
1: 那可不，
0: 买了药不管用还遭罪。而三子养心汤一剂2.6元，特点就是便宜好用，从根儿上解决老痰浮痰、消化不良这些症状，真正啊能做到表里同治。
1: 三子养心汤啊，价格便宜，一剂2.6元，咱们花小钱儿治大病，护好肺养好人，这才是老年朋友最需要的，大家都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咱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07-0506 400-107-050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07-0506 400-107-050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我说说我的病情呗。
4: 啊，好的啊。
5: 我就是嗓子很干了。他就是嘴唇的干，鼻子也干，反正呢，他好像有时候也疼，主要是干的厉害，像有异物似的。反正几次现在做一个喉镜哈，他有那个息肉，不算太大，小囊肿，就是有这个毛病。完事呢，这个左耳朵他已经是也聋了。完还有啥病呢？还有那个腔梗。
4: 你多大年龄了？
5: 我60。
4: 60岁，血压血糖有问题吗？
5: 那个没有，那个都没有，血压有点低，有时有点窄。
4: 血脂呢？
5: 血脂也不算太高，就是胆固醇有点高点儿，不算太高反正。
4: 血压有点低，心率慢不慢呢？
5: 心率也慢，心率就50多，有时60多，就这样型的，反正50多的时候比较多。
4: 平时怕冷吗？
5: 啊，怕冷，有时候爱冒汗一阵一阵的，爱冷。
4: 身高体重怎么样？
5: 啊，1.57米。体重90多，现在又瘦了，原先都96，现在这两天都92了，瘦的可那啥了。
4: 平时都胃口怎么样？
5: 平时我就是脾胃有点不太好，平常我就是爱打嗝，就是现在胃有点不太好了。
4: 鼻子检查有什么问题吗？
5: 鼻子我没检查，没啥病，鼻子就是干。
4: 眼睛呢？
5: 眼睛啊，眼睛就是叫什么眼型大，眼什么叫啥我还说不好，那个叫什么眼什么玩意就爱疼，那个老年那个现在不疼了，现在眼泪反正也差了。
4: 60岁肯定不算老年人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血压血糖正常，那时候腔梗也不算病。
5: 我就是没有劲儿现在。
4: 你听我说呀。你现在上面的病啊，我先说，第一个口干，耳朵有问题，眼睛也曾经有过问题，眼睛、耳朵、嗓子、嘴。这一圈都有问题，它这一圈中心这不是鼻子吗？对不对？你这几个问题应该是鼻子引起的，啊？
5: 是吗？
4: 哎，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的话，脾胃不好，人呢、血压也不高，心率还偏慢，睡眠怎么样？
5: 一般般的，就是有时候吧不行，受天行。

0: 事儿的我这人。
1: 嗯。
0: 寻思事儿吧，
1: 对，这个就是病根，
0: 还不是老睡不好，有时候还行，不怎么上厕所，不爱上厕所，半夜有时候上一回，
1: 代谢率太低了。
0: 啊，是，
1: 嗯，
0: 我现在问题就是啥呢？现在就是特没劲儿，特别爱打嗝，完了呢，我肠子不好，爱拉稀。
1: 这个功能性胃肠病真跟胃和肠子没关系。
0: 但是我现在不拉稀的，现在就是一早晨一遍，挺长时间了，半年多了。
1: 你的在脑子里。
0: 是啊。
1: 这些症状合在一起，这不是一个焦虑抑郁双向吗？
0: 反正我心特别慌，就是，
1: 嗯，
0: 完事呢，我做出来一个就是二尖瓣反流，完事呢，
1: 那也不
0: 是
1: 病，
0: 就
1: 是我不建议你做任何检查，
0: 啊，
1: 你的病因就是心理压力太大了，我给你出个方子，这两个一起用，针对你的焦虑吧，你就太操心了，一个是血府逐瘀丸啊，再有一个记住这药的名字叫三子养心汤。你就是太操心了，身体的气血已经消耗光了。
0: 啊，是。
1: 气血不大，所以说我让你用血府逐瘀丸就可以，再配三子养心汤很关键。
0: 啊，
1: 哎，把你嗓子里的脏东西清掉。
0: 行。
1: 不要做检查，不要去治腔梗，不要去治心脏病，不要去治胃病，都不是。你是重度神经衰弱，
0: 啊，
1: 从心理这方面调，这才是病根呢，根本不是心脏病。
0: 啊，行
1: 啊，记住，
0: 嗯，
1: 按心理病按焦虑症治，所有的其他的病都不需要治，嗓子这个问题用三子养心汤帮我们清理嗓子里脏东西，关键用血府逐瘀丸把你这些乱七八糟的心事都给你清理掉，用了之后这两个用不了半个月你这些症状就基本全好了。
0: 啊，好
1: 啊，
0: 你告诉我老师吧，给我记一下吧。
1: 啊，好的，没问题啊。
0: 嗯，行，
1: 那好嘞，
0: 这就啊，行，谢谢啊。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三子养心汤啊，妙就妙在三味药材搭配的恰当好处，单一用各有所长，合在一起表里同调，黄芥子温肺和痰，把肺部深处的老痰浮痰化开，紫苏子降气平喘，让呼吸顺畅不憋闷，莱菔子消食除胀，把脾胃机制打通，真正做到表里同调，而且价格十分惠民，一剂仅需2.6元，是中老年朋友调理的安心方。有需要的朋友哈，可以提前拨打节目电话来预约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吧从昨天就开始给您打电话。哎呀，今天可算是把这电话打通了，我今天就是来报名的。这个三子养心汤我之前在香港的时候用过。听说您给我们带来了，而且价格还是2.6元一剂，真是好消息，所以说一定您得帮我把名报上，我这回订10盒。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把名报上。
3: 嗯，
1: 哈，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68了。
1: 嗯
3: 啊，主要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我这肺心病好多年了。
1: 嗯，
3: 自打得了这个毛病吧，哎呀这日子就是过得，哎呀觉得可憋屈了，晚上吧就是老咳嗽啊，就是老咳嗽的不停，就睡不好觉啊，特别是又到后半夜应该是睡得更香的时候，咳嗽的更厉害，而且一咳嗽吧这胸口就闷憋闷的，就像压着一块石头似的，完这痰吧就在这嗓子这堵着，咳又咳不出来，我咽不下去，就成天这嗓子就是老不透露的那种，而且走两步还就喘呢，老觉着累挺。
1: 嗯
3: 嗯，最害怕的就是这痰多憋得慌啊，这天天吃药，完这痰吧还是就是反反复复，脑袋吧也昏沉沉的，那时候吧我就跟个废人，就我就觉得没啥区别了，因为你这成天难受啊，就活着就觉得，哎，就没有品质生活。
1: 嗯，
3: 止咳化痰的药吧。

0: 牢牢扎根了，普通的化痰药肯定清理不掉、嗯、但是这个时候更不应该止咳，痰不是好东西啊，不光会引起慢性炎症，还会啊造成气道的堵塞，咳嗽的目的也是因为你的肺知道这里有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它自己一个保命的反应、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再用止咳把咳压住，那痰就会越藏越深，这病啊、
1: 嗯、
0: 肯定就会蔓延越来越重，所以说老年人尤其慢性支气管炎的人，肺系统的人千万不要用啊止咳的方法，得把痰排出去才是正路。
1: 这不我现在才感觉的以前那些方法都用的不对嘛。
0: 嗯，
1: 就是后来吧我在香港就用上了这个三子养心汤，
0: 嗯，
1: 这才有了改善嘛。你看我也就吃了五六天吧，这咳嗽的情况就减轻了，不像之前的一天到晚的成天老齁齁的老咳嗽。
0: 嗯，
1: 你这一咳嗽吧，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也不敢去呀、啊、咱一咳嗽就觉得别人就肯定烦这事儿。完、
0: 嗯、
1: 了，你看，等我吃了就是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个痰能咳出来了，而且就是这次咳痰吧，不像之前那么费劲儿了，就是咳个三两下，哎，稍微一使劲就能排出来，而且排出来的吧，这个颜色也不好，不是黑的，就是黄的那种黏的痰、
0: 嗯。
1: 这痰一出来吧，我就觉得这胸口也不憋闷了。呼吸吧也通畅了，
0: 嗯，
1: 而且这个一通畅了之后，我就觉得身子也轻快了呢。
0: 啊，你说的情况、
1: 嗯、
0: 就是用了三子养心汤啊，哎，是非常好的效果。相比于啊，我们说其他呀止咳化痰的药，能真正做到表里同调、根源化痰的，这就是三子养心汤。它不光是针对气管里的痰，像是深埋在肺里边的老痰，也能啊定点清除。三味配方其中啊黄芥子就像是矿工一样，专门把肺里最深最老最黏的痰一点点抠出来，然后呢再一点点的把我们化掉，让肺也不再被黏痰呢堵住，肺泡啊能正常的进行气体转换，所以说当痰排出，这个呼吸也就会变得顺畅，身体呢就会变得轻松。但是光把痰呢抠出来还是没有完全完成任务呢，还得把它排出来，这就需要紫苏子，它能让气也顺过来，然后推动痰往外排。最后是莱菔子，根源上啊杜绝痰的生成。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
2: 还有个别称啊。
0: 对，这样三药协同，表里同调，哎，才能真正解决啊沉痰、黏痰、浮痰的问题。痰咳出来了，肺的炎症啊才能继续被慢慢的控制，通气也才能慢慢的恢复正常。那这个时候呢，哎，你的咳嗽、胸闷、气短，自然呢就一步步的恢复，还能从根上减少啊病情的反复。这个就是其他的产品是做不到的。
1: 嗯，是这样的，咱这三子养心汤说啥我也得接着再用上。这一剂药才2.6块，一瓶矿泉水，这价格都花不了就用上了、
0: 嗯，
1: 多合适啊！一定给我报上名哈。
0: 好的，我已经啊登记上了，名字报上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完了以后啊、
1: 嗯，
0: 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嗯，好好好，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方子虽好啊，但普通的煎煮药效是有限的。咱们中国香港的三子养心汤是科技浓缩中药，药汤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快。它专管两类人。一类是痰多黏腻咳不干净有异味儿，老痰浮痰顽固的，一类是吃一点就胀食欲差消化不动的，一天1到3次，一次3克，既能把深埋的老痰彻底清出去，又能把脾胃理顺表里一起调，性价比高，适合老年人长期调理。有需要的朋友哈，可以提前拨打节目电话来预约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宋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想找你帮个忙。
0: 好。
3: 这两天讲那个啥三子养心汤嘛，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用。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今年70了，得这个老慢支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反正一年四季啊都没有好过，尤其啊是这个冬季啊比较严重。
0: 嗯，
3: 成天咳嗽痰特别多。

0: 就是那种白色粘痰，
1: 嗯，
0: 堵在那个胸口窝上，憋气上不来，咽不下去，
1: 啊、
0: 嗯，胸口又闷又胀，那个喘的特别严重，稍微走几步路啊，就喘的那个啥，直不起腰来，出门嘛，那个风一吹啊，就会犯病，
1: 嗯，
0: 连楼都不敢下，晚上那个睡觉吧更加遭罪，一躺下以后啊就咳，一晚上最少要醒来好几次。老伴儿都被我吵得那个睡不好，
1: 嗯，
0: 家里所有的活啊全部啊干不了，像买菜呀、做个饭呀、扫个地啊都费劲儿，出门见上朋友、走亲访友也不敢去，就怕这个咳嗽咳痰让人嫌弃，
1: 嗯，
0: 日子啊过得特别的憋屈啊。
1: 你介绍这种情况啊，你已经不是普通的慢性支气管炎了，你的症状啊已经足够啊肺气肿的诊断了。慢性支气管的特点呢，痰多。咳嗽喘，我们老百姓说叫咳痰喘，而且慢性化，几年十几年的痰呐、啊，一是白色的粘稠，非常难咳出来，一变天就咳嗽，一感冒就咳嗽，一累着就咳嗽，哎，同时啊痰很难清理干净，哎，是白天咳晚上咳，吃饭咳说话也咳，哎，一咳就有痰，痰呐、啊、我们都要咳很多口，浑身累出汗才能排出来。但是这个病啊一般七年之后啊慢慢就会变成什么，就是活动一下就喘，干不了活，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这个时候去医院做检查就会发现呢、啊、已经是肺气肿了。那继续往前发展呢、啊、再过个七年十年，哎，就会出现什么大脑和心脏的缺氧了，到这个时候再发展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吃不下去饭，胃口不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肺心病了。它这一条线的一个病啊就是这样发展，你18年，而且刚才你介绍的症状看痰也一直没排，那现在应该已经是到肺气肿这步了。
0: 哎，反正咋说呢，看过不少这个医生，吃的药也多，像止咳的、化痰的、平喘消炎的，
1: 嗯，
0: 啥都用过，像那个枇杷膏、安秀索，我更是那个经常用吧，
1: 嗯，
0: 吃上嘛感觉能好一点，不吃啊总会分泌。后来吧还有严重就吃了消炎药，像阿莫西林、头孢、罗红霉素，只要一分泌就吃，一吃吧就是好几天时间，等这个劲儿过去以后吧没隔多长时间就犯病了。后来吧去医院又做了个雾化，做的时候吧稍微好一点，那个痰能少点，也能轻松咳出来，只要一停药三天两头啊立马会反弹。关键那个痰挺多的，你咳嗽吧非常严重，西药不行吃中药，中药汤啊喝的我都快吐了，也没啥效果。
1: 我们自己熬的中药啊药物浓度啊最多是40%，大部分药效啊都浪费掉了，再加上啊现在药材本身品质啊也参差不齐，所以说喝中药啊的效果哎经常不理想。但是在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他们是用科技浓缩中药，是药汤进行提纯，药物浓度能达到 99%， 最后呢我们得到的是药物精粉，一副药标准情况下就是三颗。药汤浓缩之后啊它在高温的过程中不会再发生啊腐化变质的问题，而且过滤当中把细菌病毒杂质也都滤掉了，就没有必要啊再往里面添加各种辅料，所以说口感和你喝一副汤药没什么区别。但是你以前喝一碗现在只需要喝三颗，吃进身体立马就能被吸收，直接就能深入到肺脏里边，这可是其他的加工方法做不到的。进去以后三味中药协同作用，把肺里藏了多少年的老痰粘痰全都帮我们清出来，让你胸口不闷不喘不咳嗽，这才真正解决、啊、咱们这个老慢病见效的。
0: 其实就是、啊、科技、啊、所带来的吧。你们刚才说这个三个橙子啊，这要是搁农村那个种园子家家都有，但是啊没有这个技术啊、也达不到这个效果。
1: 对，吃三字养心汤啊，一个是吃的是药方，一个是吃的科技药材呀、啊、很普通，但科技提取之后得到的药服精粉它的效果就是非常快的。像你这种情况年头比较多了，一次三颗，一天两次，先吃2个月，把老痰浮痰呢、啊、往外排一排，

0: 先把症状顶入，然后症状减轻之后逐渐减量啊，最后到一次长期调养就可以了。一个把痰问题解决掉，一个是恢复我脾的功能，从源头上不让痰再产生。
1: 那真的太好了，是不是？
0: 嗯，
1: 再把今天给我报个名吧。我听节目说这一剂药下来才2.6块。
0: 对，
1: 哎，这么便宜咱也能用得起吧，订上15盒吧，我怕不够了。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这名报完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啊，最遭罪的就是喉咙里一口老痰，咳不净，肚子胀，吃不下，日子过得不舒服。三子养亲汤在南方沿海港澳一带早就是老百姓家里常备的惠民好药了，它能化痰顺气，助消化，关键是价格特别实在，一剂只要2.6块，真正的惠民小药，便宜好用。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提前拨打栏目热线来预约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
0: 哎，
3: 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来报名的。
0: 啊，
3: 我想多准备一点，我想订20盒，不光我自己吃，我也想让我家里人吃点，吃着效果好不说，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在香港的这三子养金汤就是家中必备的小药，就跟咱们家中啊备感冒药一样，在香港但凡出现感冒、出现咳嗽有痰，都喜欢先用一下三子养心汤，利用了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技术，吃着方便，储存也方便，而且呢疗效好也安全。
3: 是啊，主任，我就是因为吃了这三子养心汤以后吧，身体才有了很大的改善。我本身就有肺炎，小的时候发烧时间长了，就落下病根儿了。从那以后吧，我只要有流感我就得摊上，一换季吧我就要感冒，并且吧就每次感冒吧都要引发肺炎，又是咳嗽又是喘的，还有痰白色的黏黏糊糊的就堵在嗓子眼里，咳也咳不干净，这胸口吧也总是发闷，喘气都不痛快，就肺里吧老是不清爽的，总觉得有东西堵着。但是我自从用上了这三子养心汤以后吧，我就感觉变化大了呢，吃上那没两天吧，那咳嗽就见轻了，并且排痰也通畅了，并且排出来以后吧，我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起来了，肺部也特别舒服，没有那种堵听话的感觉了。
0: 嗯，为什么一下子舒服了？因为咱们这个三子养心汤啊，它是在清肺的过程，不伤肺。肺是身体中啊最娇嫩的器官，肺为娇脏，像是有炎症啊，最先感染的就是肺，有病毒也会先到呼吸道里，到肺里。包括现在作用到肺啊很多药物，不管是啊消炎的还是止咳化痰的，经常会影响啊肺部正常的功能，多用一点就会伤到肺。包括啊我们现在空气质量，包括我们日常生活旁边二手烟啦、油烟啦，哎等等等等，都会损伤我们的肺，甚至啊我们说用空调都会伤肺，空气太干了。
3: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三子养心汤啊作用就很重要了。它跟其他药物不同，三味药啊用的就是温和作用，不伤肺的，从内到外一点点化解老痰、浮痰，是清理肺而不是啊去抑制肺。再加上采用香港大方独家科技浓缩技术，保证流出来最纯粹的药效，没有任何杂质添加物，更是进一步降低了肺损伤的风险。所以说你用三子养心汤才会啊感觉这么舒服。
3: 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明白了，你说这三子养心汤啊真就是最安全的用药啊，有效成分也全都是好东西，我说我吃的效果咋这么好呢？
0: 嗯，
3: 我自从用了这三子养心汤以后吧，不光是我这咳嗽好多了，我这胃也跟着有所改善呢。以前你说我动不动嘛就胃胀反酸，吃啥东西都不消化，也吃不下去了，但是你说自从我用了三子养心汤之后吧，我这种情况就改善了，我能吃下去东西了，并且吃完以后吧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0: 嗯，
3: 那反酸烧心那种情况啊都变少了呢。
0: 三子养心汤啊是明代的方子，几百年传承下来经典老方，肺脾胃它要一起调，这也是它呀独到的一个作用点。痰是从脾胃中生长出来的，

0: 吃饭不消化，肚子胀，脾胃不动，身体啊就会一直生痰，痰跑到肺里就会咳嗽，哎，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这些问题就会来了。而且只要脾胃在产痰，这些炎症就很难控制。但是三子养心汤中的莱菔子，就是专门呢消食通胃肠、消胀气的，能把你胃肠里的积食胀气都打通，让你吃饭呢香、消化好。关键呢是脾的功能恢复了，脾呀是主水谷的，而痰就是脏水嘛。所以说呀，我们身体转化出多少痰，这是在脾内生成的。脾功能强健了，不会啊病态产痰，痰的来源就少了。就从根上啊，不让我们身体啊再有新痰。这个时候呢，不光脾胃好了，肺的问题也会啊慢慢的就改善恢复了。
1: 啊，山珍养心汤真的是太好了呀！既能解决咳嗽咳痰的问题，又能调节胃肠，吃着还那么安全，更应该在家里多备一点儿。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完以后啊，你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1: 好，感谢孙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药不在贵哈、啊，管用又便宜才是真惠民。三子养心汤用的都是菜园子里常见的药材，配上现代科技浓缩提取工艺，药劲儿足，吸收快，一次只需要三克就能清理老痰浮痰，改善消化不良，这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家常方。一剂仅需2.6元，天天用啊，咱也没压力，称得上是老百姓吃得起、用得好的良心药。有痰多、咳嗽、肚子胀、不消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来提前报名：400107-0506，400107-050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欢迎收听精品多人小说剧《生死线》，作者蓝小龙，演播文浩，第70集。四道风终于找到了他快乐的源头，高鑫刚看见那肆无忌惮的张开的胳膊就被他给逮住了，他无关痛痒的给了四道风两下，然后由对方粗鲁的亲了下来。
3: 哎，没羞没臊的。
2: 沙官职没说下去，转开了头微笑着，士兵和队友们也在微笑着，久经战乱的人都学会了珍惜，但是没人
4: 用得上我这支枪。
5: 在指挥所待着你是军官，
4: 可是你忘了自己的身份，
5: 从见到我的时候你就是国军上尉龙文章。
2: 龙文章犹豫地站住了，对他来说那并不好受，但华盛顿吴说出的正是他心里一直的矛盾。机场边，日军的沙袋工事和战壕正以发狂的速度修筑起来，有人在给伊达的坦克加注着燃料和弹药。跑道边的日军把刚到达的飞机牵引出来，靠手工往机腹下加挂着炸弹。笼子料尽头早已经缩成了一团，格隆的何莫修仍在用聚光照射着手下的稻草，他手下的草堆终于冒起一缕青烟，在他小心的呵护下，草堆里燃起了火苗。没人注意这里的动静，何莫修把燃烧的草堆堆在了木笼的榫头上，让他们集中燃烧。笼子并不大，火焰同样也在炙烤着它。望远镜的视野里，树丛掩映下的地道口已经被掀开，四道风做了个手势钻了进去。华盛顿吴

0: 放下望远镜，一只抬起的手挥了下去。60毫米的迫击炮早已装填完毕，炮弹齐射，第二波攻势开始。第一架准备完毕的飞机正在起飞，一发迫击炮弹飞了过来，不偏不倚在飞机前方炸出了个弹坑，那架飞机一头炸了。被引爆的炸弹把飞机炸了个半天高，残骸散的跑道上到处都是。余爆没有停下，地勤向着那堆冒烟吐火的残骸跑去，炮弹在机场一侧掀动着烟尘、火柱和碎片。小型火炮在这样的开阔地并没有太大的杀伤力，那只是华盛顿五吸引敌方注意力的一个努力。欧阳虚弱地靠在门后，门外传来爆炸声和日军的惨叫声，眼前悬垂着的铁链和绳索，他抓住其中的一根以保持平衡。周围拥挤着众多的火炉、锐器和稀奇古怪的刑具，欧阳在这中间寻找着一条活路。浴室里，四道风灰头土脸地从地下钻出来，他看着室外的乱冲乱撞，露出满脸希望的笑容。赵老大紧跟着他，
1: 别为了救欧阳啥也不顾。
2: 我先不笨他，先把劳工营的哥们放出来，叫他个鸡蛋黄，又叫杀猪杀屁股。
1: 你学的还真快。
0: 四道风把长枪交给了老赵，从浴室里闪了出来，向劳工营奔去。劳工营的门锁被四道风砸开，劳工们从里边拥了出来，他们操起能找到的任何武器冲向阵地。坦克里的伊达从瞄准孔里向山野上的阵地开炮，长谷川和宇多田蜷缩在工事后。山野上的敌军伤亡惨重，但绝不退缩。工事外的部署不断的减少，但仍然寸土必争。
3: 活动上有真伪。
0: 宇多田用望远镜张望着敌军的动作。
4: 经理，鸟山队长保证15分钟内可以升空支援我们。
5: 如果他在升空后还想有个着陆的地方，好好努力吧。
6: 接下西吸取雷袭，
1: 那里是劳工营的所在。
5: 苦力们造反了吗？我怕我们没有足够的子弹。
0: 一发子弹从后方洞穿了那名传令兵的头颅，长谷川撑然看见穿美式军装的人影在硝烟中一闪而没，那正是西方。
6: 有敌人！
0: 长谷川话音刚落，几个位置太明显的日军顿时做了个滚地葫芦。
4: 后边，后边！
0: 听见宇多田叫喊的日军都把枪口调了过来。
5: 怎么会是后边？
0: 宇多田揉了揉眼睛，从射孔里看着方才还安全的后方。硝烟中，人影在匍匐跃动，那种老练而肃杀的逼近让他喘不过气。跑道上的日军正竭尽一切力量在拖开跑道上四散的飞机零件。廖金头在笼子里，任意一丝异动都让他恐惧。何莫修扒去他燃起的火堆，木笼的一个榫头已经被烧成了焦炭，才用力地去摇动，无济于事。榫头中间被烧到的部分仍然很硬，何莫修用手镣的链子绕到那个榫头上，用尽了全身力气猛拽。第一下时，腕上的血已经滴在地上。何莫修现在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痛，一下接着一下。当伤口已经深得能看见骨头的时候，那该死的榫头终于开了。
7: 嘿，太君，太君，他要跑！
0: 一片混乱，没人听见廖金头的声音。何莫修把自己从那条缝隙里硬挤出去，他捡起那支枪。廖金头立刻不再吭气，很乖顺地硬撑出个笑脸。何莫修笨拙地拉栓上弹，廖金头狠狠地缩了缩。何莫修看起来有些茫然，他的目光从廖金头脸上离开。日军或远或近地四处乱跑，没人。

0: 修很昂扬无措，他的仇恨是对某种庞大而无形的东西，他无法具体到人。他站在硝烟、弹坑和残骸之间，终于想起可以干什么，跌跌撞撞地跑开。一块被炸了半天高的波纹铁片落下来，重重砍在六品脑袋旁边，他仍然被埋着，晕晕沉沉，无人搭理。何莫修穿破硝烟闯了过来，日军埋人用的铲子就扔在旁边，何莫修抓过来拼命地挖着，直到把六品胸口的土都挖松了。何莫修扒开浮土拼命地给他搓着，
1: 六品，六品，你听见我吗？
2: 我听见军师来过，他说活下去。
1: 是的，活下去，活下去。
2: 小何，你好吗？
0: 从来没这么好。何莫修又开始奋力挖开六品手边的土。山那边的枪炮声让沙官只下意识地转动着左轮枪的弹孔，并不是要做什么，纯是消遣。老头子的脸上洋溢着温和的笑意，那是有了归宿的人才有的表情。他有时候看看枪，有时看看远处的高新。高新已经成了整道后山脊上最忙碌的人，他在照顾伤员。从前线抬下来的国民党伤兵越来越多，高新也绝不吝惜对抗战士兵付出热情。他使尽全力用橡胶带绑扎着一个伤员伤残的肢体，在喷涌鲜血的伤口上堵上十字绷带，对溅在脸上的血渍完全不以为意。高新也许永远无法学会杀人，但救人的时候并不会缺乏勇气。又一个伤员从前沿抬下，高新想赶过去，他的腿被刚救治的那名伤员抱住。
3: 哎，大胆狂徒！
0: 沙官只窜起，虚张声势地挥着枪，在保护高新的事上他比侄子更加上进。高新微笑着拍拍那只血迹斑斑的手。
4: 什么事？
1: 对不住。
4: 为什么？
0: 伤员粗野的脸呆呆地看着他，高新下意识地摸摸脸上的血渍。
4: 为这个吗？我见多了。
1: 昨天我摸你脸。
0: 高新愣住，认真地看了一下，果真是昨天在军营里使坏的那个。
4: 啊，那也对不起啊，我老公踢了你。
1: 你老公？
4: 对，如果你把你干的叫坏事，他就比你坏多了。
1: 我二十了。
4: 嗯，叫姐姐吧，鬼子来的时候我就二十了。
0: 高兴像对孩子一样摸了摸那个兵的头发，又看看警戒着的沙官纸，那老头终于放松下来，悻悻地走开了。临时指挥所，华盛顿五从望远镜里看着山下焦灼的战事，己方前赴后继，敌方有重武器，日军无法控制全部战场，而他的部队也无法把敌人赶出机场。龙文章夺了过来，一只手焦躁不安地搬动着枪机。
1: 我必须下去。文章，现在不是患得患失的时候。
5: 我知道，可是
6: 天黑前还拿不下机场，四面八方的鬼子就会集结围歼我们这支孤军。就算现在敌方的飞机也可以来轰炸我们，半小时内拿不下机场，我会下令撤退。
5: 老四怎么办？
6: 我也很喜欢他。
0: 华盛顿五看着他手指上空荡荡的四节，
5: 就像你被砍断的手指。
6: 我是军人，这是战争。
0: 机场上跑道已经被清理干净，鸟山的飞机领头一个机群正要起飞，机腹下挂着黑沉沉的炸弹，一只手从屋后伸了出来，掐住一个日军的脖颈，刀立刻刺入他的心脏。那是六品，尽管还摇摇欲坠，但是眼睛里喷射着复仇的怒火。何莫修从他的身边钻了出来，拿着枪， 但是那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心理安慰。三八枪的子弹尖笑着从两人身边飞过，硝烟里的日军在向他们射击，这两个人已经威胁到跑道上正在起飞的战机。
3: 开枪！
0: 何莫修向硝烟里一闪而逝的日军瞄准，他扣不下扳机。他并不缺勇气，也不缺仇恨，但是那只对一种庞大无形的东西，他无法对具体的人开枪。一个地勤挥着扳手砸了过来，恶品吃了那一扳子，也把刀扎进了他的腹部。几发日军的子弹立刻射在那具躯体的背上。
3: 开枪啊！
0: 何莫修终于开枪。日军愣了一下，反而从藏身处站了起来，因为那一枪的方向实在是偏得有些离谱。
7: 别过来，别逼我，你逼我对人开枪。
0: 何莫修又开了一枪，这一枪射进了土里，但是那些日军忽然明白过来，几米开外是正驶开的飞机，他在射飞机下悬挂的炸弹。飞机近处的人亡命飞奔，何莫修近处的人举着枪刺向他冲来。何莫修再次开枪，这一枪准确地钻进了炸弹弹体，那架飞机仍然安然无恙地往前滑行了一步，然后似乎静止了一下，被从机腹下腾起的瞬间爆炸。500公斤炸弹的爆炸足以波及他旁边的那架飞机，两架飞机的爆炸又波及了旁边堆着的燃料和炸弹。何莫修呆呆地看着自己造成的这一切，这样惊世骇俗的爆炸把冲击波所及的一切都送上天空，眼前的房子忽然成了向他飞旋而来的碎片，而那名向他冲来的日军也向他飞来。炫光中，何莫修也飞了起来。机场那边的爆炸让坦克这边激战的枪声戛然而止，那近乎是超自然的力量。宇多田和长谷川呆呆地看着那处越升越高的焰柱，一个影子从那里升空而起，那是从爆炸中逃生的唯一一架飞机，冲在机群之前的鸟山。世界如同被定格了，跟那边的爆炸比起来，这边的激战如同蚂蚁在巨人脚下的决力。长谷川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着，他看看宇多田，宇多田的嘴张大了，露出牙龈，十足像一个在官僚机构熏陶出来的废物。
8: 机场完了，撤退。
7: 撤？往哪儿撤？
8: 姑娘，王姑娘，带上他，带上那个该死的共产党人。
0: 几个日军向刑房冲去，当头的日军一脚踢开门，也不知道触动了哪处机关，一个火盆迎空荡过，他下意识去抓，却不曾想吊着火盆的铁链也已经烧红，一声惨叫，炙红的火炭满天星斗的对后边的日军撒了过去。日军现在已成了惊弓之鸟，立刻在屋外卧倒了一地。那扇门又缓缓地关上，让他们更觉高深莫测。欧阳躺在地上，脑后枕着一个氧气筒，手上抓着一个铁锤。枪炮在远处响，近处一片寂静，静得能听到又一个日军走上台阶，重量压着木阶的轻响。门被踢开，欧阳用尽力气对已经被拧松的氧气筒气阀砸了下去，气流冲的氧气筒如火箭一样滑飞，那个踢门的倒霉蛋从门里倒飞了出去，摔倒在阶下，人事不省。装着松紧黄的门又缓缓地关上，无论是周围的爆炸还是屋里的玄虚，都让日军惊慌。一个家伙掏出手榴弹拧松，另一位

0: 使了个眼色，悄悄向虚掩的窗口前进。欧阳手足并用地爬向屋里林立的刑具和衣具，躲藏在后边。窗户被枪托猛然砸开，那个很有脑子的日军从窗外跳了进来，突然传来他令人发瘆的惨叫和嘶吼，他结结实实落在了窗下放着的一块钉板上。隔着一个刑台，欧阳手足瘫软地躺在地上，外边是再没人敢进来，但开始射击，子弹洞穿了薄木板，穿透了对面的板壁，不断增多的枪洞里透进阳光。欧阳看着他们苦笑，是不屈也是无奈，门终于被砸得翻了下。欧阳看着一个气得发疯的日军冲了过来，向他举起了枪托，一柄飞刀忽然从对面的窗外飞了进来，钉在那个家伙的动脉上，然后一个手榴弹穿越了整个房间，飞进了屋外的日军群中。欧阳动弹不得，只看见一对自来德握在一双手上，那个身子都被刑台遮没，枪在猛烈的射击，炙热的弹壳落在欧阳身上。屋外的唐真机枪轰响，赵老大虚张声势地嚷着：
1: 一排照左，二排照右，杀他个片甲不留。
2: 老四，你小子好大动静。
0: 何墨修睁开眼睛，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昏迷前日军对他扎来的枪刺，贴着他的耳根深扎在土里。要杀他的人倒在他的身上，那个日军倒救了他的命，在爆炸中为他担当了大部分迎面直冲的气浪。六品在不远处翻寻着，何墨修轻轻地震动一下难以动弹的肢体。
3: 哎，这儿！
0: 六品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什么都没顾得做，先把他紧紧抱住。
3: 能不能请先让我出来，谢谢。
0: 远处日军在溃退，不成队形地漫过了机场，对背后追射的子弹甚至无心怀疑。长谷川的坐车猛烈地颠簸着，轮子碾进了弹坑里，差点翻转。长谷川和宇多田从里边挣扎出来，奔向一打的坦克。长谷川狂乱地敲打着坦克的铁甲：
1: 一打，带上我，带上我。
0: 坦克停了下来，长谷川和宇多田爬上去，副驾驶和装弹手很不幸地被赶了下来，那辆坦克成了这个溃逃队形的前锋。炮塔往后倒着，因为缺了两名固定成员而不能发出一炮。他碾着滚滚尘土，一路上溃逃的日军不断地往上攀爬。一个日军从坦克上掉了下来，在烟尘中被履带碾过，非人的惨叫声似乎给这次溃逃打上了一个惊叹号。山野上，华盛顿吴擦擦额头上的汗，对卢文章说：
4: 你的朋友们真是一个奇迹。
5: 何止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奇迹。
0: 卢文章容光焕发，从这场仗开始之后露出了第一个笑容。一排机枪弹箭射的弹线从山脊上一路滑了过来，那是战场上最后一个在抵抗的日军，唯一成功升空的鸟山。飞机尖笑着从山脊上方掠过，几个国民党兵在扫射中摔倒，那条弹线向华盛顿吴和龙文章扫了过来。龙文章推倒了朋友，自己也跳进了草窝。那架发狂的飞机招来了所有国民党军队向他射击，他迅速开始冒烟，摇摇欲坠，但仍然坚持了一个盘旋，调整了一个航向，带着那枚500公斤的炸弹向山脊上的指挥所撞了过来。整个山野都用子弹在空中交织一场死亡之雨，那架飞机飘摇翻飞，带着垂死的尖啸。龙文章跳上了山脊的最高处，

0: 闪不避，对那架飞机开火。从何墨修做的瞄准镜里，他能清晰地看见鸟山在机舱里痉挛抽搐。龙文章打光了所有的子弹，瞪着那架飞机径直向他撞。飞机掠过的狂风刮飞了他的帽子，那架飞机擦过山脊落向后山，爆炸和烟尘。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后一次剧烈爆炸。龙文章闭上眼，长长的呼吸一口山脊上的烈风，苍老而沮丧，似乎又老去了十岁。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

0: 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十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九九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初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呢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以及呢我们眼病啊大家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治疗，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了九九眼宝呢治疗眼病上啊，它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唯一的一个临床性指定用药，而且呢也是唯一一个呀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啊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新方法。我们说九九眼宝呢治疗眼病上和其他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咱们说眼睛它形成了这些病症之后啊，大家呢想要彻底的康复，我们就得找到呢眼病它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到底是在哪儿。那中医当中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凡眼疾啊皆因邪毒淤积导致了眼脉不通，所以我们眼睛形成这些病症啊，它就是属于呢长时间缺血失养所导致的。我们看东西事物不明，也会形成啊多种多样的这些眼病，所以呢只有通过打通这个眼底的这条通道来恢复啊我们眼睛的供血的一个功能，才能够让咱们眼病彻底的去根治好。而九九眼宝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是通过呀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我们说呀哪块有病症就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你看有很多呀得上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人的肝脏它是主目的，很多人呢吃了一些调肝调肾的这些药物，但是你看我们眼病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什么原因？

间呢，眼内当中啊已经形成了淤堵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淤堵给它打通了，那么你解决眼病只是暂时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眼病治来治去反反复复的进行出现。而九九眼宝呢，它是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针对于我们的病灶处进行给药。而我们说穴位啊，它不是说孤立存在的，这个穴位呢，它是与我们身部的这些器官组织啊是有着密切的这些关系啊，它是这种互相疏通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穴位。我们说疏通，它就是属于双向的，从内向外反映的是什么病痛，而从外呢通向内接受的就是刺激，防止啊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那九九眼宝啊，它就是通过穴位、人体的经络和咱们的眼部的毛细血管汇集的这个焦点，直接啊进行给药。我们说眼病啊，它之所以难治在哪儿呢？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你像我们眼睛当中有眼睑啊，有泪囊腺，还有结膜、角膜，包括呀我们的房水、瞳孔，以及你像睫状肌，还有呢晶状体啊、玻璃体啊、视网膜啊、视神经啊，还有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啊来进行构成的。而且眼部的毛细血管啊，我们说是人身体当中啊最微细的血管，这也叫做什么呢？叫做微循环。同时眼睛呢，它也是有自己的一层保护屏障的，这个保护屏障啊就是防止眼底它出现一些病变。但是你看很多人啊已经形成什么各式各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像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形成了什么病症啊？青光眼，还有呢就是黄斑区出现的这些病变。那眼睛呢，它也是人身体当中的七窍之一啊，那么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的一条代谢通道。人的眼球啊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所包围着，所以你看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代谢功能出现下降，代谢的废弃物、垃圾毒素它就会淤积到我们眼部的毛细血管当中，导致啊我们眼底的这条通道它不通，而眼睛呢就会长时间出现缺血失氧，导致你看晶状体也好啊，玻璃体也好，眼底组织也好，它出现缺血性的老化，就失去了它原来本来应该有的这种生理功能。有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你不难发现，有的人呢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林老师，我们年纪啊越来越大，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咱们的眼睛啊病症它就不好治呢？很多患者可能大家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作为啊眼科大夫来讲，在临床上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应该能看到很多啊年纪大的人啊，他的眼睛呢依然很明亮啊，有的人你看到70多岁到80多岁了，眼睛看事物依然很清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出现这种缺血失氧的情况，眼底当中它没有任何的这些淤堵，而这些淤堵物时间长了，它慢慢的它会形成眼毒。那么眼毒的破坏，它不仅仅是破坏于啊我们的这些眼底组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于眼细胞的一种破坏。这就会导致什么？你看我们不但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大家还会发现你的眼睛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进行下降。所以说呀，咱们想真正康复好眼病，就是得通过什么呢？你眼毒必须得要清除，而我们的眼底的毛细血管，你的这个眼底当中的眼细胞它得进行修复。这个就是咱们九九眼宝啊和其他

修复啊咱们眼底的视神经细胞。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我们今年是多大年龄，我们是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咱们得上眼病以后，我们眼睛都是有康复希望的。而什么样的眼病我们说它不能治呢？你像有的患者眼睛已经失明了，有的患者呢眼睛啊已经失去光感了，根本就看不见任何光线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眼细胞出现全部死亡的一个征兆，所以我们再想去恢复它你就没有办法去恢复了。而眼病咱们得上之后啊，你只要是说我们眼睛还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看啊你眼睛仅仅就剩下光感了，咱们都可以通过呀九九眼保进行康复性治疗。而这两步走当中啊，我们说九九眼保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那么能够直接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这就是咱们医学当中所讲的什么呢，叫做靶向定位性的进行给药的方式。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知道九九眼保我们用上之后，咱们当天用上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眼睛在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而且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得到缓解，像眼睛痒的情况它也能得到缓解。这就是什么？咱们通过穴位直接性的把药100%的送到咱们身体当中的病灶处，它不需要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一个吸收啊。有很多人吃了一些口服药，我们呢吃口服药它需要转化吸收的时候啊，其中它也代谢出去了一部分的药效，所以大家你看吃进去了100%的药以后，实际到达咱们眼底组织的药它就是属于微乎其微。那你看我们想大家能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吗？而九九眼保呢，它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进行给药，直接作用到咱们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把我们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就是这些堆积的眼毒啊，它层层的进行清理，层层的进行修复。你看眼毒它不侵害到晶状体，我们呢这个晶状体就会变回原来透明的这种状态，它就不会形成混浊了。所以看东西你看白内障的患者通过九九眼保用上之后，你眼前的这层雾啊逐渐的一层一层的它就减轻了，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进行遮挡了。你玻璃体当中的混浊物被清除掉之后，这些眼毒被代谢出去了，它就不会形成什么，不会形成这些飞蚊症。那么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说没有眼毒的一个堆积，它就不会造成什么眼压升高，我们也不会形成什么青光眼这些病症。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它第一步就是要通过什么，这16个眼组织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它进行清理掉。这个比我们大家你看你打针也好你手术也好，它治疗的要彻底。而临床当中啊，大家说眼睛做手术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救急，就是让你眼睛啊在短时间之内它不会出现失明的情况。但是既然说叫做救急，那么你眼病当时可能会好，以后还是会出现一个反复性的发作。你看有多少白内障患者还有青光眼患者做完这个眼睛手术之后，他还是出现了一种复发的这种情况，这就是什么，我们治疗的不彻底。那么九九眼保呢，它是通过呀99味的大组方用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这个方子啊本身也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呀也是第十代的时间了，可以说也是一个百年方剂了。这99味的中草药在同时性进行入药的过程当中啊，也需要什么呢，它每一阶段的一个提炼。那么到了我这一代，我们说现代人的眼病和过去人的眼病它形成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在治病过程当中啊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99味的大组方用药通过我们现在的临界的超低温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组方当中啊提炼出来了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这个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就非常强，所以说你看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当天用上，咱们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
一个

0: 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些遮挡的东西啊，逐渐的它在减少。你像眼底出血，它就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出血的这样一种情况了。而且通透活血素呢，它不仅仅呢能够清除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修复啊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我们眼睛的视杆细胞也好啊，还有这个视锥细胞也好，如果这个细胞要是充盈，它能支持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我们的视力。所以如果眼毒一旦侵害了我们的视杆细胞也好，视锥细胞也好，受到伤害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睛视力它会逐渐在下降。有些人生活当中啊，大家会明显感觉到你眼睛看东西是一天不如一天。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会认为什么呢？这是老花眼的一种征兆，是吧？但是实际上咱们呢九九眼保啊，它通过通透活血素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的时候，你看我们老花眼的患者，我们眼睛看东西的这个视力它也可以逐渐的再恢复。这个呀是其他任何药物也好，包括说打针手术也好，它所达不到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效果。这为什么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这个九九眼保作为呢临床性指定用药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啊我们治病方式，也是有它的这种科学道理的。所以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呢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大家呀还能少遭一些罪。这个眼病治病当中呢，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眼病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呀就去做个手术你就能彻底康复你眼睛的。眼睛在咱们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你看我们生活当中 80% 以上的信息来源都是需要眼睛，而且眼睛也是人心灵的窗口啊。有很多得上眼病的患者，大家不难发现这个心情上逐渐的也在差啊。有很多人你看家庭生活上经常的会出现这种争吵，所以说咱们呢九九眼保就是来彻底解决咱们眼病根本的问题，从病因和病根上给大家呀进行彻底的治疗啊。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我们今年是70多岁了也好，80多岁了也好，咱们呢眼睛上得上了多少种的眼病，你眼病现在有多重，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我们就可以通过九九眼保重新呢让大家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呢也可以跟健康人一样，咱们可以正常的去生活，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呀，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呢咱们九九眼保啊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也是啊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所以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啊。九九眼保老朋友大家知道五个疗程啊原来大家就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么这次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直接为大家呀节省下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我们参与上，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买3个疗程啊就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你看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着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而且九九眼保呢咱们这一贴啊只挣大家这1毛钱啊，也是让咱们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我们呢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活动呢在全国开展之后啊，我们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那么到现在为止，在这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九九眼保的这次优惠活动啊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这个活动啊随时就结束了，我们再想参与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自己把握住这个机会别错过啊，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我们就能够参与得上了。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7654889，你好。
1: 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林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2: 嗯，大连的朋友。
1: 对对对，99元宝啊确实不错。
2: 嗯，
1: 哎呀，真说实话我太感谢你林老师，我真说实话、没想到你们这个99元宝，哎呀妈，真的太神了，真的比我以前用的药啊、真的都太强的多的多，应该这么说。
2: 嗯，您是老朋友了，也用上咱们99元宝了是不是？
1: 哎呀用上了，你现在是、我当初是买了5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吧。
2: 嗯，
1: 哎你看看吧，就用完了，真是挺好、哎呀，当初是听您介绍的，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切就好。
2: 嗯，
1: 哎，这完了以后是就真说实话，你这是百人专家组织的研究发的产品，确实效果不错。因为啥呢，你看我今年73了。
2: 嗯，
1: 哎，原来吧你看有老年性的白内障。
2: 嗯，
1: 哎，完了以后吧还有玻璃体浑浊。
2: 嗯，
1: 还有黄斑变性，还有角膜炎，对。
2: 哦、
1: 那个时候吧看东西吧总是雾气糟糟的。完了吧眼睛还总刺挠。
2: 嗯，
1: 哎，还流泪。看啥东西吧还变形不说呢，完了以后哎呀就是眼睛吧就跟就像进了沙子那种的难受，那就说实话可遭罪了就是。
2: 嗯，
1: 去了医院看了，但是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哎呀，我这后人这不听您这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切就好。
2: 嗯，
1: 我就这么的，我就寻思啊，死马当活马医吧，买5疗程试试呗。
2: 嗯，
1: 哎呦妈呀真挺好。哎呀，我现在这眼睛跟换了双好眼睛似的。
2: 嗯，
1: 真的现在好像妈的这眼睛一好，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
2: 嗯，
1: 真的真的，我跟着林老师你看看吧、我跟您说，你看我今年已经73了，但是现在我就感觉到我是精神头。
2: 嗯，
1: 好像不像这个年龄似的。哎呦，我说这眼睛、哎呀，看起来我就说这眼睛太主要了。原来那个时候啥呢、眼睛看的东西看不着，看的费劲。
2: 嗯，
1: 哎呀，总担心呢，有一天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的时候咋整啊？心里总这样有一个，哎呀，就好像是什么干啥都不托底似的，总是担心受怕的。哎呀，现在可真的，这我就感觉到这玩意吧。你们这个99元宝真是太神了，因为啥、你看我就用上以后吧，你看这一贴以后也就是当天我就感觉你说这个眼睛吧就好像不那么胀了、不那么刺挠了。
2: 好
1: 啊，你看就当天一贴就见到这种效果。
2: 嗯，
1: 你看我就用了就5天吧，哎，这眼睛吧就不流泪了。
2: 嗯，
1: 就感觉到吧这眼睛啊就是说像以前似的，哎呀，就是那个难受啊，哎呀，那个看不清啊，那雾啊，哎，就是说，就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吧就不像以前，就是不那么流泪，感觉就好多了。
2: 很好，
1: 你看看，我记得非常清楚，也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眼前那个黑影啥的吧，就逐渐见小了。
2: 嗯，
1: 哎呀，哎，就我这一看呢，真是挺好。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吧。你看看虽然不是啥的，你看这一贴真的挺好。
2: 嗯，
1: 哎呀，我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吧就黑影也少了。
2: 嗯，
1: 哎，看东西吧那个变形也差了。
2: 嗯，
1: 哎，就是说两个半疗程的时候看啥东西吧、就感觉清楚多了。
2: 嗯，越来越好了。
1: 哎呀，就好像亲那个时候我为啥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2个半疗程以后我看啥呀就能看见电视啥的吧，像以前就不行。管那个看那个模模糊糊，特别是下面那个字幕啥的吧，那就是一颗白蛋。哎，你看看等到用2个半疗程以后，哎，看着底下的字幕吧，哎，就能分出个出来了。
2: 嗯嗯。
1: 哎，就说实话你看看吧，现在吧，哎呀，我现在你看看5个疗程马上这不还有3天用完了吗。
2: 嗯，
1: 现在你看看看雾还没有了，也不变形了。
2: 嗯嗯、
1: 哎呀，你看现在吧，这心也敞亮了，视力也提高了。
2: 好、
1: 哎呀，现在你看看前段时间吧，老板说你看看去吧，哎，用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瞅瞅看视力是提高了吗？
2: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哎呀妈呀，一个是0.6，一个0.7了、
2: 嗯，很好啊，啊，
1: 太好了呗，人、家原来一个是0.2，一个0.3，
2: 嗯，
1: 哎呀妈，真是跟这换了一双好眼睛似的，确实挺好。
2: 嗯，你看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啊这99元宝之后，你会发现他一天比一天这个眼睛是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什么，99元宝啊，它不仅仅能够治疗你这些眼病，

0: 能让咱们的视力恢复，这是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没有想到的事情，是不是？
1: 可是呗，您说这这是实话。所以说呢，你看李老师，我现在，哎呀，干点啥这都行了，哎，下个棋我刚才讲了，哎，打个小麻将现在也行了。
0: 嗯、
1: 原来吧，我这人是好娱乐，哎呀，打个麻将、下个棋啥的呀，这都挺这个有这个爱好。那时候眼睛不行了，你是想下棋，想去打麻将，
0: 嗯，
1: 那你说你看不清牌，你是咋玩啊？你这闹挺，自己又着急，还影响别人。
0: 嗯，
1: 哎呀，现在吧，你看这段时间我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说要我总跟您说呢，现在心情好了。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人呢精神状态太主要了，我就觉得。
0: 嗯，
1: 那个时候眼睛看不着啥，憋屈慌，活着没奔头。哎呀，现在你看眼睛好了，精神好了，人那干啥好像都是有奔头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很好，心情啊，它跟着现在也不一样了。要不大家怎么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你心里这扇窗口给你打开之后了，你那心情一天比一天好，生活质量一天比一天提高，是吧？而且我们说眼睛在人的身体当中，它其实非常重要。就大家你看，你看自己的时候，包括说你看别人的时候，你首先要看的是什么？看的人的是这双眼睛啊，对不
1: 对,
0: 对，有的人眼睛水汪汪的，你看着觉得心里特别舒服，但是你看得眼病的患者啊，你们的眼睛看起来就之前就是不完全不同的，对吧？甚至有很多得眼病的患者自己不爱照镜子，你根本就不愿意看自己这双眼睛。
1: 对，
0: 我哎，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宝啊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宝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九九眼宝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大家想，300多年，每一代的传承人只做一件事儿，就是研究九九眼宝如何治疗这个眼病。大家想，你说能做不好吗？是不是？而且咱们九九眼宝它是通过100人团队进行同时性研究的，在我们治疗这些眼病过程当中啊，九九眼宝通过大组方进行用药啊，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要把这个九九眼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咱们九九眼宝的疗效不用我多说，那你自己是哎亲身体会得到了，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吧，这林老师啊，你看看我吧，这个眼睛现在好了吧，我已经介绍好几个朋友用咱们九九眼宝了。你看他们用的也都挺好的，真的不错。
0: 很好，
1: 听说现在咱们这眼宝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吗？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嗯，完了以后吧，我合计这玩意刚挣1毛钱，你说的，我听说咋的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我还想订一份，好不容易恢复这样，我就能再买点巩固巩固。
0: 嗯，好，这次啊，咱们九九眼宝的优惠活动啊，确实在全国开展了。但是大家听我节目，可能你们也听到了，因为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太多了。咱们九九眼宝就是让老百姓咱们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就挣这1毛钱啊，咱们任何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呀、啊、是吧？你是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原来5个疗程啊那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
1: 是呗。
0: 哎，现在呢咱们只需要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我想任何家庭都能承担得起。但是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啊，一个是白内障也好啊，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病变，这个角膜炎我就不多说了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过这些炎症，咱们九九眼宝治疗起来这个见效好的是最快的啊。
1: 嗯嗯。
0: 哎，这5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您这个眼睛啊跟健康人眼睛没有任何区别啊，只不过我们老朋友大家担心什么呢？怕出现以后啊这个反复性发作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是是是，
0: 所以很多人说想买上点啊备着以后用，但我告诉大家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咱们九九眼宝啊治疗眼病，它是从16个眼组织入手，直接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中医当中也说过，人的眼睛得血才能视。什么意思？你得让它血液循环通畅，你营养才能跟得上去，你这些垃圾东西它才能代谢出去。所以咱们九九眼宝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所存在的眼毒给你进行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的眼底微循环。

0: 那就通畅了。你眼底微循环通畅，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所以说你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完全可以拿到健康停药、哦、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
1: 哦、
0: 啊！
1: 哎呀，那林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把手里扔、嗯、这还有这三天的药用完就可以了，是不是？
0: 用完就行了啊！
1: 好，
0: 活动不用参加了。
1: 好，哎，那就谢谢你林老师啊。
0: 好，那我也祝您呢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再见、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啊，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我是这个河北玉田的哈。
0: 嗯，
3: 我呀想用咱们这个九九延保。
0: 嗯，
3: 因为我这也听了一阵你这个讲座了哈。
0: 嗯，
3: 我就。主要是对他这个不打针不手术不吃药一天就能治好眼病这个治疗方法我特别感兴趣。
0: 嗯，
3: 因为这些个年呢为了我这个眼睛啊也是花了不少钱，但是效果不好、
0: 嗯、
3: 我现在等于就是睁眼瞎
0: 啊、
3: 嗯、啊！我听您介绍说这是百年的秘方啊。
0: 嗯，
3: 我这么琢磨着，要是效果不好它能传一百年吗？
0: 嗯，没错啊。
3: 嗯，
0: 九九延保啊，它这个方子啊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
3: 嗯，
0: 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呢是第十代的时间了，可以说也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3: 嗯、
0: 那这个方子啊它能够传承到现在为止，也是在每一代传承人的基础上，这个方子它在不断的进行改良，尤其是什么呀，它的一个临床效果。我们说老百姓咱们用药大家治病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它的疗效，是吧？九九延保啊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啊，你看临床验证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
3: 嗯、
0: 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你看只要大家对症用上九九延保的咱们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人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啊。
3: 嗯，是因为我这个眼睛啊毛病挺多、
0: 嗯、
3: 现在这个上点年纪以后啊就更觉得真是一天呢，现在门也出不了，做个饭都做不了。
0: 嗯，
3: 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视、
0: 啊、
3: 神经也有萎缩。
0: 嗯，
3: 平时这个眼干眼涩也挺严重，眼压也高啊，28.9。
0: 嗯，
3: 眼眶子、鼻梁子都是疼的。
0: 嗯、
3: 啊，而且你看东西你看不全呐、
0: 嗯，
3: 缺一块少一块的。现在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0: 嗯，
3: 这个眼睛的视力是。左眼0.03，
0: 嗯，
3: 右眼0.05，
0: 嗯，
3: 这些个年为这个眼睛我可是着了大急，上了大火了，吃了药啊，把胃也吃坏了，
0: 嗯，
3: 关键是还不敢手术，你手术你说就仅存的这一点点的这光亮，在手术这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0: 嗯，
3: 哎，以前这个4000-5000一针的针呢也打过，
0: 嗯，
3: 真的是。就是走投无路了。我听说咱们这次咱这个九九延保啊、
0: 嗯、
3: 有活动力度还挺大。
0: 嗯，
3: 哎，一天才挣1毛钱啊，买上3个疗程赠上2疗程是吧？
0: 没错。
3: 哦，我就是想着参加这个，我就算是问问老师看看您给我建议建议我这情况怎么着好。
0: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个形成了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啊、
3: 嗯、
0: 这个呀也都是属于什么呢，咱们眼底当中的病变了。所以你看你现在眼睛视神经出现受损，它对眼睛视神经细胞它同样它有伤害，所以你看你现在你的视力上连 0.1 的视力都不到了，0.03 和 0.05 的视力，这也就意味着你眼前现在就是仅仅只有光感有个影、
3: 嗯
0: 啊，如果要是再往下进行发展的话，那你的眼睛很有可能就随时随地出现失明了。
3: 对呀、
0: 啊，
3: 就是差这个呀。
0: 哎，我跟大家说过啊，眼病啊，什么样的能治呢？什么样的不能治？你如果说眼睛已经失明，或者是说你已经失去光感了，你这个眼病它就是没有康复的任何希望了啊、
3: 嗯。
0: 但是咱们眼病啊，不管说你是得多少种，你现在视力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因为它眼细胞它是属于这种受损的状态， 他没有完全出现这种死亡的状态，他是完全。

0: 以进行救治的。而且我们说为什么人的眼病很难治啊，大家知道人的眼睛在五官当中啊，你看眼球我们目测它就只有这么大，但是人的眼睛可是相当于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眼底的这些眼组织结构。我为什么说你看你这个视神经萎缩也好，你形成的青光眼也好，这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而大家过去你看你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你用药也好，你口服药也好啊，包括说大家打针啊手术啊，它只是解决什么眼表当中的一些症状，也就是你治病没治到根源上。你看咱们99眼保啊，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除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它能修复眼睛细胞啊。你眼视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了，你看你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恢复。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99眼保你按照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那不但说你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这个眼病能好，你的视力啊就是恢复到个 0.56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有您这句话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哎，放心吧，啊，
1: 好嘞，谢谢您，我赶紧报名。
0: 这回呢你这样，咱们现在呀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本身呢赠品现在也不多，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报上啊。
1: 好嘞好嘞
0: 好
1: 嘞，那就谢谢您。
0: 哎，那就祝您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你好，林老师啊。
0: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林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5: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我就想谢谢你，当着谢谢你啊。
0: 嗯。
5: 那个，我也感谢你，也感谢这个99眼保啊。
0: 嗯。
5: 要没有这个99眼保啊，我这眼睛不会有现在的这个好结果呀。
0: 嗯。
5: 刚才听你讲啊，用99眼保啊，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一贴就能贴好。
0: 嗯，
5: 那时候我就觉得呀，能有这个神奇的这种产品吧。嗯
0: 嗯，
5: 但是好多人跟你打电话用了以后啊，人家眼睛都好了，所以说我说啥也得试一试，就这样买了5个疗程的。现在5个疗程我都用完了，停药1个多月了，现在也没有复发，也没有反弹。哎，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又省钱又不遭罪呀。我说一说，我特别特别感谢你，李老师。
0: 嗯，好，你看99眼保我带给大家啊，

0: 尤其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让你用上之后没让你用错吧，是不是？
1: 对，是是是是，我亲身体会到了，它确实是效果好，不遭罪，又省钱又不遭罪，特别特别好，所以特别感谢您老师。
0: 嗯，那您那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1: 好，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
0: 嗯，
1: 那个我在原来吧，就是血压高啊，一直是高血压，高血压引起了那个动脉硬化了，眼睛出血。
0: 嗯，
1: 出血以后吧，那个出血点吸收不了，就形成那个黑血块。那就挡着眼睛就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1: 说大夫检查说我是玻璃体混浊了。
0: 嗯，
1: 那个眼睛嘛还老是疼流眼泪，说我有结膜炎了。啊，给我那个打那个激光，打激光嘛那个血给止住了，但是那个血块啊它吸收不了啊，就在眼睛里头转来转去飘来飘去的。嗯。那眼睛嘛还一直都还侧脑还疼啊，老得揉啊，红不拉瞎的，老得那眼泪一天呢老得擦眼泪呀。 还吃了不少的药，还打那个止血的针，哎呀，用了好多方法啊，结果胃也给吃坏了，打那个止血针嘛那个效果也不好。还挺贵的。后来这不是听你讲啊，这九九眼保不用这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一贴就能贴好。我想这样好的那个产品，说啥我也得试试。而且你还讲了这个吧，是那个祖传的秘方，这秘方要是不好的话不能传下来。
0: 没错。
1: 所以说啊，祖传秘方我还是相信的。所以就这么的买了这5个疗程的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我这不用不知道它的效果来得这么快这么好，我这亲身体验了，就是贴上当天呢就觉得这眼睛不像以前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那种热难受了，哎，就觉得清亮了。
0: 很好。
1: 也就5-6天的时间吧，我这眼睛就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挠了，这个炎症就消失了。这结膜炎就好了。用了也就有一个疗程吧，那眼睛里头黑点飘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小了，也变淡了，也变少了。挺好的。2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基本上就不错了，也不出血，也不流血了，那血块也没有多少了。那眼睛也舒服多了。所以我一直用一直用5个疗程了，眼睛的那个黑影也没有了。黑影没有了，眼睛也舒服了。那个真的像人家说的火眼金睛啊。我这眼睛看啥都不影响了，看看电视啥的，手机啥的都行了。
0: 好。
1: 那个上街买个菜了，找个钱了，都不带找错的。都能看到了。所以说还能去串门去了。没事的时候啊，像那个左右邻居家串串门聊聊天的，都挺好的。
0: 很好。
1: 那我这视力上了呢，特别
0: 好。
1: 好，
0: 你看您的眼睛现在这不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不是赶上活动了吗？说九九眼保一天是挣一天是挣1块钱。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这么好的产品。那个就剩一小部分了嘛，只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想跟那个我叔伯弟弟也订一份。他们今年72岁了，眼睛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所以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了。所以我想跟他订一份，是不是可以啊？能不能订上啊？
0: 完全可以啊。他那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关于这些眼病给大家讲了很多，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其实这疗效啊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咱们九九眼保呢，它就是专病专治，而且针对于眼病治疗上，它就是从咱们16层眼组织这些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治的是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啊。所以像他这情况呢，我的建议啊也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次呢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你这样得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订了，因为咱们现在

0: 那这个活动啊，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呢，你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给他报上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我赶紧的找老师，谢谢谢谢。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
0: 嗯，你好。
3: 哎，林老师啊。
0: 哎，我是林老师。
3: 哎，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0: 嗯。
3: 我是前天订的咱这个酒水的延保。
0: 嗯，
3: 对，现在吧，这没送到家呢。我就是我享受到那个一天只挣一毛钱这个什么惠民政策这个优惠了。
0: 嗯嗯，
3: 就一千多块钱啊，买仨疗程挣俩疗程这样。
0: 啊，
3: 我这不今天听你讲说赠品，这最后一秒部分活动提前结束。
0: 嗯，
3: 我心想我再加订一份儿，
0: 啊，
3: 我就这回给老伴儿订一份儿，因为你这个九指延保吧，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啊，挺安全的。
0: 嗯，
3: 我是黑龙江伊春的王小光，你记一下我的名字啊。
0: 嗯、好，那这样电话呢也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们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今年呢57岁，这个眼睛吧是有高度近视，
0: 嗯，
3: 我戴650度的镜子，
0: 嗯，
3: 眼睛现在咋的？这个前面出现的黑点子，再加上我又有的网托，现在打闪，
0: 嗯，
3: 这个视力吧现在是相当次了。
0: 嗯，
3: 再加啥呢？我这个随着年龄增大吧，现在出门费劲了。
0: 嗯嗯。
3: 老伴儿呢，这今年55了，他现在有这个白内障。
0: 嗯。
3: 看东西看不清楚，再加上眼前这个眼睛角里边长的一个东西叫翼状肿瘤，
0: 哦，
3: 也是影响视力。
0: 嗯。
3: 哎，这不您这个九指延保啊，是这个百人专家组研发的吧？
0: 嗯。
3: 哎，这个产品这个安全性好。我寻思正好这个我这个没送来呢，你再给我订一份。
0: 嗯嗯。
3: 我们老两口啊，把这个眼睛都治一治。
0: 好啊，这次咱们九九眼保啊，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因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救助啊。大家听我节目可能也听到，咱们九九眼保呢，它是专病专治啊，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一个就是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因为它里边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所以说导致玻璃体出现了这些小点啊，在你眼前飞来飞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现在已经形成网托了。网托是什么意思呢？网托就像这个人的照相机的镜头是一样的，一旦形成网托了，它就随时随地有这个失明的危险性啊。一旦你眼睛要是出现失明，你再想恢复它就很难了。因为网托的复位手术，有的人只能做一次，有的人能做两次，你时间长的手术你做不了啊。所以平时生活当中要注意，尽量不要做大幅度的这个运动，因为你幅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你随时随地就容易导致它出现视网膜脱离啊。这是一点。你老伴儿这个呢，一个是白内障，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眼病了。白内障它就是属于你晶体当中啊，你这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本身白内障它晶体它是透明的，它是干净的，你看它一有东西它不就变得混浊了吗？是不是？
3: 对呀、
0: 啊。哎、
3: 啊，
0: 还有一个它这个形成弩肉啊，形成弩肉啊，尽量啊我们不要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啊，因为你手术之后它的这个根，因为翼状弩肉的形成它是有炎症的存在，你炎症不消，你这个弩肉做完手术之后它还长，一个是遭罪，另外一个你们还得花着高额的手术费用啊。像你们这个眼睛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咱们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你不需要去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手术，它就是通过眼部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而且直接作用的就是咱们这16层眼组织。我不跟大家说过吗？不单单是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解决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没有这些眼毒了，你像你玻璃体它不就变得干净了吗？对吧？
3: 对对对。
0: 你老伴儿形成的白内障的晶体它也变得干净，你就正常的恢复我们看东西的一个视力了。所以你们两个的情况呢，我的建议是每个人按照啊这5个疗程足疗程的用药来用、
3: 啊，
0: 这五个疗程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因为在临床上，你看我们将近十年的临床验证，通过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就相当于重新给你们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一样。我们也可以跟咱们其他老患者一样，达到健康停药，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
0: 这回呢，想给你老伴儿报名啊，那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让咱们场外老师呢再帮你预定上一份啊。
3: 好嘞，谢谢李老师啊。
0: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林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啊。这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我得感谢你，感谢这99眼保，我的眼恢复得特别好。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这真的太好了啊。
0: 让大家少遭罪了，是不是啊？
4: 是。我当时是花原价啊买了5个疗程。现在贴了4个疗程的，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全好了。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要不好也不可能传承百年。
0: 没错啊，咱们99眼保啊传承的已经将近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你看传到我这一代也是第10代的时间了。99眼保呢，专病专治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的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跟大家说过啊，99眼保只要你对症，你看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咱们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4: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啊。
0: 嗯，
4: 我今年65了，原来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当时这眼睛又胀又疼的，眼压一个35，一个36啊。眼前还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飞来飞去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两边这个余光看不着，就跟直筒里看东西似的。这个视力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个眼睛是0.2，一个是0.3。人家让我做手术，医院，但是这手术我不敢做呀。我跟前有人做了手术了，时间不长又复发了，这我不敢做。后来这不我听这个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而且是百年传承的秘方，一贴就能把眼睛贴好了。我当时就买了5个疗程。我贴上当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不胀了，而且这眼睛湿乎乎的，挺舒服的。贴了一周的时候啊，我这眼压就降下来了。一个是15，一个是16。
0: 好。
4: 贴了1个疗程的时候啊，我眼前飞来飞去的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就给我赶着跑了，没有了。贴了2个疗程的时候，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变没了。这眼睛能看出去了，看东西。你看现在啊，这不贴了4个疗程了吗？现在这个眼前这个大雾一点都没有了。这眼压现在是1个13，一个是14。这眼睛不怕光了，也不流眼泪了。
0: 好。
4: 现在那个彩虹，眼前它的那个彩虹也没有了。而且现在看东西清清楚楚的啊。我这视力我测了，一个是0.7，一个是0.8了。
0: 很好啊，你对这视力满不满意呀？
4: 满意。你看现在洗衣服做饭，出去买菜，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你看我这个眼睛好的这么快，效果这么好，我这听说有活动了，现在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2疗程，合起来这个5个疗程这才1000多块钱，我原来买的时候花了5000多呢。你看我也听说了，这活动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结束，我想再买上一份巩固巩固。
0: 好，老朋友啊，大家呀听说优惠活动啊，你们都跟着着急了。跟着着急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用着99眼保，大家自己看到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啊？
4: 是。
0: 哎，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延保啊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

0: 们眼病患者啊，咱们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一个就是少花一些冤枉钱。而九九眼宝，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呢研发这个九九眼宝的过程当中啊，这是经过百人团队同时进行研发的。尤其九九眼宝它的疗效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了。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哪怕说你看你现在就剩下光感了，你用上九九眼宝都可以让大家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那这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一个青光眼也好，还有像视神经萎缩呀、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那通过这五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老朋友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大家呀不用担心说我们停药之后啊眼病再会出现复发。九九眼宝它是通过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所以我们想，你看你病根都已经去除了，你眼病还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吗？是不是啊？
1: 哎，是。
0: 哎，那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不用跟着参加了。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哦，那我听明白了，林老师。
0: 哎，
1: 那我就听你的，用完家的这一个疗程，我就不用了。
0: 放心吧，啊。
1: 哎，谢谢你了，林老师啊。
0: 好，那就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九九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4: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九九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九九延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十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延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延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九九延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量制出九九延保，量制出九九延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量制出九九延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九九延保啊带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一年两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啊，玻璃体的混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 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是不敢轻易的去动刀子，因为呢风险性很大，而且啊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昂贵。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九九眼宝带给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宝呢，它是从啊我们林氏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林氏眼科呢一直啊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的眼部疾病问题。我跟很多咱们的学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来讲，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在临床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唯一治疗的就是咱们的眼病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啊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手术完之后啊眼前还是有这层雾蒙蒙的东西在挡着，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我们说以前治疗眼病啊，大家可能是这个治病费用上花了成千上万的价格啊，有的患者你看吃药吃到害怕了，有的做手术呢还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就对眼病治疗上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眼睛啊它作为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五官之首，我们说眼部结构它也是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 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

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三年五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百分之百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百分之百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九九眼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九九眼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九九眼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九九眼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为什么说咱们的九九眼宝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素，而这个通透火眼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当天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九九眼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两步，而这两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九九眼宝这个通透火眼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眼毒在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呢不管说是形成了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说形成了这种斑块型的眼毒也好，你像眼底出血啊，有这个大血块在眼前挡着它不吸收，那么它都可以进行溶解，可以进行清理。你看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啊重新再修复好是一样的啊。它这台照相机啊，看东西它成像了，我们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清晰了，没有任何东西啊在眼前进行遮挡。那么同时呢，第二步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底组织。我们说眼毒清理掉之后啊，眼毒它破坏了我们的眼底组织细胞了，但是这个眼组织细胞它得要进行修复啊，不修复大家的视力上怎么提升啊？有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眼睛确实是不酸了啊，不那么痒了，也感觉呀不那么胀了，但是你看你视力上没办法进行恢复。而人的视力靠什么支持啊？靠眼细胞进行支持啊。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而我们血液当中有什么？有细胞所需要的这些多种多样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眼毒清理掉之后啊，就要接下来修复眼细胞。九九眼宝当中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火眼素，它能够对于每一层眼组织细胞进行了层层性的修复。你破坏型的眼组织细胞也好，你受损的眼组织细胞也好，它能帮助你进行恢复代谢。人的眼细胞一旦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立刻就恢复正常了啊，咱们的视力上慢慢的它就会得到提升。所以九九眼宝啊，治疗眼病上，我一直在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大家呀不用说问我啊，说我们今年年龄啊很大了，我们眼病得了很多种。有很多患者朋友经常跟我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病太重了，这个视力上啊下降的太快了，有的人现在仅仅就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还有的人眼睛呢现在仅仅就是有光感。那么眼睛如果说没有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就仅剩下光感了，它都是有治病希望的。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就可以从这根本上把我们的眼病彻底的给大家治疗好。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今年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啊，
我们眼睛上现在是得上4种眼病啊，还是5种眼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

0: 治疗。而且呢，九九延保啊，我们说不需要大家在治病上，我们再去治上一年呢，两年、三年，啊，十年、八年的时间。我一直跟大家说，眼病治疗上啊，一定要快速治疗。为什么要快速治疗啊？有些眼病啊，它不能去等你。你看啊，青光眼的患者，如果这个眼压持续性的升高，有的人眼压是多少呢？30多以上了，甚至有的人都达到40的眼压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是随时随地它有爆盲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不及时性治疗，一旦失明了怎么治啊？没有治病的希望了呀，是吧？那么还有像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视网膜脱离呀，一旦形成了，那我们眼睛就是失明，这个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五个疗程作为这样一个全疗程的治病用药，就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一次性用药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大家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也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那你看最起码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啊，咱们九九眼保呢，也被我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既不让大家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保啊都用上。所以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性救助啊。我们说这一贴啊，九九眼保只挣大家这一毛钱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治病当中啊能够节省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让老百姓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全国当中啊，给大家也是开展了这样一次的大型救助。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呀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我跟大家说过，要给大家救助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让老百姓能用得起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什么意思啊？这1000多块钱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的康复我们的眼病，可以让咱们呢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的去生活啊。大家说我们想去哪儿，咱们抬腿就能走，生活上不需要家人去帮忙啊，自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全国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啊这个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呢全国累计下来呀，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咱们的活动啊就结束了，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自己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一旦错过了，大家再打电话来找我，让林老师帮忙，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帮不上大家任何忙。所以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提前的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呢就能赶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黄姑姑的。
0: 嗯。
2: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0: 啊。
2: 哎，我得感谢李老师，感谢九九眼保。
0: 嗯。
2: 我这个眼病啊真就治好了。
0: 嗯，
2: 是啊，
0: 用上了，大家也看到效果了。
2: 嗯、对，是啊、
0: 嗯，
2: 你说疗效吧还短，啊，这下还快呢、
0: 嗯。
2: 真是啊，我当初买5个疗程，现在用3个疗程，
0: 嗯，
2: 完了这眼睛是切好了呢。
0: 嗯
2: 嗯，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3个疗程把眼睛切好了，真是。
0: 嗯、咱们呢，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

0: 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宝，没有任何人呐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1: 是呀，真是挺神奇的，我特别高兴。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也年轻了，心情也好啊，想干啥就干啥。
0: 很好，那既然那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1: 哎，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这眼睛可不好了呢。因为年轻眼睛近视，岁数大眼睛就近视更厉害了。戴镜子，你猜我戴出700多度的。哎，那镜片厚厚的，后来出现啥的，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哎，这眼睛一动，它也跟着动，可影响视力了。
0: 嗯，
1: 而眼睛嘛，你说还偏病呢，黄斑变性，还有网脱。哎呀，这个眼泪总有眼泪呀。每天呐、真是真是挺遭罪，这眼睛啊，没看看走路都摔过呀。比如说这眼睛嘛，完了你说还老打伞，你一天天打好几回打伞，完看东西就变形啊，干脆瞅地都坑坑洼洼。那时候视力一天比一天差，一个0.1，一个0.3的这眼睛，尖巴的就能瞅着人啊。但是吧，你说后来我就听说这个九九眼宝。说不打针呐、说不吃药，哎，不手术，哎，我说哪有这好事？当时我没犹豫，我买5疗程的，用了以后啊，见效真就是快呀，我用上当天这眼睛就清亮了，就觉着吧，哎，就是胀啊、流泪那感觉就缓解点了呢，
0: 好啊，当
1: 天见效，
0: 当天用药，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1: 后来我接着用到第3天的时候，眼睛就不流泪了，完了这个我一看眼睛不流泪，这眼睛还得劲儿了呢。这个网脱吧也给解决了。眼前吧打伞的情况少了，我就还不怕失明了，就有信心了。完了那个就黑，就是黑玻璃体混浊的黑影子也逐渐减少了。我就闹一个疗程的说，哎，这个黑影子越来越少了，明显的吧，哎，就渐强了，黄斑变性也渐好。哎，看东西。哎，原先都是看啥都撞影啊，看人都俩人，后来吧看人不撞影了，哎，就觉得用一个连疗程以后见效也挺快的，真好啊。后来我就接着用第3个疗程的说眼睛真就切好了。那个近视程度原先不700度吗？完了镜片吧变薄了，我就给他换个薄的200度的眼镜了，挺好的。完了这眼睛嘛就干脆不流泪了。哎，就是看东西也清楚多了，也不模糊了，我也敢出门了。那第3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觉得你看原来我胃不是吃那个胃吃药嘛，甚至眼睛要治肝这哪胃都吃坏了。完了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我那时候一针呐就打那个眼针，一针就4000-5000呐，糟老钱了。哎，手术也不敢做呀，怕做不成功。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这3个疗程，哇，我这眼睛现在好多了，现在视力照以前也提高了啊，视力一个0.6，一个0.8了。
0: 好，
1: 我就觉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这个现在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外头就是啥世界，真是蓝天白云真好啊。我每天还看电视呢，有时候看看手机、看看书，这都行了，哎，真
0: 好
1: 啊。
0: 以前呢没有办法去看电视，也没有办法去看手机，是吧？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啊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必然导致你这个视力出现下降。而且你看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人呢、这个看东西他眼前会有遮挡，所以说你看任何事情啊他都会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烦。为什么大家讲说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是吧？咱们像高度近视的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啊，近视的程度如果说达到了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些近视都叫做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呢？高度近视形成之后，它会导致眼底形成一些病变。你看你这个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再加上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网脱，它都是由于高度近视所导致的。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眼毒它长时间大量的存在，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你看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对于什么眼细胞它有

0: 坏作用，所以你的视力上哎才会越来越下降。大家呀说用上药之后啊，我们以前治疗方法上为什么说跟九九眼保它治疗方法不同啊，你之前用药你只是在眼表当中去解决你这些眼睛当中的症状。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形成的。你这16个眼组织它是按顺序来排列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是吧？我们单纯的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没有去治，你想想你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99眼保它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全部给你代谢出去。你看它眼毒都不存在了，它玻璃体当然它就不浑浊了，是不是？这就相当于把玻璃上的小点给你擦掉是一样的，对吧？哎，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遮挡了。另外我跟大家说过，99眼保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啊，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你看我们通过百人团队啊，层层性的进行研究，层层性的进行呢这个不断的去反复的试验，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眼细胞进行修复。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是吧？
1: 是呗。
0: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这99眼保呢接着往下用，把这五个疗程啊这个完整的用量都用完。你看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达到个 0.78 的视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我听说现在活动期间吧，会明价吗？说这一贴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没错，
1: 99眼保哈。
0: 嗯，
1: 你说我原来花5000多买的，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产品碰着不容易，我就想再多买一点巩固，行吗？
0: 嗯，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其实呢这也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给大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的。说到底啊咱们99眼保也是想让老百姓呢咱们能用得起能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只挣1毛钱呢。啊，老患者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五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哎，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活动要提前结束。但是刚才啊我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啊，这次活动啊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
1: 没必要了。
0: 哎，把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咱们99眼保不是说让大家呀你没完没了的去治，也不是说让大家你再治个1年2年。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治疗眼病上一定要快，因为有些眼病它不能等你。而且99眼保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你看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清理了，它血液循环它达到正常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停了药了，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1: 啊，那行，我心里就放心了，谢谢云老师的。
0: 好，好好的保重身体，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咱们这个99眼保啊，这个效果啊，也真是没得说了，名不虚传。
0: 嗯。
3: 哎，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这可惜啥呢？我当时吧，就是买少了，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啊，用上两个疗程。
3: 对，当时吧，买的时候家里人吧，也是不同意。
0: 嗯。
3: 我一听这个事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一贴就这么眼睛贴好了。
0: 嗯，
3: 我就也买了点试试呗。但是家里人吧，为啥不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吧，说句心里话，那药吧买的吃的也太多了。
0: 嗯，
3: 这眼睛吧也没见好。哎，
0: 嗯，
3: 所以吧，后来就是我说那就先少买点吧，买俩疗程的试试。
0: 嗯，
3: 就这么的，我就买回来两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我
0: 用
3: 完了吧，
0: 效果怎么样？
3: 哎呀，确实是意想不到啊。哎，
0: 嗯。
3: 你看我用上当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这块，哎，凉哇的，就感觉可舒服了。
0: 嗯，
3: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青光眼。
0: 嗯。
3: 完了玻璃体混浊，

0: 视神经萎缩，这眼睛吧，一天呢又干又涩的，眼压也高，你说眼压高的时候吧，达到35、36，
1: 嗯嗯，
0: 哎，一天天不敢出门，害怕光，哎，
1: 嗯、
0: 这眼前吧还总有那黑点儿的黑影啥的，看东西吧，看的、哎、视野又窄又近，哎，
1: 嗯、
0: 哎呀，当天吧我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哎，这眼胀眼痛吧就缓解了。
1: 好。
0: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这个眼压下来了。
1: 嗯
0: 嗯，左眼是17，右眼是18。
1: 嗯嗯，
0: 哎，它也不那么胀痛了，也不干不涩了。
1: 嗯，
0: 等到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黑影吧几乎都没有了。
1: 嗯，
0: 哎，这回也不怕光了。
1: 嗯，
0: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这还有一贴就用完了。
1: 嗯，
0: 我自己感觉啊，现在我都好了一多半了，得有。
1: 哦。
0: 哎，你看我现在吧，这视野也好了，看东西看的也远了、
1: 嗯、
0: 看的也宽了。
1: 好。
0: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我感觉各项指标吧现在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嗯嗯。很好啊，你看你用上仅仅呢是两个疗程的这个用量啊，但是咱们自己也想一想、
0: 嗯、
1: 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哎呀，那确实是。
1: 哎，
0: 想不到
1: 久久延保。对。我为什么呀说要带给大家呢，咱们久久延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久久眼保这个方子是我们临时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到现在为止你看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那就针对于咱们的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从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修复，让咱们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你看你眼睛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侵害之后，没有眼毒的存在，你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我们青光眼是不是就恢复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而且呢眼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它在恢复，视野上慢慢的它也在扩宽，是吧？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久久眼保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足疗程用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眼病的症状你不但说能够彻底治好，你看你视力上它还能再恢复，人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细胞得到营养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你看你的视力将来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 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嗯，
0: 我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正好我寻思我得接着用啊。这个活动还真挺好。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我寻思我就定这个、
1: 好，你这回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坚持用完啊。治病上我不跟大家说吗，不能间断。这5个疗程给它用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啊要参加，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你的指导老师、
0: 哎、
1: 让他帮你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林老师。
1: 好，
0: 那先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嗯，那就祝你早日康复、
0: 哎、
1: 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再见。
1: 好，
2: 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久久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久久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久久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

0: 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林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林老师啊。
3: 嗯。
2: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打进你直播间，我也太不容易，我打半天。
3: 啊，咱们电话确实是难打呀。啊
2: 啊，林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我叫王秀珍。
3: 嗯，
2: 王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呀、啊，我前天我大前天订的，我订上了这99元宝、
3: 嗯，
2: 你说到现在还没收到呢。
3: 啊，你已经报上名，参没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2: 哎呀，享受活动了，这不一天就挣1毛钱，1000多块钱、
3: 嗯，
2: 我买3个疗程，这不挣我2个疗程吗？
3: 嗯，
2: 完我这两天我就听节目，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3: 嗯，
2: 我就害怕我享受不着活动，
3: 嗯、
2: 哎呦，我给我急的，我着急呀、啊！完你这个电话还不好打，
3: 嗯，
2: 我着急，王老师，
3: 好，好，哎，这样啊，你呀、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很幸运啊。因为每个地区 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我不跟大家说嘛，你能赶在名额之内、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那么既然已经 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放心啊在家等着。我跟大家说一下 啊每个地区给大家送 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的，可能啊你当时报名的时候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1-2天给你送到。但是呢、大家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在哪儿呢、既然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
2: 林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就心里有底了，我就听您的、林老师啊。
3: 好啊，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2: 啊，好，林老师啊。哎呀，我这不听您话，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3: 嗯，
2: 所以啊我也想，你说多省事儿还省钱，一天就好了，我也想享受享受。
3: 好，
2: 我今年72岁了、
3: 嗯、
2: 我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3: 嗯，
2: 哎呀林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些毛病全让我摊上了。
3: 嗯，
2: 哎呀我一天呢可上火了，你说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
3: 嗯，
2: 完了还玻璃体混浊，哎呀这一天呐这小飞蚊呐这小黑点啊我都不愿意睁眼睛，飞来飞去啊，看啥都扭扭曲曲的，你说、完了还角膜炎，视力呀、哎呀一天不如一天呐，这不上医院去看去吗，人是医生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不能打激光，
3: 嗯，
2: 哎呀你说这我多倒霉呀，就让我吃药，哎呀这药吃的林老师啊我把胃都吃坏了，天天胃难受胃疼反酸哪呀，天天呐林老师捂着个胃呀、难受啊，完我还出不去门，哎呀上哪儿都不敢走啊林老师、我就去趟卫生间呐我都摸着走啊，
3: 那你视力太低了，而且你看
2: 啊
3: 你眼病已经很多了啊
2: 啊，
3: 哎
2: 是我就说我咋这么不幸运呢，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你说我这视力一个是 0.03、一个是 0.05, 这不马上就要瞎了吗，
3: 没错啊，你看你连 0.1 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你 0.0 的视力如果你的眼病再往下发展的话那是很容易导致失明的，那失明意味着什么呀、你什么都看不见，而且眼病大家记得啊，你一旦说失明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了，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你用任何方法、你的眼睛啊它都恢复不好啊。
2: 啊，哎呀林老师啊，我这不听您节目吗，我就听啊，哎呀你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的、这一切就好，哎呀我一听啊我就想啊我这回可遇着、那个大救星了，我看到希望了、我可高兴了林老师啊。
3: 好
2: 啊，
3: 你的眼病吧它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个眼病
2: 啊
3: 我跟大家讲过糖尿病眼病还有高血压眼病它都是属于在99元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 所以说你完全能用，而且呢你定这五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啊。
4: 啊，
3: 咱们九九眼保吧，它是针对于啊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你表层眼组织也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帮助我们把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有的这个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我们没有眼毒，你眼细胞它就不会长时间得到破坏了。再有一个啊，九九眼保啊，它通过两步治疗我们的眼病，一个是清除眼毒，再有一个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这个用上之后啊，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睛现在视力太低了，或者是你眼病现在很多，那么咱们用上以后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
4: 哎呀太好了，
3: 哎，九九眼保你看九秒钟见效啊，你用上之后九分钟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眼底里边给我们进行全面的修复。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它也能淡化，黄斑区它恢复正常之后你看东西就不变形了，尤其像角膜炎结膜炎之类的病症啊，这个用上七八天就能好啊。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病不但说给你康复好了，你看你视力上还能恢复，那达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听您这么一说我更高兴了王老师，那谢谢您了。
3: 好了，这回要放在家等着啊，一会儿呢、
4: 啊、
3: 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问一问。
4: 哎呀、
3: 啊、
4: 太好了林老师、啊、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催催，你给我啰嗦了半天我就想让您帮我催、
3: 嗯、
4: 我着急林老师啊。
3: 好，放心在家等着，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4: 哦好，那谢谢您、
3: 哎、
4: 林老师。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那是九九眼保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3: 嗯。
5: 我家是天津武清的。
3: 啊，天津的朋友。
5: 哎呀，林老师，我今天太高兴了。
3: 嗯。
5: 哎呀，这九九眼保啊。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没得说呀。
3: 嗯，
5: 真的像你说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3: 嗯，
5: 我现在我全都贴好了，不是为像你说的是白人专家主研发的产品呢，效果是真好啊。
3: 没错的，九九眼保啊、嗯、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你看咱们林氏眼科啊，只研究眼病怎么样去治，那百人团队同时研究，大家研究一个事儿，那你想他能研究不好吗？是不是啊？
5: 是啊。
3: 嗯，
5: 你说我现在恢复的就像俺没得眼病啊那眼睛一样啊。
3: 嗯，
5: 哎呀我当初咋的呀，那个时候买了五个疗程的。
3: 嗯，
5: 现在吧都停药20多天了
3: 啊。已经停药了。
5: 嗯，这个我就停药20多天呢，我这眼睛既没反弹也没反复，非常好啊。
3: 嗯，
5: 我今年74了。哎呀，我当初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3: 嗯，
5: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再加上那还有青，还有黄斑水肿。
3: 嗯。
5: 哎呀，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3: 啊，眼病也不少啊。
5: 啊，我那时候真的眼睛白内障还手术过一次呢。
3: 嗯。
5: 哎，这不2年以后啊又复发了。
3: 嗯。
5: 那眼睛啊，你看东西雾气糟糟的，这瞅啥都瞅不清楚。
3: 嗯。
5: 完了，再加上我这玻璃体还有玻璃体混浊，这眼前它就那黑影啊，这些黑条怎么的，就跟眼前飘来飘去的。
3: 嗯。
5: 再加上还有这，再加上黄斑水肿，哎，我看这东西啊，都比这食物要大一些呀、啊。
3: 嗯。
5: 嗯，再加上我这个视网膜，这还有色素变性，哎，天一黑呀、啊，我就哪儿都去不了了，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
3: 嗯。
5: 哎呀，那是我这眼病啊，为了这样，我这就治眼病的、啊，这药月也用老多了。
3: 嗯。
5: 哎呀，有的结果吧，眼睛没治好，胃都吃坏了。
3: 嗯。
5: 后来呀，那这来我听了你讲那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说一贴就能好。
3: 嗯。
5: 完了，还是百人专家，那这也研发的产品。
3: 没错。
5: 这么的我就买了五个疗程的。
3: 嗯。
5: 这用下来以后啊，这效果这咱这来的是真快呀。
3: 嗯。
5: 哎呀，真是像你说，当天就见效果呀。
3: 嗯。
5: 接上当天，我的眼睛就凉哇哇的，可舒服了。
3: 好。
5: 嗯。等用了一周说，哎，那说这晚上啊，哎，光线暗的，哎，就能这也能看见道了。
3: 嗯。
5: 嗯。哎呀，那时候我的视网膜视速变性啊，那时候就好很多。
3: 嗯，
5: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黑点呐什么的，哎，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3: 嗯，
5: 都下去了。哎，这家伙那眼睛那时候就瞅东西啊，我原来不有黄斑水肿吗？看东西、
3: 嗯、
5: 也不行的，哎，就总是大，哎，这慢慢的我那个用了一个疗程也瞅东西。
3: 嗯，
5: 哎，和食物就差不多了
3: 啊，不那么变形了，看东西大小也正常了
5: 啊。
3: 好，
5: 等我贴三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面基本好的就差不多了。
3: 嗯，
5: 那时候白内障这块也见好啊，也是看东西也不那么雾蒙蒙的了。
3: 嗯，
5: 啊，你这眼睛呢，你说看啥呀，也清亮了。
3: 嗯，
5: 黑点子什么也基本上都下去了。
3: 嗯。
5: 哎呀，这我这时候反正我能出门了。
3: 嗯。
5: 哎呀，这出门啊，你说也能下楼什么的也行了。哎呀，现在我这不五个疗程都停了20多天了，我这现在我基本都全好了。
3: 好。
5: 啊，包括这视力都这左眼睛0.5，右眼睛0.6了。
3: 嗯，视力也不错。
5: 啊，现在眼睛好点，都能出去看那蓝天呐、白云呐。哎呀，这眼睛也好，心也不滑了，
3: 嗯、
5: 心情也好了。
3: 嗯。
5: 哎，你说我现在这下用了停20多天，既没反弹也没反复。
3: 嗯。
5: 哎，所以说我现在非常满意呀。
3: 嗯，他肯定啊、
5: 嗯、
3: 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反复的情况啊。为什么说咱们99眼保啊，它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99眼保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啊。临床验证啊，将近了10年的时间了，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呢、出现呢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别说停药20多天，你就停药10年20年，你眼病好了，他以后他也不会出现复发的啊。
5: 是啊，所以说啊，这不啥呀，李老师，我就听着活动啊，现在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3: 嗯。
5: 哎，我当初买啊，这五个疗程。哎呀，花那5000多呢。
3: 嗯。
5: 啊，呀，我觉得，我听说现在咱这个也没多少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3: 嗯，没错。
5: 啊，我这眼病好了，我想给我表弟啊买一份。
3: 嗯，他是什么眼病啊？
5: 他啥呢？他今年70了。
3: 嗯。
5: 他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3: 嗯。
5: 啊。所以说眼睛疼胀完了又干又涩的，眼睛在家这眼睛这就是没有余光了，这中间能瞅着了。
3: 嗯嗯，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青光眼、
5: 嗯、
3: 这个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而且青光眼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呢？青光眼它伴随着眼压会逐渐升高，眼压越来越高的话，眼睛就会导致随时随地失明。所以你看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讲眼病在治疗上不能像以前似的啊，我们治上1年2年呢，治上10年8年，我们得快速的把眼病治好，因为你一旦眼睛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那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的，所以说治疗眼病，这治的是病根儿。那么这次活动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5: 哦，好好好，刘老师，那我就赶快给他订一份。
3: 好，那我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5: 嗯，再见，李老师。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林老师吗？
3: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6: 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哈尔滨的患者。
3: 嗯。
6: 我这不是听着这个

0: 九九延保吗？说这玩意儿不打针不吃药啊、
1: 嗯？
0: 这节目我一直听了好几天了。
1: 嗯，
0: 人家说一贴就好啊，这眼睛啊，不遭罪呀、啊
1: 嗯。
0: 另外啊，我听说现在这怎么的，说是这个1000多块钱，就是买三个流程还白给两个流程。
1: 嗯，
0: 另外说你一贴就挣1毛钱。
1: 嗯，这次啊，咱们九九延保啊、
0: 哎，
1: 在全国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就是一步到位的给我们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大家参加上活动啊，买三个疗程还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这个用药，所以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
0: 哦、
1: 我不跟大家说吗？临时眼科我们的九九延保这一贴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就是能够用得起，咱们也能够用得上啊！
0: 哎呀，太好了，这个价格啊，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价，得说是我们都能承受得起，太亲民了。
1: 嗯、
0: 我也想用啊，我非常想用了呀。
1: 嗯，那您呢？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0: 我这眼睛咋呢？一个啥眼睛里总有点小点儿、小条啥，总在眼睛晃的。
1: 嗯。
0: 哎，另外瞅东西吧。你瞅那门框啊，瞅电视上的人啥的，那脑袋发扁呢，怎么呢？
1: 啊，变形。
0: 嗯，哎呀，完眼睛还总磨蹭，哎呀，我也油的红不拉鲜的，没说嘛，就是哎呀，总还淌着眼泪啥的，那眼睛里总磨蹭还。
1: 嗯嗯，那你这典型的结膜炎呢？
0: 嗯，现在这视力吧，明显的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大，也不是70-80，60还不到呢。你说现在这眼病这么弄，啥也干不了了就。
1: 嗯嗯。眼病吧，它现在呀不仅仅是老年人爱得的一个眼病了，现在你看这个趋于年轻化，得这个眼病的年轻人有很多啊，这个跟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啊用眼不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子产品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形成了眼病，一个是属于什么呢，你玻璃体出现混浊了，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区出问题、
0: 嗯、
1: 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
0: 哦
1: 啊、
0: 嗯，
1: 你眼病现在形成之后还有炎症的一个存在，那再有一个我问问你的视力上检没检查过怎么样？
0: 哎呀，明显的就越来越不行了。
1: 嗯，视力也低了、
0: 嗯、
1: 是吧？
0: 低了。
1: 平时都用什么药啊？
0: 这眼药水了，就是开的一些还有什么叶黄素，还买的完我自己又买一些药，但是我感觉这效果也不好啊，就好像稍微缓解一点似的，就是我感觉是一天比一天重，就这种感觉。
1: 临床当中啊，像你用眼药水也好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好，它只是在缓解啊。我们说治疗眼病上，它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听我节目可能能听到啊，咱们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不管说是你是表层的眼组织也好，还是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给我们进行什么呢？层层的清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这个眼睛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包括说啊你眼细胞出现的受损。那你看我为什么把九九眼保带给大家，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专病专治，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里边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用上99眼保之后不用时间太长，你当天用，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你看这通透活眼素用上之后，你9秒钟开始你就能看到效果了，眼睛有凉爽爽的感觉、
0: 嗯、
1: 特别舒服、
0: 嗯、
1: 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啊，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玻璃体不混浊，你眼前这些小点它就不存在了，是吧、
0: 嗯、
1: 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了，黄斑区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不用吃叶黄素，你看你看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扭曲变形重影的情况了。尤其是这个炎症啊，你像是结膜炎也好、
0: 嗯、
1: 角膜炎也好、
0: 嗯、
1: 咱们九九眼保用上之后7-8天就能好了，把你炎症给你彻底消了、
0: 哦、
1: 相当于给你的眼睛增加了一层抵抗力是一样的。而且咱们九九眼保当中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睛当中的这个眼毒啊，它能修复眼细胞， 你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了，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这一说呀、啊，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堂多了。我听了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儿针对性的，针对性的嘛治疗的，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报名吧。
1: 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
0: 哦、
1: 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
0: 哦、
1: 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跟场外老师呢、
0: 哦、
1: 报上名，然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留好就可以了啊。
0: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了，我先报上名，先把名字报上、
1: 嗯、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你好，我是丁兰。台湾是一个盛产清纯玉女的地方，林青霞、孟庭苇、陈明真到现在的桂纶镁、陈妍希，在那个不流行女神二字的90年代，她们都有着玉女的封号。她们有清秀婉约的外形，甜美的微笑，最重要是讲话不雷人，行为不脱序，完全就是马上可以娶回家的好媳妇儿。只不过时至今日，他们有些销声匿迹，有些还屹立不倒。今天再来回头听听他们的声音。

情的故事。还记得这首歌的演唱者吗？1967年出生的方季韦，为替父还债，他曾摆摊卖过槟榔，高中一毕业就出道。但是92年正值演艺事业巅峰时，却被医生误诊为甲状腺滤泡癌。后来虽然澄清，却是因为唱片公司炒作过大，引发歌迷和媒体的不满。在对演艺圈彻底失望后，他选择退出潜心公益。不过就在那时，刚毕业的陈明真适时出现，接收方季韦的玉女宝座。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今年49岁的陈明真在2011年与音乐人纪中平喜结连理，四年间两人寻遍中西妇科名医，人工受孕失败数十次，终于在去年生下了双胞胎宝宝，恭喜。90年代是台湾音乐发展的黄金时代，伊能静、苏慧伦、张清芳、许茹芸等等都是那时迅速走红的，而其中孟庭苇则属于慢热型，直到第三张专辑才让她被奉为玉女。

无声的雨。鉴于台湾的文化，有一个媒体形式一定要提一下，就是琼瑶剧。每每播出，必会捧红男女主角，还有演唱主题曲的高胜美。那时高胜美主唱的电视剧哦，都是收视冠军，这个奇迹也让她被取名为高八点。迄今为止，高胜美已经演唱了16首琼瑶剧的歌曲。

彩云伴海鸥，娱乐圈的改朝换代让我们在时间的指针上迎来数批清纯玉女，可惜的是岁月催人老，玉女也有称为玉婆的一天，眼看潮起潮落不胜唏嘘。不过岁月虽流转，那些个清纯形象依旧会定格在我们心中。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电视剧五十年。进入2000年，电视机的屏幕上充满了文艺范儿。从古装的大明宫词到民国的金粉世家，再到现代的似水年华，唯美的画面，悲情的故事，平淡却耐人寻味的台词。从那时起，多愁善感就有了另一个形容词，文艺青年。而黄磊、刘若英、周迅、陈坤就成了代表人物。

香，这是来自金粉世家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也是由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改编。很多女生看了剧中燕西追求青丘的情节都特别感动，总幻想自己将来的爱情也是如此浪漫。可是一个花的是钱，一个用的是心，钱与心的交换结果可想而知。改编自名作的还有张爱玲的《半生缘》，这是发生在30年代旧上海的一个悲凉的爱情故事。一直都记得最后一集，曼桢站在街道上望着穿梭的路人说，日子过得真快，对于中年人来说，即使十年八年也不过是指缝间的事，可对于年轻人来说，三年五年也许就是一生一世。人生总有经不起挥霍的片段和章节，一旦错过，往往遗恨一生。

半生缘。18年后，当曼桢与世钧再次相见时，曼桢说：“我们回不去了。”是的，再美的爱情都经不住时间的煎熬。当记忆发了霉，变了质，那爱情早已浑浊不堪。所以在《像雾像雨又像风》中，导演赵宝刚让每一个人都爱得那么痴那么真，要在最好的年华经历最美的爱情，哪怕那结局会让人心痛。

是否爱过我，也是像雾像雨又像风的主题曲。那时是中国电视剧文艺片的巅峰，当时剧中的很多演员都是现在演艺圈的主力，孙红雷、陆毅、陈坤、周迅、李小冉。不过在观众心中最文艺的还是黄磊、刘若英，他们在02年演了一部爱情童话《似水年华》。在那个时间似乎凝固的小镇，在那个永远飘着细雨的巷子，他们相拥一夜，却走向各自的命运之路。你在等什么？我在等忘记的那一天，我在等记得的那一天。

年华似水，还记得这张专辑的卡带封面，蓝色的印花布上穿着白色外套的黄磊，还记得他演的另一部很美的《橘子红了》，里面的演员太出色了，归亚蕾、寇世勋、周迅，把一部没有什么剧情的戏也演得丝丝入扣。在那个无法抱怨的年代，无法改变的人生，所谓的女权也是那样的无奈和可笑。

风筝来自蔡琴。橘子红了中有一句台词，从友情到幸福还有很长的路，而这条路年轻的我们总是不知道如何去走，总要把最好的消磨殆尽，才懂得幸福已然经过那里。爱是一场误会，痛是一种修为，就用剥开一个橘子的时间原谅所有的不对吧。最后送上人间四月天的主题曲，我多么羡慕你。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留守。母大虫顾大嫂探监见着九纹龙史进，史进是出乎意料之外啊，刚要说话，顾大嫂怕他说串皮了，抢先说话了，我是你家的佣人。这一说史进就明白了，因为旁边有人监听呢，所以话锋就转了，你怎么来了？主人呐，我听说你贪了官司，我放心不下，这不我好不容易讨饭，讨了一口吃的，请主人当着我的面吃一口，我死也瞑目了。哎呀，难为你还有一片好心呢、啊、我吃我吃。说着郭大嫂把这黄瓷瓦罐往前一递，使劲的伸手接，这一接两个人距离就近了。母大虫郭大嫂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的，月末月末，就说了个月末，那意思月末动手，那俩字儿都没来得及说，旁边看牙的一看，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1: 啊，没有，我叫他快吃，趁热吃。
0: 少说废话啊，快点快快快点。哎哎，下边的话就没法说了。史进也不知道怎么吃的，什么滋味也没吃出来。正这么个功夫，外边来茶间的了，来好几个。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孙师傅领来的，到这看看。不行不行，他是死犯，不能见面。走走走，快走。连推再搡，把顾大嫂给推走了。史进一转身坐到草垛上一琢磨，月末，看他的眼神，听他的语气，月末，为什么反复强调月末啊？明白了，月末要动手救我，劫牢反狱，要不就是我宋哥哥攻打东平府，肯定是这个意思。你想史进多聪明啊，怎么想是这么回事？哦，那是说叫我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呀、啊。对，我不能这么等死。哎呀，这史进可睡不着觉了，反来覆去就是月末月末。咱们书说简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江从鞍山镇进兵攻打东平府，就在北门外扎下大营，第二天是讨敌骂阵。有人报到程万里那儿，这位老郡守一听，吓得是魂飞魄散，赶紧上了马，来到城楼上往外观看。他一看，好家伙，就见梁山的大营跟水波浪一样，一层挨着一层，是旗幡招展。再往两军阵前观看，但见旗幡招展，是刀枪映日啊，吓得他一缩脖子，赶紧从城上下来，回到郡守衙门，快快快去请兵马都监董平，叫他快来快来。这回董平来得挺快的，大人，董都监，宋江领人马攻打东平府，奈何奈何。这董平稳稳当当在椅子上坐着，嘴撇得跟八万差不多少，一不慌二不忙，是啊，哦，要攻打咱东平府啊，不信你登城去看看，来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声势浩大呀。大人，这您放心，东平府城池坚固，沟壕甚深，粮台足用，我这兵马多了没有？五千来人不成问题，要守东平府也没问题，要出兵建仗，我叫他有来无回，这你信不？我120个相信。董平一笑，但是我大人，你前番说的话 算数不算数？什么事儿？忘了？我看中你女儿了，你得把姑娘许配给我。我大人，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天我用花轿把你女儿就接到我的府中，我们成就好事，明天我就亮队，亮这一晚上他打不破东平府啊！明天我打保票，杀退宋江的人马，确保东平府的安全，您看怎样？这程万里暗自咬牙，心说我最恨这种要挟的人呢，在这节骨眼上他要挟哪吒，这是这种人太可恨了。我董平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宋江领人马正在讨地骂阵，你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怎么把女儿送到你府里头？是不操之太急了？这样办，你先领兵带队杀退宋江的人，有了缓解了，我肯定把女儿送进你府。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叫大家说说，在这个节骨眼儿，活了眉毛过眼前，我能把女儿给你吗？这什么心情啊？咱们事事得讲个道理，你说呢？董平眼珠转悠转悠，一想说的也是，好吧，咱一言为定。来呀，大马抬枪，有人把他的宝马白龙驹牵过来，双枪往上一递。再看双枪将董平，正盔斗甲，勒丝蛮带皮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号令一声，带着2000军兵开城门到两军阵。等到了两军阵前，他往对面一看，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见水泊梁山的义军军容是严肃而整齐，两翼是骑兵，正中央是步兵，步兵的后面是弓箭手，射住阵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旗顺风飘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中央有一杆都旗，杏黄缎大旗，镶着红烈火焰儿，红月光，正中央斗大一个宋字，格外的显眼。再往旗脚下观看，一匹青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飘洒赞缨，黄金抹讷，搂海带子，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往脸上观看，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的黑胡，人长得一般，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杀气，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再往两旁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是梁山的头领，胖大的威风是瘦小的精神，各拿利器

胸赳赳，气昂昂，严阵以待。要说董平不害怕，那是假的。他早就听说了，现在梁山攻必取，战必克，高唐州怎么样，青州怎么样，灵州怎么样，化州又怎么样，打哪儿哪儿破呀。因此啊，他脑仁都有点疼，但是在这节骨眼上怕也没用啊。再看董平抖擞精神，把双枪横弹撇过梁，高声断喝：呆，对面你可是梁山的草寇宋江不成？宋江是按着计划出的兵，哎，得跟顾大嫂使劲的碰上啊，里应外合，好破东平府啊。因此宋江才进兵。宋江一看真列了队了，往对面一瞅，也行啊，就见对面来了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见此人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八尺挂铃，细腰身宽膀上，头顶铜盔，身披着铁甲，外罩素罗袍，凤凰裙，双折马面，掌中一对双枪，往脸上看，黄脸膛，利剑眉，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看这年岁不超过30岁，佩剑悬鞭，威风凛凛。往大旗上观看，上写东平府兵马都监，斗大一个董字，这就是双枪将董平了。宋江看罢多时，点头微笑：对面可是双枪将董将军吗？不错，正是在下，你是宋江。你算说对了，不才，正是宋某。宋江啊，你野心可不小啊，领兵带队要攻打我的东平府不成？对，董将军说对了，我就是要打你的东平府。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董将军成太守不愿意开仗，把粮食把银子给我们献出来，宋某马上收兵撤退，我也不愿意打仗。如果不答复这条件嘛，我是非打不可。啊呸！宋江啊，你想瞎了心，有双枪大将董平在此，岂能容你任意胡行啊？你拿命来！催马腰枪是直奔宋江，还用宋江身手啊，带着那么多大将呢。在旁边有一人圆睁环眼，哇哇暴叫，豹子头林冲当先出马，催马腰枪是敌住双枪将董平。那林冲也不含糊，这条大枪是上下翻飞。别看董平双枪四个枪尖，要想胜林冲谈何容易。二马盘桓打斗40回合尚未分出胜负，宋江心里头着急，怕林冲有失，把令字旗一晃，再看手下众人从两翼就杀出来了，别让董平跑了啊！七杀战马是乱斗交还，20多人全呼上来了。董平一看可不好，人家以多取胜啊，梁山贼势甚大，我不能吃这亏，马上拨马退回城中，吊桥高挑，城门紧闭，高挂免战牌不战呢。董平回到太守衙门，见着程太守，把经过这一说，再看程太守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了，哎呀呀呀呀呀呀！

东都监呐、啊，贼势甚重，奈何奈何呀！太守放心，还是那句话，别看他们来的人多势众，我这东平府城墙高大，粮食足。

成功。话虽如此，朝廷什么时候能派救兵啊？一旦这，我太守大人，咱还接那话茬说得了。你叫我出兵见仗，说什么回来把女儿许配给我，现在我回来了，你说话得算数吧。不，董督监呐，我说的是什么？我说你杀退宋江这些人，确保东平府的安全之后，我才能把女儿给你呀、啊。你打了败仗回来了，东平府的为未解，我怎么能把女儿给你呢？这不能怪我说话不算数。董平气得那脸刷青，好，我程太守，你是不是认为这天下就你有女儿，除了你女儿之外我就娶不上媳妇了、哎、可我相中了她了，你老伴儿也愿意，你女儿也愿意，你何必从中竹篮呢、哎、你这不是挺好的事弄得不痛快吗？哎呀，董将军呢、啊、现在这个节骨眼不是谈论婚姻大事的时候，免开尊口，过些日子再谈吧。好嘞。董平是拂袖而起，气呼呼的回了府了。正在这时候，监狱出事了。怎么回事？到了月末了，这史进听顾大嫂说了，月末，就是月末这一天呢，史进白天早早就起来了，俩眼熬得通红啊，心说我别记错了，我问一问。在吃早饭的时候，有那小牢头把饭打来了，往前一递，吃饭。哎，请问这位兄台，今天是什么时候呢？你打听这干嘛？有什么用？你看，我虽然是个死囚，我也得问一问呢，这有什么关系？月末了，其实这个小牢头也记错了，三月是大禁，明天才是正日子，他记马虎了。哎，月末了，他说了这么一句。小文龙使劲听，又月末了，我该行动了，我不能等着顾大嫂领人来救我呀，我得主动出击呀、啊。急得他饭都没吃下去，盼的日子往西转了，眼看要掌灯的时候，这个监狱里换了班了，又换了一帮小牢头，这帮人是新招募来的，在这监狱里头说一不二，养尊处优，没拿犯人当人呢，他们什么活也不干。在这时候就把犯人放出一批来，给他们挑水，给他们劈柴火，干这些活，干完之后再把他们关起来，天天如是。今儿个又到这时候了，要放着一批犯人，其中有一个犯人得了病起不来，他们是连踢带打呀。史进看得清清的，各位大哥各位大人，他的确有病起不来，昨天晚上跑肚跑了一晚上了，这样吧，他的活由我给干得了，你是死囚，用不着你干。他，我就死囚，我干点活算什么呢？我还能跑得了吗？外边层层守卫，院墙高大，又有各位看管，我插翅难飞，我又带着刑具呢，这不是万无一失吗？这小牢头一看，他身强力壮的，带着夹子带着锁子，他真跑不了，叫他干点活也行。你出来吧，歇了哗啦把大锁打开，牢门开开，把史进放出来了。史进就问，叫我干点什么？提水。提水是个苦差事，是这些牢头是监狱里用水，那有20口大缸都得提满了，这井啊就在后院，有俩人看着史进，这俩人一个拎刀，一个拎着棒子。我告诉你，老实点啊，别想花花肠子，你讲话了你插翅难飞，你要打歪歪点子可休怪我们手下无情。试试，二位放心，我敢吗？我借我

个胆子也不敢，我就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在里捐着太难受了。这也是实情，干活吧。哎，给使劲两个木桶，没有扁的，叫他拎。本来那行夹上有俩眼儿，可以把手套上，但是叫他干活啊，连套着没法干活了，就把这个行夹开了一下，把俩手吞起来，脖子上照样带着行夹，俩手腾出来可以拎桶，脚上砸着料子呢，那还跑得了吗？使劲开始干活。一开始干的时候刚掌灯，越干天越黑，越干天越黑。这俩看守看了看，你干活磨磨蹭蹭，怎么还没提满呢？二位请想，20口大缸啊，我哪能一下两下就提满了？再说这井离这儿也比较远，我尽力，我尽力，快点，别磨蹭，快快快！说着，有一个小的上厕所了，就一个拎棍子的看着史进，史进斜眼角一瞅，天黑了，月末了。顾大嫂肯定采取行动了，我该下手的时候了，要不等着提完了水把我投入大牢嘎嘣锁着一锁，那可就没咒念了。一看剩下一个了，这回好办。史进下定了决心，就跟这小牢头说，我头那是谁呀？谁呀？你看您身后是谁？这小子信以为真，甩头往后一看，没人。就在这么个时候，再看史进手里没别的家伙，就脖子上套这行夹呀，他用行夹这个尖儿对准了这小牢头的脑袋，扛就这一下。那行夹都是硬木的，包着铁皮，那犄角也锋快锋快的，咔嚓这一下正撞在太阳穴上。这小子也老实，扛了一声躺在地上，花红脑子就躺出来了。哎，正好那上厕所的回来了，噔噔噔的，我说你怎么那么懒呢？这么会儿工夫还躺下歇会儿，你不怕着凉？等到近前一看，哎，心说你这怎么了？还没等反应过来，使劲用这行夹狠狠地戳他的后脑勺，哎个砰！这位脑袋长得也糟，扛这下捅个窟窿，哭丘死在地上。使劲一看，行了，我的妈呀，快把行夹的整开，俩手掰不开，就往墙上撞，扛扛扛，咔啪，这人要急了眼呐，什么奇迹都可能出现。咱们说过，武松武二郎在发配的路上断锁崩家，他有一种爆发力，人没了活着那股力量没法抵挡，倒把家给掰开了。掰开之后好不容易把家整掉了，脚上又铁锁，说什么这铁锁整不开。他一想，对呀，我费这劲儿干嘛？这牢头身上都有钥匙，我何不用钥匙开锁？

九纹龙史进把邢家掰开了，但是脚上这铁镣说什么也整不下去。后来他想起来了，这小老头身上有钥匙，我费这劲干嘛？果然翻出来了，很顺利的把铁镣打开，脖锁打开，现在是浑身上下一身轻松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就拿史进来说，在阎王爷面前转了一圈又溜达回来了，这叫死中得活呀。哎呦，感觉到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呀。史进一琢磨，光靠我一个人可不行，这监狱可不小啊，我把罪犯全都释放，他们也好帮我的忙，人多了力量大。就这样他转身往监狱里边走，迎面又遇上俩牢头，这俩牢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史进一看眼睛都红了，上去咚咚两拳把这俩牢头打翻在地，是人事不醒啊。史进一哈腰，从他们身上摘下一把扑刀来，拎着扑刀就进了监狱了，也不管哪个号，挨号的砸呀，哐哐咔吧，把牢门打开。弟兄们，老少爷们，你们获得自由了，出来吧。这些罪犯简直不敢想啊，怎么突然之间就自由了？谁不想活命哦？在监狱里边什么罪犯都有，也有杀人越货的，也有抢劫的，哎，等等等的吧，大部分都是被冤屈的。今天一旦被释放了，那是勇气倍增，热烈拥护史进。史进呢，没用多长的时间把

0: 所有的牢门全都打开了，这些罪犯老的少的加的一块儿也能有400多人呢、啊。史进站到高台上高声喊喝：父老乡亲们弟兄们，我是水泊梁山的，我叫九纹龙史进，人称史大官人啊！我现在把各位给救了，现在大家就得一心一德，咱们众人捧柴火焰高啊！虽然说你们暂时被释放了，但是要逃出东平府，真正恢复自由还不太容易啊，怎么办？就得跟着我拼，有命的就能活着出去，没命的也讲说不起呀、啊。大家愿意干不？
1: 愿意，我们豁出去了，听你的，听史大官人的。
0: 好好好，大家各找家伙事儿，谁手也别空着。哪有那么多刀枪啊？那起码木棍、板子、石头，这还是有的。每个人手里都找点硬手的家伙。史进领着他们就想冲出监狱，但是监狱的铁大门关着呢。还有不少禁足啊，这些禁足一看，哎呀哈，罪犯炸狱了，这还了得，把铁大门封闭，在这牢牢地守着。马上派人禀报程太守，这可了不得，古往今来这炸狱这玩意儿可不是小事儿啊。单说程太守得着这个报告之后，吓得是目瞪口呆啊啊啊！有这等事儿，罕见呐，罕见呐，这还了得，别让他们跑出来，别让他们跑出来，一旦把他们逮住都就地正法。哎，看住，快去请双枪大将董平，快把他请来。董平也得着信儿了。董平在床上躺着正生闷气呢，越想越恨这程万里，心说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哎，就冲你我也不能跟你合作，爱怎么地怎么地。有人这一报信，董平就问什么事儿找我。哎，有人劫牢反狱了，哎呀，罪犯全都被释放了，现在闹得天崩地陷呢、啊、现在太守没主意了，请您老人家去共同议事。不管，我管不着这段。董平坐起来了，幸灾乐祸呀，新手话，姓程的，哦，又用着我了，用着我招手就叫我去，不用我挥手就叫我走，你不把女儿给我，我就不替你玩活。董平想到这儿，就跟报信的人说，去你回去告诉太守，我是管领兵打仗的，对付梁山的草寇是我的职责，至于什么罪犯暴动，这是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再这一说，我头疼，老病犯了，万难从命，去吧。哎呀，报事的人马上又跑回来了，如实的跟程太守一说。程太守心里明白啊，董平啊，董平啊，你跟我较上劲了，哎。关键的时候你卡我的脖子，拿我的把，就不用你又能怎样。来人，迅速下达我的命令，一定把监狱给我手把住，不能叫这些罪犯跑了。那知府衙门也管着不少人呢，什么狱吏、办案的班头、雨侯、手下的仆人，也凑了400-500号，各拿刀枪棍棒把监狱给包围了。结果里边的人出不来，外边这些当差的也不敢进去。就说这些官吏平日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压榨老百姓，真到了关键时刻，个个都是贪生怕死的鬼呀、啊！他们深知啊，这监狱暴动，这都是亡命徒啊，眼珠子。

子都红了，跟他们动手九死一生啊，谁这条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因此干咋呼不敢往里头冲，使劲一看也出不去，心里着急呀、啊。心说顾大嫂啊，你给我送的信儿，月末动手啊，肯定是这么回事，现在是月末了，你怎么迟迟不动啊？剩下我孤家寡人，我能僵持多久啊？这使劲着急，吩咐手下的人快把监狱给我点着了，放火还不快吗？柴火哪儿没有啊？木材哪儿没有啊？这些罪犯嗷了一声把监狱给点着了，开始火小，后来火越着越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浓烟滚滚，是火焰冲天，附近的老百姓全都发现了，呦呦，监狱着火了，哎呦，这火怎么这么大，怎么没人去救啊？这件事儿就惊动了母大虫顾大嫂，因为顾大嫂啊算计这日子，明天宋江才攻打洞平府，好里应外合，哎，怎么提前行动了？他听老百姓这一喊，也到了街上，打凉棚一看，监狱着火了。他慌忙挤得近前询问：“各位大哥，怎么回事？”“哎呦，犯人暴动了！你看着没？把大火点燃了，做工的也不敢进去。哎呦，这边可够严重的，是吗？”顾大嫂心说：“肯定九纹龙使劲下了手了。”“哎呀呀，我说兄弟兄弟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明白啊，差这一天呢，这可怎么办？有些拉家伙往里闯就使劲，又一想不行，去一个白搭一个，双拳难敌四手，这在东平府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们孤掌难鸣啊，哎，干脆吧，我提前一天点信炮吧。他把应用之物带好了，爬上一座宝塔，这宝塔是少华寺后院的一座塔，虽然不太甚高，但是在东平府来说是最高的建筑物了。这母大虫有两下子，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对飞檐走壁也颇有研究，快似猿猴，擦爬到塔尖上去了，用双腿盼住了，把手腾出来，在怀中把信炮取出来了，点燃之后往空中一扔，动塔，动塔，这信炮升得高，听得远呢、啊。早有梁山的细作听见了，哟，这是我们梁山的信炮，这是叫接应啊！我也点信炮，咚塔塔，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传到宋江的大营。有人向宋江禀报，其实宋江也听见炮声了。哎呀，宋江心说这怎么提前行动了？马上传令，点齐军兵，是攻打东平府，要一鼓作气把东平府拿下来。这些当兵的弟兄一个个摩拳擦掌，急不可待，一听说打仗乐得眼睫毛都开花，真跟小老虎下山相似，驾着云梯冲啊冲啊。等来到东平府东城外护城河的河边，人家事先都有准备，拿沙袋的填河填沟，填平了，过了护城河，到了城根底下，竖起云梯，这就往上爬。为什么叫云梯？它高啊，不是一架梯子，几十架梯子，吧嗒吧嗒吧嗒，顺着城下，多少人就往上爬。

守城的都是官军呢。官军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坏了，梁山的草寇攻城了，打呀，把他们打下去。城头上的人是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顿时两方是各有伤亡啊，情况相当紧急。有人又禀报太守程万里，程万里一听脸都绿了。监狱里罪犯暴动，外边梁山人攻打城池，这还得了吗？董平为什么不来呀？我还得亲自去请他。没办法，他骑着马来到双枪将董平的府里，见着兵马都监。不管怎么说，董平大面上得交代过去啊。董平降阶而迎，郡守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啊，我不来你不去呀，我请不动你呀。我都监大人，你听见没？外边炮号如雷，梁山草寇攻打城池，你袖手不管是何道理？你要照这样下去，我在皇上面前参你一本，你安的什么心？你董平一听也害怕了，他跟程万里私人的气氛是私人的事儿，这是官事儿啊。那梁山人攻打城池，你作为武将不守城，那也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啊。好吧，大人，咱俩分工，城里的事儿交给你了，城外的事儿交给我了。来呀，随我赶奔城头。双枪将董平登上城，指挥官军坚守城池。就这么的，梁山义军也攻不进来，官兵也出不去，相距了有三个时辰，按现在说就六个多小时啊。最后义军撤了，就在东关外布城阵势，讨爹骂阵。双枪将董平赶紧飞身上马，手提双枪，点兵三千，开关落锁，冲出东平府。就在关前列队，宋江往对面一看，哎呀，这个董平真是个好材料，人长得也帅气也精神。宋江有爱将癖，跟左右人说，看见没，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咱们无论如何要收下董平，明白明白。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听令，在在，我命你夫妻二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明白。两个人下去准备去了。单说宋江不用旁人出战，亲自出马，用马鞭一指，对面董将军吗？啊，不才正是董平，你是小儿宋江。董将军何必言语讥讽啊？对，我宋江充其量是运城小吏，我就做过押司，是个小人物不假，但是我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呢。呸，你胡说八道，你兴兵造反怎么还说有忠君之心呢？是啊，将军，你听我说呀，我宋江被逼无奈这才上了梁山，可我们梁山表面上来说很多人管我们叫贼，我们一点贼的事儿没做呀，我们是保境安民，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我们保的是皇上，恨的是党道的奸臣。高俅、蔡京、童贯、杨建这四大奸党，我们要清君侧，如果把这些奸党扫除了，朝廷招安，我宋江带头归顺朝廷前去认罪，而后
为朝廷建功立业，保境安民呢。上有天，下有地，天日可表，我绝没敢胡说。将军呐，我早就听说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德才兼备，你何必跟这些奸党混在一起呀？哎，你是月明珠炫在泥潭之中啊。董将军，我宋江爱朋友，我也有爱将癖，如果董将军愿意到梁山来，我双手欢迎，咱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替天行道，你看如何呀？哈哈哈哈。宋江啊，怪不你手下人多势众，都叫你给白活住了。我不是三岁的孩童，我能听你这套吗？要想叫我归顺梁山也可以，你得叫我心服口服。宋江拿命来，拍马无双枪是直奔宋江。宋江按着计划往后一退，郭胜、吕方两员小将各挺大戟来斗双枪将董平，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哗就撤下去了，就剩下宋江一个人，距离董平相距不到半里之遥。宋江点手唤董平：“将军，宋某在此，你敢追我吗？你敢吗？”“你，宋江，你是成心呢你啊！”拿命来！董平架不住一击，无枪是直赶宋江。宋江拨马便走。走了一阵，董平回头看看，离着东平府五里多地了，心说别追了，追来追去我吃亏上当啊，我还得回去。拨马刚要走，宋江一学马又回来了：“董平，宋某在此，你敢追我吗？你想拿我立功不成？你，呀，宋江啊，你真是斗气呀！”学回马了，他又追宋江。咱就这么说吧，他只要不追，宋江就回来挑逗；他一追，宋江拨马便跑。左一程右一程，就远离了东平府，到了寿张界的交界处。这个地方叫草桥坡，小村不大，就是南北一条土道，两旁边都是民房。再看宋江是穿街而过，董平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嘿嘿，宋江啊，这回东平府我还不回去了，我不把你抓住，我誓不为人。拿命来！说着，他这匹马也进了小村了。你看，宋江进村没事，他这一进村可坏了，掉进龙潭虎穴呀。两旁民房里头没有老百姓，全是梁山的义军，准备的挠钩、套索、绊马绳、绊马索。呜啦就出来了，上边也套，底下也套，旗下火龙关呢。董平一看吓得可不轻，拿双枪一个劲儿往外扑了。还是那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啊，人家事先都埋伏好了，还有的拿那袋子里的装的是白灰，往董平这身上变羊啊。董平一个没留神，俩眼被迷了，哎呀，双枪落地，两手抱头。正在这时候，听见有人喊：“孙子，你下来吧，你给我。”拿着套索套到脖颈上，吭哧一声把董平拖在马下，马也被俘了，人也被抓了，勒了个紧紧登登，拖着他来见宋江。

宋江就在村子口一个土坡上在这听信儿，一看此计成功，把董平给拖过来了。宋江一挥手，仆人们退下，宋江亲自伸手把绑绳给解开。你看这宋江专门干这种事儿，有多少人他都是用同一方法。解开之后吩咐打水，有人提了水给董平净了脸，把眼睛洗干净，鼻子口里的白灰全都洗净。宋江躬身施礼，董将军愿投梁山否？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共度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所有的谢意和感恩都在这曲曲老歌当中。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今天的这曲开场曲是《草原牧歌》，来自于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一首插曲。《草原上的人们》，这是一部纪录片，是根据马拉庆夫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故事的情节我们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呢，我要说到的是影片当中的音乐，除了像《草原牧歌》，还有《草原晨曲》。《草原晨曲》呢是《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同时还有一首，我想这首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口口传唱到如今，它就是海默作词、通甫谱曲的《草原上的情歌》。敖包相会。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敖包相会，根据蒙古族的作家马拉庆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这是1952年的一部老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的。敖包相会就是片子当中的插曲之一。随着电影的放映广为流传，这是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的情歌创作而成的。和你一起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湖南民歌当中的这曲源远流长的《浏阳河》。

浏阳河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首老歌，徐淑华作词，唐碧光谱曲，歌曲源自于徐淑华创作的小歌舞剧，描写的是什么？是农民在丰收之后向国家缴纳公粮的喜悦心情，也表达了对领袖的爱戴，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加上歌词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所以很快受到了百姓欢迎，以至于最后听众们都以为它是一首地道的湖南民歌，其实呢也是湖南歌，但是一首创作的民歌。诞生十多年来，不仅受到听众喜爱，同时也激发了音乐家们的创作灵感，他们怀着对歌曲的崇敬之情，创作出了一首富于时代气息的浏阳河，又唱浏阳河。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一路风光，一路行，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在音乐里并肩行走，看到一个山水中的大中国。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隙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

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2: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3: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0: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清汤。
3: 三子养清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第一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0: 三子养清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3: 三子养清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
0: 坚持服用一组，痰变少，咳变轻，呼吸顺畅，不憋闷。
3: 坚持服用两组，老痰、浮痰基本消失，消化提升，脾胃舒适，胃口好。
0: 长期坚持，表里同治，切断生痰之源，让老痰不再反复，脾胃不再虚弱。
3: 痰不堵，脾不虚，身体才叫真舒服。三子养清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咱们三子养清汤的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啊。现在报名的听友特别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理儿啊，调理身体得找根源，用老方子。咱们这一款呢三子养清汤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长期日常调理。
4: 哎，这个你说的没错。
0: 嗯，
4: 为什么说合适咱们老年长期的调理？一个是价格也很便宜，
0: 嗯，
4: 三子养心汤一盒的价格是78块钱，
0: 哎，
4: 合下来一剂也就是2.6块。
0: 对，
4: 哎，咱们这次呢是五盒一组。
0: 从价格来讲啊，就是我们能够长期坚持吃的啊，2.6块啊，所有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4: 哎，这个就是咱们中国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0: 嗯，
4: 便宜又好用，
0: 是的，
4: 也是我们能够长期坚持吃的原因，
0: 嗯。
4: 2.6块，我们吃的是最实惠的中药，我们吃的不会有任何经济压力。
0: 嗯，
4: 我经常说买块豆腐还得3块钱。
0: 那可不。
4: 但是豆腐咱说能当药吃吗？
0: 不可能啊。
4: 豆腐不治病，三子养心汤可以。
0: 嗯，
4: 所以可以说三子养心汤是最实惠的中药。
0: 没错，就是大家哈咳嗽或者是消化不良，去药房现在买一个止咳药啊，买一个健脾开胃药啊，你好一点的也都得几十块钱一盒啊。但这次呢，孙主任带来的三子养心汤2.6块一剂，就能把咳嗽和消化不良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4: 对，那第二个

0: 每天呢2.6块，用出啊针对性极强的中药有效果。
1: 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大家用的很多药物啊太笼统了，因为中药讲究一个什么呢？讲究一个整体调理。
0: 对，但三子养金汤它不一样。三子养金汤啊是药食同源的，它的成分只有三味药：莱菔子、紫苏子、
1: 黄芥子。
0: 对，说到这儿也跟大家讲一下，莱菔子也叫莱藤子，
1: 还有个别称哈。哎，我发现孙主任，中药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中药有很多民间名字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莱菔子，您刚刚提到也叫莱藤子，就以前很多朋友是不了解这方面的。
0: 没错，
1: 嗯，
0: 莱菔子、莱藤子啊都是萝卜的种子，只不过说法不一样。
1: 嗯，
0: 三子养金汤十分有针对性。
1: 嗯，
0: 它不是什么病都能调理，它只解决啊老痰、浮痰和消化不良这两个问题。
1: 针对性。
0: 哎，比如常年呢咳不出、咽不下的老痰、浮痰。
1: 嗯嗯。
0: 还有吃不下去、不消化、爱胀气的脾胃问题。
1: 嗯。
0: 只要这两个症状对症了，它就会起效，精准解决问题。
1: 是。
0: 不花一分冤枉钱。
1: 嗯，不盲目调理，不花冤枉钱，每天2.6块，精准解决核心问题，这才是大家伙最需要的好药啊。
0: 那第三个，每天2.6块，用见效最快的中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特别怕老痰、浮痰堵在肺里。
1: 嗯，
0: 堵的人呢喘不上气儿，胸口发闷，喘气时候肩膀一耸一耸的，甚至有种啊喘不上气儿的濒死感，
1: 特别难受。
0: 三子养金汤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能把肺里淤堵多年的老痰、浮痰，帮我们呢轻松的排出去。
1: 对，这一口老痰排出去，那意义太大了啊！因为整个人瞬间你就感觉胸口通透了，呼吸道也通畅了，喘气儿也轻松了。有点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啊。嗯，整个人都豁然开朗了。
0: 哎，不光啊见效快，长期吃还能从根源解决问题。
1: 嗯，
0: 它能帮咱们恢复脾胃运化功能。脾胃是生痰之源，运化好了就不会源源不断的再生痰了。
1: 对，
0: 同时脾胃吸收好了，日常营养药物吸收都会更好。这个时候表里同治。
1: 嗯，
0: 别看它只是三味种子药，配方简单却大道至简。
1: 嗯嗯，
0: 而且每天仅需啊2.6块。
1: 嗯，
0: 实惠精准，见效快，这就是咱们老年人日常调理的首选。
1: 是的，三子养金汤一盒78，五盒一组，对我们大家来说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咱们老年人只要是有咳嗽、痰多、消化不良、胀气、反酸、嗳气，只要是你有任何一个情况符合上述这些问题的，都可以尝试使用三子养金汤来调理身体。而且它服用方法非常简单啊，温水冲泡就可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操作，并且是纯中药制剂，相比于普通的产品它更养人。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有想用三子养金汤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报名电话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孙主任，现在大家都在打电话报名，而且很多听友很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怎么去用呢？
0: 那我给大家呀，结合不同的情况做一个推荐量。
1: 嗯，太好了。
0: 哎，比如说单纯这种消化不良的人，
1: 嗯，
0: 一天一次，一次三颗，
1: 嗯，
0: 就足够了，
1: 这就完全没问题了啊。其实他消化不良，看似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大病，但是非常痛苦，也挺折磨人。并且生活当中它是反反复复的去发作去犯的。
0: 消化不良啊它有三大特性。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症状多，非常难受。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呢都说吃一口饭就胀，喝一口水也胀。
1: 嗯，
0: 从早胀到晚，肚子硬邦邦像块石头，鼓囊囊的顶得慌，
1: 难受。
0: 哎，胀狠了就恶心反酸，打个嗝也都是腐臭味儿。
1: 嗯嗯，
0: 身边的人呢都闻得到，没人爱往身边凑。
1: 嗯，
0: 这些都可能是消化不良带来的问题。
1: 对，已经影响这个正常社交了啊。 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老年人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啊。
0: 第二个就是根深难断根儿，而脾是最难调理的脏腑。现在呀，常用的药物无非有几种，恢复胃动力的马丁啉、莫沙比利、依托比利，有各种啊酶类的制剂，比如复方消化酶、乙酶肠溶胶囊，要么呢还有一些中成药，大山楂丸、健胃消食片，这些药物对于常规消化不良效果很不错，吃了之后马上就觉得胃不那么胀了。
1: 但是孙主任好像有一个弊端啊，就过一段时间还犯，反反复复，只能是短期的改善症状。
0: 对，这个你说到点子上了，大家也都能体会到，就是第三点，它非常容易反复。短期积食吃这些药没问题，但是啊，中老年人大多数几年、十几年的老消化不良。
1: 是。
0: 哎，那你靠这种短期见效的药物来说，意义就不大了。我们要从深层次去调理。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问题，消化不良来说，它一定啊不是啊胃的事儿，它是在脾上，
1: 根儿在这儿呢。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药材，它的作用的原理在哪儿？在胃上，哎，在胃肠道上。哎，真正对上这个脾的药啊就很少。
1: 是。
0: 所以说呀，它就会反复的犯。
1: 没治到病根上，有点隔靴搔痒的意思了。
0: 对，而且呀，长期的消化不良还会出现营养不良。
1: 这肯定的，吃进去的这个东西不消化，你说哪来的营养吸收啊？没有营养，自然慢慢的就营养不良了。
0: 没错。有的老年人呢，体重180多斤，区域检查什么都缺。哎，我们所有的营养啊，全部来源于吃。老年人本身呢，身体机能老化，吃东西再不吸收，器官衰竭的速度啊就会更快。
1: 但是三子养金汤它不一样哈，它调脾是非常对症的。
0: 脾呀，主升降、喜燥、恶湿，三子养金汤啊，就是顺着脾的本性来调。调得准，见效快，不反复。一个是啊，顺应脾主升。恢复脾的运化动力。中医讲啊，脾一升则健，脾气往上走，吃进的营养啊才能吸收输送给全身。
1: 对，
0: 哎，每个器官都得到自己该有的东西。
1: 是。
0: 老年人脾虚就像啊拉磨的小毛驴没力气了，这个时候肯定吃一点就胀，不消化。
1: 对，
0: 营养啊全堵在肚子里。100%的营养不良，
1: 那是一定的。
0: 对。三字养金汤里边的莱菔子专门帮脾气也升起来，给脾虚脾胃加满动力，脾气一升运化就通了。吃进的饭能消化，营养能吸收，腹胀反酸嗳气就都解决了。
1: 对，
0: 就从根儿上啊帮我们解决了消化不良。
1: 是，这是调脾第一步，就是帮脾气先给它升起来啊。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贴合脾呀、喜燥恶湿，彻底呀、切断痰源。脾最怕湿，最怕痰。脾虚运化差，水湿就聚成痰，这就是啊，脾为生痰之源。
1: 是的，
0: 老痰浮痰越积越多，既堵啊肺让你咳嗽，又困脾让你消化更差。又恶性循环。三字养金汤里的黄芥子、紫苏子温湿燥化痰。莱菔子健脾祛湿。刚好贴合呀脾喜燥恶湿的本性，一边把肺里的老痰浮痰排干净，一边把脾里的湿气化掉，就不会再源源不断的生痰，痰根断了，咳嗽消化不良也就不反复了。
1: 明白了，顺着脾的这个本性去调，才能真正的调根儿啊。它不像普通的助消化药说只治胃不治脾，吃了就反复。咱们这个三子养金汤生脾气祛痰湿，
0: 对，
1: 并且每天呢才2.6块，长期吃养脾祛痰助消化，给大家争取来一次不容易啊，咱们要抓住机会别错过了。
0: 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严重消化不良，胀气也整整3年。
1: 哎呦，挺痛苦啊。
0: 哎，他看医生的时候就跟医生说啊，自己也没有一天肚子不胀的。吃小半碗饭肚子立刻也鼓起来。硬的像石头，从胃一直胀到小腹，下不去排不出， 揉不动，
1: 嗯嗯，
0: 整天呢、啊、嗳气泛酸，嘴里一股啊酸臭味儿，
1: 哎呀，
0: 吃一点就堵得慌，胃口完全没有，看见饭就发愁，
1: 嗯，
0: 不吃饭人就没有营养啊，最后人剩的一把骨头，
1: 嗯，
0: 脸色发黄发暗，浑身没劲儿，走路啊都得扶着墙，
1: 嗯，太弱了，这哪里是消化不良啊，就感觉全身都被拖垮了，非常遭罪啊。
0: 这个当时医生就告诉他，让他用上啊三子养心汤，
1: 嗯，
0: 结果第三天肚子不那么胀了，
1: 嗯，
0: 肚子不顶得慌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呢，脸色开始红润了，身上也有力气了，连走路哈、啊、我们说也能自己啊走，不用再扶墙了。
1: 嗯，太好了，天壤之别啊，这个改善太大了。
0: 所以三子养心汤我们吃它，吃的

0: 平汤之后，再没有用过呀辅助消化的药。
1: 嗯，
0: 家里的药啊都放过期了。
1: 不用了啊，这是好事儿，说明病好了呀。其实我相信所有的老年朋友，大家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啊。
0: 同时脾好了，运化功能正常了。
1: 嗯，
0: 很多老慢病患者吃药吸收也会更好。
1: 嗯，
0: 因为他药也需要脾胃的运化，还有免疫力也会上来。
1: 嗯，
0: 少生病，哎，让我们呢晚年生活有质量。所以三子养心汤所有的老年人都是啊非常适合的。
1: 嗯嗯，
0: 尤其长期吃药的朋友，长期吃药对脾其实是有很大伤害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三子养心汤把脾养好。
1: 嗯，其实总结一下哈，消化不良别乱吃药，三子养心汤才是必选啊。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不管大家是常年消化不良的，还是说久咳痰多的，每天2.6块养脾祛痰双调理，纯中药更养人。想要报名的朋友立刻拨打400107-0506400107-0506，先报先得。这一个很便宜的小药啊，就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大一个改善。所以说这个方法对了，自然那么就是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
0: 对于咳嗽痰多的人呢，我建议大家一天用到2次。
1: 嗯，
0: 早晚各一次。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干咳没痰，但总觉得嗓子里有东西卡着
1: 不得劲儿啊，
0: 咳得脸红脖子粗，晚上睡眠呢被咳醒，咳得眼睛直流泪，甚至大小便失禁。
1: 嗯嗯，
0: 这不是霉痰，是痰粘在嗓子眼，
1: 嗯，
0: 藏在肺里出不来。
1: 对，
0: 反复刺激气管才让你一直咳。
1: 嗯，而且这种情况光吃止咳药没用啊，治标不治本，核心就是咱得把这个肺里的老痰和浮痰想办法给它排出来。
0: 还有的朋友啊，痰特别黏拉丝，吐完一口还一口，有的痰吐的地上都不散，嘴里还有股怪味儿，要么是食物腐败的酸臭味儿，
1: 嗯，
0: 要么是腥臭味儿、恶臭味儿，这是肺里藏了多年的老痰、浮痰，
1: 嗯，
0: 普通药根本化不开，
1: 劲儿不够。
0: 这种情况一天2次，效果非常快。
1: 嗯，
0: 哎，这就得益于里边的紫苏子和黄芥子。
1: 嗯，这个孙主任您之前讲过。紫苏子是降气化痰，黄芥子是温肺和痰的。
0: 没错。
1: 嗯，
0: 我们首先得知道人为什么痰往上涌，像咳嗽。其实根源都在肺，患者他的肺气逆反了，所以才咳才有痰。
1: 哦，
0: 那这种情况用普通止咳药、化痰药、枇杷膏就不会有啊太好的效果。
1: 嗯，
0: 这些药只是啊止咳，只管润嗓子，化不开这些黏痰，也降不下上逆的肺气，痰排不出来，就一直啊刺激气管，刺激肺泡，咳嗽就越来越重。
1: 嗯，
0: 哎，永远也治不好。
1: 这个药劲儿不够，咱说它到达不了痰的这个层面上啊。
0: 这样患者三子养心汤里的紫苏子和黄芥子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1: 嗯，
0: 紫苏子就是啊降逆肺气，止咳化痰。它本身就是种子药。
1: 对，
0: 种子药啊就是往下走的，
1: 扎根儿啊，
0: 下行之力非常强大，它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就像啊开闸放水，一路向下把往上冲的气强行顺下来倒下去，
1: 嗯，
0: 归回原位，人立刻不咳不憋得慌。
1: 嗯，
0: 加上黄芥子，温肺和痰，干咳的人痰咳不出来，嗓子里也死死粘住的老痰、浮痰，在黄芥子和的药力下，就直接被撬动了。
1: 嗯嗯，
0: 不用再拼命咳，稍微一用力就能排出来。
1: 这痰排出来了，一切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三子养心汤，因为它对症。
0: 没错。
1: 嗯，
0: 晚上一躺下就能睡，不会再被痰呛醒，整夜能睡安稳觉。最关键的是痰一往边边抬，一边减少对气管和肺泡的反复刺激。
1: 嗯，
0: 气管不被痰沤着，咳嗽就一天比一天轻，一天比一天少，
1: 是
0: 慢慢的就平稳了。
1: 嗯，这就是最佳的状态了啊。
0: 紫苏子一降气，人就不猛咳。
1: 嗯，
0: 黄芥子一和痰，痰就好排出去，痰一排出去不刺激气管和肺泡，咳嗽自然呢一天

0: 比天轻。
1: 嗯，这也是大家选择这个三子养亲汤最核心的，也是这三子呢集中的发挥力量，强强联合，让大家有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呀，为什么三子养亲汤能够流传到现在？可以说里边呢，每一味药都是不可或缺的，
1: 缺一不可。
0: 哎，就拿紫苏子来说吧，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成药，叫苏子降气丸。
1: 嗯，
0: 它就是用紫苏子作为呀君药成药的。
1: 嗯，
0: 降气化痰，专门就是用它治疗咳嗽、气喘、胸闷、痰多等情况。
1: 嗯，可以说三子养亲汤里面这三子单独拿出来哪一个，它都是顶尖的好药，都是一些药物的君药，所以能传承几百年的老方，只要对症，效果立竿见影。
0: 哎，有这样一个患者，他就是干咳，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都能咳出血来。
1: 哦，
0: 止咳药、化痰药都用的没数了，
1: 嗯，
0: 可是就这么吃，依旧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后来呢，就用上了三子养亲汤。
1: 怎么样？
0: 半个月的时候，就非常惊喜地发现自己也能咳出痰来了。
1: 嗯，
0: 而且痰呢都是乌突突的，咳完之后就非常舒服。
1: 这都是这个老痰和浮痰了啊。
0: 对。
1: 所以他肯定舒服啊，藏在他肺里的痰不一定藏多长时间多少年了，没有痰就没有东西刺激他了。
0: 后来也继续用，痰量啊越来越大。
1: 嗯。
0: 肺里边积攒的大量的痰呢排出来了，随着痰往外排，咳嗽也越来越轻。
1: 嗯，
0: 再坚持吃，吃完两组三子养亲汤的时候，痰就已经基本没有了。
1: 哎，
0: 喘气也顺当了，也不咳嗽了，而且长期吃下来，消化的功能也越来越好了。
1: 嗯，这是一定的，这两个一定是齐头并进的啊。
0: 嗯，
1: 所以这才是真正解决长期咳嗽的一个正确的通路啊。大家如果也有孙主任刚讲的症状，咳嗽痰多、久治不愈的，吃什么药都是不是很理想，效果反反复复的，大家可以试一试三子养亲汤。今天是三子养亲汤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有需要的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107-0506 400-107-0506。
0: 如果已经出现实质性的问题，老慢支、肺心病、慢阻肺、陈旧性肺病、老痰肺，这样的患者都是老痰浮痰。
1: 嗯嗯，
0: 那这样的患者我建议啊，用三子养亲汤用到一天三次。
1: 嗯，再加一点量啊。孙主任，其实说到这种多年的浓痰，现在很多老慢支的朋友，他们这个病程都太长了啊，很多都已经是10年甚至20年30年的都有，这些痰一点点的积累到身上很多年了。
0: 对，病程啊时间越长，浓痰呢、啊、就会陷得越深，它是根深蒂固扎在肺泡支气管里的。
1: 嗯，
0: 哎，这样的痰呢、啊，什么样的药能把它排出来？
1: 首先就得药劲儿够大，再一个就得是这个药的穿透性，我觉得一定要足够强了。
0: 没错。
1: 嗯，
0: 我们说现在呀，治疗咳嗽的药物只能在肺的表面上啊发挥作用，吃了以后肺表面形成那些痰可以把它化掉，但里边深层的痰它穿透不进去。
1: 嗯，
0: 那药物穿透不进去，自然呢效果就没有。
1: 嗯，
0: 但三子养亲汤不一样，三子养亲汤当你一次三颗，一天用了三次的时候，我们再去检测这个呀、啊、肺部，三子养亲汤的浓度能达到啊 70% 以上。
1: 嗯嗯，
0: 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浓度了，它可以把藏在肺泡里边的老痰浓痰都给挖出来，让他们逐渐排出去。
1: 嗯，因为三子养亲汤是种子药啊，本身穿透性就非常强，再加上三子养亲汤是科技浓缩中药，已经是浓缩之后的，那再加大剂量去吃，这个效果肯定就更快更好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科技浓缩之后啊，三子养亲汤它的药物浓度能达到 99%， 再加上种子药的特性，它就像一把撬棍，
1: 嗯，
0: 能直接把陈年的这种老痰浮痰给你搅起来豁开。
1: 嗯，
0: 让它呀不沾你的嗓子里，自然就能啊更好的排出来。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要加些量的吃？大家要记住，这些老痰浮痰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
1: 嗯嗯，
0: 是吃

0: 持续影响肺功能的。
1: 哦，
0: 所以说痰越多症状越严重，痰越多喘气越费劲，早一天把它清理掉，我们呢咳嗽就会早一天减轻。
1: 嗯，明白了，就是先集中药力快速排痰，先让人先舒服一些啊。
0: 这样一个患者哈，之前憋喘的都上不来气了，脸都是青紫的，没有办法呀，到医院去呀，让医生帮助来解决痰的阻塞的问题。但是呢，用了很多药，效果也都不理想。雾化也做了，不管是超声雾化还是氧气雾化，喷剂也使了，湿化的方法也用了，
1: 没少用了。
0: 但是这个痰呢，就是又干又黏，排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医生就给他开了三子养心汤，也就一个月的时间，自己也就会排痰了。不那么糊在嗓子眼了，不用依赖外界的手段去吸痰，生活质量也大大提升了。用到半年的时候，基本上老痰浮痰就已经排得差不多了。那接着呢，医生让他呀减量服用，减到啊一天两次，最后减到一天一次。
1: 就慢慢越来越稳定了啊。
0: 对，这个时候啊，一天三颗三子养心汤就可以了。这时候调的是我们脾的运化功能，调的是我们生痰的源头。
1: 是的，
0: 脾的运化功能恢复之后，我们说吃的饭喝的水它不会化成痰湿。那这个痰在源头上就解决掉了。
1: 没错，就对于多年的老痰浮痰，首先先把痰排出去，排出去之后紧接着就是恢复大家这个脾胃功能，这才是真正的去根儿啊。
0: 没错，要不然呢，这个痰呢排不出去，这气儿啊就喘不上。而且痰中啊都是细菌，我们说了，各种粉尘不干净的东西在肺内长期聚集，慢性炎症啊也很难控制。
1: 是的，
0: 我们用上三子养心汤，把痰液解决掉了，把生痰之源切断了，让身体啊再也不产生痰了，那自然呢就不会反复发作的情况。
1: 所谓这个表里同调，就是从源头解决大家的问题。
0: 所以说三子养心汤它只针对呀两大症状，一个就是消化不良，一个就是咳嗽痰多这一类的问题。不管大家呀是哪种情况，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就可以用它。因为呀它是双向解决问题，既解决痰的问题，同时把消化不良的问题也解决了。
1: 没错，
0: 解决了消化的问题，未来痰的问题也就不出现了。
1: 表里同调，痰湿同治，不仅是治病啊，也是规避了大家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了。
0: 三子养心汤两块六一副，到现在呀已经传承几百年了，没有任何药物能替代它。包括现在中国香港他们出现啊各种咳嗽咳痰的问题，都会选择三子养心汤。其实中国香港来说，这种止咳化痰的药物非常多，但是只要是长期的就一定会选三子养心汤。
1: 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原因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治病的这些药啊我得用贵的，越贵越好，但现在来看完全没必要啊，只要你对症了能解决问题，像三子养心汤这样一个实惠型的小方其实就足够了。
0: 没错。
1: 今
0: 天是三子养心汤活动的第一天，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都不要错过，
1: 抓住机会。
0: 因为现在的老年朋友啊基本上都有脾虚痰多的问题。
1: 是，
0: 那长期坚持喝三子养心汤就能帮助我们呢健脾胃化老痰浮痰。不管是自己日常调理身体还是给家人备着，三子养心汤都特别适合。
1: 是的，
0: 两块六一剂的价格谁都能用得起，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压力。
1: 非常感谢孙主任这么详尽透彻的讲解啊。今天是三子养心汤活动的第一天，78块钱一盒，2块6一副，5盒为一组。如果说您也有咳嗽痰多这样的困扰，也有消化不良脾胃不运转的情况，那么三子养心汤就非常适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报名热线，把三子养心汤带回家。报名电话是400107-0506 400107-050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又咳上了。 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3: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4: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儿，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1: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清汤。
4: 三子养清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第一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1: 三子养清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4: 三子养清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三子养清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三子养清汤啊，妙就妙在三味药材搭配的恰到好处，真正做到表里同调，而且价格十分惠民，一剂仅需2.6元，是中老年朋友调理的安心方。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呢、啊、总算打通电话了。
0: 嗯，
5: 孙主任，你先帮我报名四组的三子养金汤。
0: 啊、
5: 哦，哎呀，对我这个肺气肿真是太好使了。
0: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哎，我跟你说吧，我确诊的肺气肿都有好几年了。
0: 啊、
5: 哦，主任呢，你是不知道我这个痰的问题呀，太折磨人了，太折磨我了。
0: 嗯，
5: 我就是咳嗽，能感觉到吧，这个嗓有痰。但是咳不出来呀，就堵到这个胸口，堵到这嗓子眼里呀。
0: 嗯，
5: 上不来，下不去的，这一咳嗽就憋的脸红脖子粗的，心还慌，喘的那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哎呀，有时候咳的就胸口啊都疼啊。
0: 啊、
5: 夜里根本就躺不平睡觉啊，那睡觉就得半坐不坐的。
0: 嗯，
5: 你像那西药化痰药吃了一大堆呀、啊，就是化不开，排不出去。天天呢被这口老痰呢缠着，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
0: 这个肺气肿啊，那就说明啊，它是 COPD，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老慢气儿。
5: 嗯，
0: 哎，就是开始是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发作的咳痰喘。哎，一般呢几年之后，如果病情发展快，关键这里痰咳不干净的时候，就会转成肺气肿了。到肺气肿这步啊，就会出现身体缺氧，干点活儿就喘得上不来气儿。这是啊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不光是啊你治疗说的用这方法治疗不好，西医啊在肺气肿的治疗过程中啊，医生很是头痛的。首先第一个，你肺气肿想治好，这里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要把呀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稳住。你慢性支气管炎稳住，就要把呀这陈年的老痰排干净。这些也是难度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情况治疗起来很棘手。
5: 哎呀，我儿子看我这么遭罪呀，他也着急。后来这还是我儿子听别人说的，这三子养清汤好，哎，我就赶紧的先吃用上了。还真没想到啊，喝到5天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0: 嗯。
5: 胸闷呐、咳喘呐、他就轻了，就是心里吧就不那么慌了。气也慢慢的喘匀乎了，
0: 嗯，
5: 后来我就1天3次，早中晚各冲1次啊，还老老实实的喝到现在，哎呀，就之前那些要命的症状基本都改善了，
0: 嗯，
5: 现在呢我咳嗽少了，痰也少了，晚上我能平躺着睡个觉了，啊，再也不用半坐着熬一宿了，现在呢走道了，做家务不那么喘了，最重要的是啥呢？这胃口开了。有食欲了，爱吃饭了，肚子也不胀了，大便也正常了，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都养成习惯了，

0: 养金汤就是天天喝，我就觉得它对我症有效果，效果还来得快。
1: 三字养金汤特点什么？表里同调，三药合一，一步到位。哎，把问题也就从根上来解决。表紫苏子和白芥子都是种子药，种子药啊都是往下扎根，那他们呢就能啊下行降逆，哎，把废气啊引下来，让上逆的废气往下走，这样什么你再吸一口氧气才能吸到肺里去啊，缓解你憋喘胸闷气短的症状，同时啊气道啊也给你冲开了，呼吸顺畅了，哎，先把急症最怕的缺氧问题止住，哎，让咱不遭罪。加上黄芥子啊，温肺祸痰。什么叫祸？就是专门钻到肺底，把深藏多年的老痰、浮痰彻底撬出来，让咱排出去，减轻心肺负担。哎，刚才我说了，慢支肺肿在治疗过程中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要解决这些呀、老痰、浮痰的问题。而且同时啊，这个它里边还有莱菔子，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都是萝卜的种子，强力消食导滞，运转脾胃，恢复脾的运化功能，切断了生痰之源。这个咱说了，用中药啊就得走中医的理论，在中医的理论中啊，痰是由脾产生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加一个健脾药，不要让它再源源不断的产生新痰，因为这慢支它就是反反复复的。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生痰的部位，哎，你没有去解决，也是这个脾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所以说这一套下来，你看看就把痰那个问题，慢支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痰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0: 哎呀，真的，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关键吧是这个三子养心汤啊，才2.6块一副，就这么点钱，就把我这么多年折磨人的痰的问题给调得这么稳，上哪儿找这么好东西去啊？太值了。
1: 嗯，
0: 主任呐、你能把这么好的惠民小药带到咱们身边，让我们这些有病的人真正的用上花小钱挑身体解决大毛病，哎呀，真是太好了、真的真的、谢谢你。
1: 不用客气，只要大家用了有效果，身体也能稳住能好转，这个比什么都强。哎，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就
0: 好了，主任，以后有啥事我还麻烦你啊。
1: 哎，那好，再见。
0: 也祝你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啊，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带来真正的惠民好药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5盒一组，折算下来平均一剂只要2.6块，这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中药啊！不管是常年咳痰、老痰浮痰咳不净，还是消化不良、肚子发胀、食欲不好，它都能温和调理，表里同调。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想给老人调理，给自己备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哎，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孙主任。
1: 嗯，
3: 您先帮我那个报名5组的三子养心汤啊，我想常年备着用呢。
1: 啊，这个我先控制人呢给你登记上。你之前用过三子养心汤吗？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喝过呀，孙主任。
1: 嗯。
3: 您是不知道，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我是打多年的这个老慢支，就是整天呐抠抠抠抠的咳嗽。
1: 啊。
3: 咳嗽吧，痰还多。这个痰呢粘在那个嗓子里，就感觉好像就是吐不出来似的，完了就憋得我就是直干呕啊。
1: 嗯，
3: 完了那个胸口呢还经常闷得慌，感觉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种就是稍微动一动，哎呦我就觉得气短乏力，就是平时你看走个路啦做个家务，哎都觉得那个可费劲了。
1: 嗯，
3: 你说晚上吧，哎一躺下，哎咳的就更不行了，更厉害了，你就根本就睡不好。
1: 嗯，
3: 完了到医院呢，说我是那个肺功能下降，说我那个气道堵，说是有痰排不出来，吃了那个哎呀反正好多药吧，换了又换的，只能说是起到那个缓解作用，吃上好一些，它根本就断不了根儿。
1: 这个慢阻肺呀、就是慢性支气管炎，西医这里边呢比如包含了气道痉挛、慢性炎症、过敏，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痰排不干净。 那中医解释呢，这里边有啊肺气宣泄啊的功能出现问题。老慢支肺功能弱，哎，就是什么痰壅气逆，老痰呢堵在肺里，肺里啊宣降失常，所以才会久咳不愈，一动的喘。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的痰把气管堵了，气管堵了之后，这气儿啊下不到根儿，上又出不去，总是在肺里缠着，肺是喘气儿的，你喘的气儿就越来越少，时间久了，心脑啊也都会出现呐缺氧的症状，哎，人呢就动不了了，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这就是啊慢阻肺，中医和西医的过程。不管是哪一个过程，这里都很重要一点，就是啊长期的痰排不出去。我们一定要知道痰可不是好东西，这个东西留在肺里会引起慢性炎症，同时啊还会阻塞气道的。
3: 对对，哎呀，要不说得啥病也是，就是个难受啊。后来那个孙主任，我上咱们中国香港旅游，我是在那个香港大药房买到的这个三字养心汤，说是正对我这个老慢支的问题嘛，完了我就赶紧买了，我说试试呗。喝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变化就那个已经非常明显了。原来我不是总是咳嗽，不是吐不干净吗？哎，现在就能吐干净了，完了感觉那喘气也顺当了。后来我那这不就喝到有三个月的时候，我那个痰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了，还有这个胸口那个憋闷的情况就感觉好多了。这不憋了，哎，这喘气就觉得特别顺畅，就是原来那种那个气短呀乏力的感觉就全没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身上也觉得舒服了。我做做家务啦，出门溜达溜达，我就感觉到轻轻松松的啦。哎，我不用说是在那个随时随地的吐痰啦，上不来气啦，这就爱出门了呗。所以吧，您这次就带来了，我就急了，我说我赶紧那个来报名啊，我就想长期吃它。
1: 可以的哈，长期吃没有问题。你想想这个名字，三子养心汤，就是为什么要放了一个养字，养什么？养的就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脾，哎，前期的时候先把痰给你排出去，先给你被痰占领啊，已经堵塞的肺，哎，我们说各种黏痰、沉痰、浮痰呢，给你清理干净，把地方腾出来，哎，这样肺呀、就处在一个干净的状态，然后呢，再把脾功能啊帮我们解决了，健脾，我们肺里面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再出现痰。脾呀是痰之源，把源头替我们掐断，把痰清空，这就叫表里同调。所以说三子养心汤啊，长期用调理我们的肺，调理脾。老年人岁数大了，喘气儿可能都会啊弱一点，肺功能会下降，咳嗽能力下降，排痰排不干净。最起码咱们说的长期用，再有感冒发烧的，哎，上呼吸道的细菌病毒，哎，跑到肺里去，我随时肺也就可以把它呀。咳出去，不会也变成痰沉到里边，这最起码保证你就不会一感冒上两天就变成肺炎呐。以后咱也不用担心一股冷气吸进去，哎，就再有炎症发作了。为什么？因为我肺里不存痰了，哎，没有痰的肺，哎，我们说了，这里边细菌、病毒、冷气，它都没地方待，都被清理掉了，对不对？哎，咱的病就不会反复了。
3: 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个三字养心汤呀，真是好东西。这香港大药房的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哈，果然是名不虚传，喝着放心，而且效果好啊。
1: 这个三子养心汤啊，我们选的都是好材料，道地的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再加上香港啊科技浓缩工艺，把这些啊种子里边的有效成分完整的提取到药效中，还价格实惠，2.6元一副，对不对？咱们谁用上都没有问题。不会呀、说因为钱的事儿少喝两副，
3: 可不是嘛？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平均下来才2.6元一副，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这个人吧，本身就那个特别认可中药，我就总觉得吃这个中药能从这个根儿上调理哈。就是之前吃的那些中药吧，一般最便宜的也得是100多块钱一副。你说想长期吃，那根本咱说实话真吃不起，咱这个经济上这个压力太大了。
1: 有这个区别，很重要一点是什么？香港大房啊，它会有一些惠民小药，就像这个三字养心汤，哎，就是啊，可以让我们长期来吃，因为它首先就一个特点，价格亲民。

0: 两块六一副，长期坚持调理，哎，咱们气管好，肺干净，消化功能也会越来越好。
1: 嗯嗯，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我这不现在也那个爱吃饭了吗？之前呢，我就一顿饭也就最多就是那个半碗饭吧。
0: 嗯。
1: 哎，现在我这能吃一碗了，而且我也不觉得撑得慌。有的时候还想吃点，寻思控制控制吧。反正吃完了以后，我还感觉到胃里还挺舒服的。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脸色，哎，现在可好了。
0: 哎，对，再继续用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啊。名儿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们名报上了。
1: 对啊。
0: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嘞，
0: 好
1: 嘞，
0: 那
1: 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方子虽好啊，但普通的煎煮药效是有限的。咱们中国香港的三子养亲汤是科技浓缩中药，药汤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快。它专管两类人，一类是痰多黏腻、咳不干净、有异味、老痰浮痰顽固的，一类是吃一点就胀、食欲差、消化不动的。一天一到三次，一次三克，既能把深埋的老痰彻底清出去，又能把脾胃理顺、表里益气调，性价比高，适合老年人长期调理。78元一盒，5盒一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元，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我吧天天都守在节目跟前听啊，今天终于打通电话了，我想报名。
0: 啊，
3: 我咋的，我就是咳嗽痰多，你先给我报上三组，然后您再帮我看看。
0: 啊，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报上名，登记一下啊。完了这样呢，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嗯，好。我这毛病不咋的，就是咳嗽痰多，老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前前后后也拖了好多年了，中药西药我吃过一大堆，总是好了了两天又开始犯，我实在没办法了，这不才打电话就想问问您，我平时是咋就白痰特别多，那种黏糊糊的，就觉得有的时候那痰就在嗓子眼和胸口那块堵着，咳吧也咳不干净，早上起床一睁眼睛就开始咳咳咳，一咳就是一大阵子，稍微受点凉吹点风，哎呀那咳嗽立马就加重，胸口又闷又堵的还气短，稍微就快点吧就喘，晚上那更难受了，一躺下痰就感觉都往上涌的那种，咳的你根本睡不好觉，这一夜呀，都得醒好几次呢。
0: 那你吃饭胃口怎么样，消化怎么样，肚子胀不胀？
3: 消化也不好，吃一点吧就感觉胀，没有什么胃口，大便还不成形，大夫就说我是什么脾肺两虚，那你说我药也吃了一大堆，它也断不了根儿啊，就是你就像什么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我都用烂了，当时用上吧还管用，哎，一停又犯病，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你的症状啊，应该是原先是个慢性咽炎，但是现在也已经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了，哎，这就已经啊变成另外的我们所说的老慢支了，哎，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咳痰喘三个症状都有。这个医生说的也对哈，这个症啊是脾肺两虚，脾胃不运化，一直生痰。大家记住，中医啊是很讲究啊，各脏腑之间协调的。脾呀，在脏腑中啊，它是属土的，而肺呢是属金的。金和土的关系是土生金呐，也就是什么，脾是肺的母亲。所以说，你脾胃运化不好，它一直生痰，这些痰呢就会被肺给吸收，存到肺里去了。那你肺里总有痰，大家想一想，你这咳嗽能好吗？那炎症随着痰存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深，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所以说你这个才会久治不愈的原因就在这儿。
3: 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可就是调不好。那主任，你说我这种常年咳嗽痰多，老也好不了，吃什么药都有反复这个情况，用上三子养心汤能给我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0: 三子养心汤啊，它叫表里同调。你看你的症状啊，咳嗽痰多，消化不好，专门就是针对你的症状，三子养心汤。

0: 它是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啊是达到极高的，这基本上 99% 都是药物有效成分。它能帮你穿透到啊我们肺脏的深部，痰的深处，先把咳嗽痰多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稳住，把肺气降下来，让你啊先别这么继续咳这么喘了，睡能睡个安稳觉，哎，慢慢的把肺里深藏的老痰浮痰呐、啊、一点点化掉排干净，这就是表。那里呢就是恢复脾的运化，切断生痰之源，来福子直接进到脾里边，给脾加油，让脾也运转起来，那身体也就不会再生成痰。这样一表一里调，一边减轻痰，一边切断生痰之源，哎，就解决咱久治不愈的问题。我看了一下你这个病情啊还不算很重，还没有发展到肺气肿这个地步，咱们用上三字养心汤啊，你这个症状啊都可以控制住的。
1: 我听明白了。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之前吧也吃过中药，中药见效也太慢了，三字养心汤不会吧？
0: 中药和西药并没有快慢之分，这个很重要一点呢，看用这个药的药性和炮制的方法、加工方法。你喝的这些中药啊，你怎么喝，打粉也好，熬汤也好，它很多时候啊，它的有效浓度都是很低的。但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三字养心汤科技浓缩中药粉，浓度非常高，哎，能做到喝上啊就有效果，喝上啊就有改善。
1: 啊，对了，主任。这2.6块一副药是不是？要是太贵了，嗯，咱也这是坚持不下去，坚持不了了。
0: 没错，就是2.6块一副。香港的惠民小药啊，它就这个特点，非常非常的便宜。哎，就是让你长期家用，你都不会有任何经济负担的。
1: 那太合适了，真是太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名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我现在把你的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了，知道了，谢谢，再见，孙主任。
0: 啊，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经典老方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5盒一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块，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长期调理也毫无压力，而且采用现代科技浓缩中药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好，表里同调，既能化老痰，又能助消化，表里兼顾，温和不伤身。咱们谁也别错过惠民机会，马上拨打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呐，这电话也太费劲了，打了好几天呐，总算通了。
0: 嗯，
3: 这热线也太忙了。
0: 嗯，
3: 是这么回事，孙主任，我是专门来报名咱们的三子养心汤的，报五组。
0: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啊。你之前用过吗？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我吧，今年63岁了，消化不良的毛病快1年了，整天吧就吃一点就胀，看饭吧就不行。我就是喝那小半碗粥，也没吃几口啊，这肚子立马就鼓的就梆梆硬，可胀了，不爱吃。从那就是那心口一直胀到这个小腹，堵的哈，完同时也紧的话，怎么揉吧，它不往下走，动不动就嗳气。
0: 反
3: 算打嗝吧，给我打的全是那个酸腐味，可难闻了。嗓子里吧，就是有点就是吃辣椒辣哈哈哈那个。
0: 嗯。
3: 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反正就是不好受。这饭吧就没有胃口，看见饭菜就发愁，就心烦。我也运动，肚子饿，哎，就吃不下去，都气死我了。
0: 嗯
3: 嗯，用了不少药，都是好使一下，完了不行了。
0: 那还有别的什么情况吗？
3: 咋没有呢？之前脸上咳嗽了，跟你说一点血色都没有，整个人没力气，没精神。这七月检查还说啥营养不良，晚上肚子一胀啊就睡不着觉啊，难受啊。翻来覆去折腾一整夜，一年到头啊没有一个舒服日子，遭老罪了。
0: 哎，你这个症状是很典型哈，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胃病或者是肠道的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消化不良嘛。哎，消化不良时间久了肯定会引起啊营养不良的。中医解释，消化是归谁管的？是归脾管的。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能吃多少能喝多少，这些东西到我们身体中变什么，这是由脾来。

0: 来决定的，脾主水谷嘛。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脾胃胃的功能也是归脾管的，消化就是脾的事儿。所以说你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脾虚的症状。哎，脾不能运化水谷了，运化不动了，你再吃那粮食它不运化，它就堵在胃里。而且这个时候它运化出来的东西质量不好，我们身体就用不了。所以说这边胃胀着，哎，吃不下去，那边营养不良也跟着来了。
1: 说太对了，我吧就是像你说刚才这个情况堵的哈，这不后来吧我就出去溜达嘛，就听别人说了，说三子养心汤啊挺好的，我现在就买点试试吧。哎，别说主任，没想喝到才五天肚子觉得不胀了，就爱气也少了，也就后来我一看挺有效，我就喝呗，也就喝到一个多礼拜吧，哎，胃口开了，能吃下就是半碗饭了，这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就是感觉跟以前轻松不少，走道觉得有劲儿，再吧就是说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不像之前呐翻来覆去折腾啊难受啊，脸色也开始有点血色了，最主要啥精神头皮之前强多了。说心里话，我看当时吧挺担心是不是暂时的效果，没想到坚持喝下去情况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跟你说主任，我连打嗝都少了，嗓子也不再火辣辣的了。说心里话挺感谢三子养心汤，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要被这毛病啊折磨多长时间呢，挺好。
0: 哎，效果非常不错。三子养心汤啊，其实解决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痰，一个是消化不良。现在大家用药啊，很多方法都是在表面上加功夫，在胃里使劲，但是脾呀、大家可能就没人管。三子养心汤里边的莱附子也叫莱藤子，专门就是调脾的，它是给脾添动力的，就是像给汽车加油一样，发动机没油了车不走，脾一样，莱附子把动力加进去之后，脾自己能动，自己消化，自然消化不良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可不是嘛，效果真挺好。我之前呢就为了治这个病啊，说心里话没少花钱呢，结果咋没啥变化，没想到2.6块这么点钱把我的问题给解决好了，真挺好。
0: 哎，这个咱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哈，岁数大的总是要都知道，治病啊不是花钱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找对方抓住根源才叫管用。毛病的根儿啊就在脾胃不运化，痰湿堵全身，三子养心汤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经典古方，表里同调，肺脾同治，一用一个准儿。
1: 是，我以前嘛总觉得治毛病啊就得花大钱，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啊我就得多定点儿，自己吧有毛病长期用，给我报上。
0: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哎，这个三子养心汤啊，在香港啊也是家家户户我都常备的，药食两用，坚持喝，把脾胃运化彻底恢复，身里面多余的痰湿也能清干净。身体稳稳当当，舒舒服服过日子，这多好啊。
1: 嗯，太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登记好了放心，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啊。好，再见。
1: 行，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药不在贵啊，管用又便宜才是真惠民。三子养心汤用的都是菜园子里常见的药材，配上现代科技浓缩提取工艺，药劲儿足，吸收快，一次只需要3克就能清理老痰浮痰，改善消化不良，这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家常方，一剂仅需2.6块，天天用啊咱也没压力，称得上是老百姓吃得起用得好的良心药。有痰多、咳嗽、肚子胀、不消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

0: 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了，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了。李老师保障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 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十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那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她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她，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有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我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 就真的不敢想。

相家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汉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儿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来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那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这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
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

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

0: 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看她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她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她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她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她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十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十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它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格

0: 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2: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2: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2: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2: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2: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2: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3: 嗯，
2: 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2: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
3: 嗯，
2: 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也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2: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2: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2: 嗯，
3: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2: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

0: 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1: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0: 啊，
1: 就是4-5米开外，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1: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0: 嗯，
1: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了这个药了是吧，再听你那个节目就才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0: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1: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1: 嗯嗯。
0: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了，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用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人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0: 嗯，
1: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0: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
1: 嗯，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0: 嗯，
1: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0: 嗯嗯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1: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啊。
1: 是，
0: 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 对，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哎呦，那没法过了。
0: 对呀、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1: 是、
0: 啊。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嗯、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的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这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1: 是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尹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尹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0: 可以。林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1: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0: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1: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跟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么你讲的吗？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 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

0: 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啊。
1: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啊，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0: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
1: 嗯，
0: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0: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1: 嗯，
0: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1: 嗯、
0: 还有那个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话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1: 嗯，
0: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得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肠胃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1: 嗯，
0: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身上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二十来万的费用不就省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啊！我要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啊，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三十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听我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0: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0: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1: 嗯，
0: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三十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0: 行，那明白了啊。
1: 嗯，
0: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2: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2: 哎，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2: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呐就跟傻了一样啊。
1: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2: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有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1: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1: 嗯，
2: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1: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2: 对对对。
1: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呢，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4-5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

0: 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这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你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着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哦，太好了呗。嗯，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到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哎，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2: 嗯，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呢自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3: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呢才1块钱， 所以呢

0: 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自火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1: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1: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0: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的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1: 嗯，
0: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1: 啊，血肌酐、尿素氮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都高。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1: 对、
0: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嗯嗯。
1: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当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0: 就是就是，嗯嗯嗯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3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1: 嗯，
0: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 5.7， 餐后呢是 7.8。
1: 嗯，
0: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1: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0: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1: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0: 哦哦哦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那这在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0: 啊。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别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各。

0: 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哪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1: 嗯嗯嗯。
0: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1: 对对对对对，嗯嗯。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哎，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今天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旋律，也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年这首歌让多少人热血沸腾，高唱着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歌的名字叫《义勇》。

0: 提起义勇军，就让人首先想起曾经活跃在中国东北白山黑水间的那些民众抗日武装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武装抗日。九月十八日当夜，面对日军发动的进攻，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部分官兵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成为九一八抗战的先声。随着日军侵占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辽、吉、黑三省各地义勇军相继兴起，在辽河两岸、松花江畔以至整个白山黑水之间打击日本侵略者。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族各阶层人民、部分爱国官兵和绿林武装等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武装的通称。
1: 义勇军应该说呢，它是整个这个东北地区所有进行抗日的各种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统称。比如说东北军的旧部，那么它留在东北的另外有一些地主武装，另外还有一些呢所谓的山林呐、就绿林好汉呐、他都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当中了。
0: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东北地区就开始有义勇军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和全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义勇军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在辽宁地区，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组织了辽西抗日义勇军。黄显生生于1896年，辽宁岫岩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后他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一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东北军，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
2: 黄显生深得张学良的器重，1931年八月底，他得到情报，分析出日军有侵略的迹象，赶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情况。但张学良他的要求是镇定，万一打起来不要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黄显生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将沈阳库存的21万旧枪支发了下去，这为辽宁各地后来迅速组织民众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当日军开始炮击北大营的时候，沈阳城内的黄先生命令警察部队驻守城内的路口要道，阻击日军攻城，为老百姓和国库资金的转移争取时间。故事片《抵抗，抵抗》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面对拥有重武器的日军，黄显生的队伍伤亡惨重，他们坚守了三天三夜，不得不向锦州方向突围撤退。他们虽然没能阻止日军的侵略攻势，但是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同时让东北人民看到了一丝抗战的希望。
1: 黄先生从沈阳带出部分警察队伍撤至锦州地区，他为了日后的抗战开始招兵买马，并号召民众呢参加抗日队伍。据说啊，当时的农民放下了锄头，学生呢放下了书本，乞丐呢放下了讨饭的碗，连土匪也不打劫了，他们纷纷报名当兵呢。
0: 1931年10月初，原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在黄显生的支持下回到凤城，组建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不到一个月里就组织起1700-800人的队伍，设立三个团和一个大刀队。邓铁梅生于1892年，辽宁本溪人，出身镶红旗满洲左领，原名邓古如，字铁梅，著名抗日将领。1931年12月26日，邓铁梅率部队夜袭凤凰城，打死打伤日伪军50余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其后这支部队活跃于凤城、岫岩、庄河、安东一带，与日伪军频繁作战，半年之内发展到近10000人。邓铁梅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尖山子沟、卡巴岭三义庙、安东附近的龙王庙、岫岩县城等地的几次著名战斗中重创日伪武装，又粉碎了日伪军3次大讨伐。直到1934年5月，邓铁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沈阳狱中。
2: 他在敌人的软硬兼施毒计面前，以五池之区河竹溪四省失地几十艘的豪言，表明了坚定的抗日意志，最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中共中央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间称邓铁梅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0: 1932年4月，唐聚武、邓秀岩等人在辽东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后队伍发展到10万多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20多县，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主要由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江荣岳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田林组织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这些义勇军英勇地与日军作战，坚持抗日斗争。尤其是王德林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在王德林和中共党员李延禄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在晋伯湖地区连续数次与日军作战，取得胜利，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在整个东北义勇军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有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苏炳文。

0: 张殿九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马占山生于1885年，字秀芳，出身于吉林怀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遭遇地主和官府欺压，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他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部投军。
1: 918事变发生后，东北军黑龙江省防军第三旅旅长、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占山临危受命，出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在省城齐齐哈尔紧急部署兵力，在嫩江大桥上严阵以待来犯的日军。
0: 2010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出品的故事影片《铁血江桥》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1931年11月4日晨，日军300余人由5架飞机掩护，向嫩江大桥及江桥发起进攻，被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击退。5日，日军4000余人又在数十门山炮、7架飞机和4辆铁甲车的配合下，强行渡江，向江桥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中国守军武器装备不如敌军，但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奋勇抗战，坚守阵地，激战数日，大败日伪军。据日军自供，示意日军死167人，伤600余人，伪军死伤700余人。11月7日，进攻日军增至8000人，加上伪军共15000人，有重炮30门、飞机20多架、坦克多辆。马占山亲临前线督战，战斗打得极为激烈，双方伤亡均在500人以上。在日军重炮和飞机的轰击下，江桥阵地难以坚守。马占山下令部队自江桥退守到齐齐哈尔南郊的3间防阵地，接着马占山通电全国，宣告抗战决心。电称：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绝不敢使尺寸之土沦于异族。
2: 江桥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对日军有组织、有规模、有效果的抗战，极大的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江桥抗战呢，因此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焦点。马占山将军呢，也被称为抗日英雄。
0: 当时全国掀起了援马运动，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的青年人组织援马团，支援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省抗日军民。上海烟草公司还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11月8日到19日是江桥抗战的第二阶段，日军在11月12日、16日均发起新的攻势，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从11月17日到18日，日军10000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又发起强攻，这时马占山部仅剩2000余人，一直坚持到11月18日下午6时许。马占山虽然再次亲临前线指挥，终因战壕被毁、士兵伤亡过重、将士昼夜血战、弹尽粮绝，在坚守了14天之后，被迫退出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就此陷落。

东北沦陷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共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占

0: 花八门，有民族自卫队、民众抗日救国军、国民救国军等等。
1: 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仅大量地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更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那是盛传的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实际上就是指马占山将军和冯占海将军。山海关外，排山倒海，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气势的生动写照。
0: 东北抗日义勇军四处出击，袭击日伪据点，破坏铁路、桥梁，伏击干扰敌人，一度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40余座县城，控制了安东、岫岩、凤城和松花江以南、哈城县以东、延边和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以及通化、横人、临江等10余座县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当时美国《密勒市评论报》曾发表评论说，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完整的来。英国伦敦《每日导报》也载文说，满洲国当局日线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另据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回忆，他在视察北满的4天内，就在飞机上3次看到大队行军的抗日义勇军战士，还看到了2名被抗日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到1933年春，在日军重兵进攻下，缺乏集中统一领导、没有明确政治纲领和严格组织纪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严重受挫，其中伤亡13万人左右，溃散7万余人，退入苏联和热河各3万余人，尚有4万余人仍分散在东北各地坚持抗日斗争，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2: 东北抗日义勇军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完全是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队伍，他们与当时政府的不敌抗政策背道而驰，也得不到武器的支援和生活给养。特别是东北冬天寒冷漫长，义勇军减员十分严重。
3: 但是呢，国民政府没有给予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军需来源，你没有什么后方，他没有什么支持。再一个呢，整个义勇军呢，他这个统一很差，这个各自为战，而且呢成分又非常复杂。那从客观原因上，那么进入到东北的是日本关东军，这是日本陆军的主力，那么无论从装备、从作战能力、从军事训练，那么你东北义勇军远远不如这个日军，所以义勇军这个抗战呢很快被这个瓦解了。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虽然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一大损失，但是他们的英勇抗战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实质了日军对东北的占领和扩大侵华的军事进程，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提供了借鉴。

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很快又到来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

0: 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0: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广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2: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面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2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2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2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8: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9: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 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

0: 刘女士。
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3: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4: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3: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5: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6: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7: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2: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6: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

0: 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2: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 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

0: 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8: 你好，请您取下快递。
7: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9: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于借助外脑的智慧，邀请高水平团队操刀造型设计，努力建设成为造型别致、独具匠心的精品酒店。要提前谋划运营管理，引入专业管理团队和成熟运营模式，锁定中高端客群需求，大力发展季节性旅居、康养度假等新业态，努力打造成为高品质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九溪听泉森林原生态景区凭借天然的生态风光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已成为文旅市场的新宠。胡家福实地查看景区运营情况，认真听取投资计划、接待能力、工期安排等情况介绍，得知景区今年将新建温泉酒店。胡家福指出，建设温泉酒店不仅能完善景区功能，更能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对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二次消费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希望企业加大投资强度，优化施工组织，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长白山梦幻冰雪世界项目致力于打造室内全天候冰雪娱乐综合体。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规划、业态布局、工期安排等情况。他说，这一项目将有效弥补我州夏季冰雪文旅产品空白，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供给，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提高建设效率，确保项目尽早竣工对外运营。要充分考量周边现有商业分布和客流特点，不断丰富景区业态，精心做好线上宣传引流造势，进一步聚集客流，提升人气，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长白山恩都里小镇已成功招引20多家品牌企业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130万人次。胡家福走进小镇，饶有兴致地参观山里文创、叶之东方、剑山非遗文创生活馆等店铺，与商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产品种类、营业收入等情况。他说，当前的消费降级关键在于高品质个性化的供给不足。长白山恩都里小镇的成功运营，充分证明只要选准路子、做优业态，就能够把流量变成流量、人气变成财气。延边州各县市要聚焦打造文旅新场景，充分学习借鉴其成功做法，打开思路，拓宽视野，精准引入契合市场需求的优质项目，着力抓好经营管理服务，持续优化消费体验，以高品质供给激活文旅消费一池春水。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安图县地处长白山腹地，生态优良，资源富集，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要坚持一手抓文旅产业，一手抓实体经济，以繁荣活跃文旅市场集聚人气商气，以做大做强制造业，增强发展动能，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破局突围。要以更大力度挖掘文旅消费潜能，集中力量抓好在建文旅项目建设，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赋能长白山大关东文化园、长白山朝贡府、大戏台河等热门景区，精心策划主题鲜明、亮点纷呈的全季文旅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安图文旅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文旅热起来、人气旺起来、消费活起来。要以共识举措壮大实体经济规模，紧紧围绕做大做强制造业，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紧招引一批实力雄厚、技术领先的标杆企业，前瞻谋划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效应强的高质量项目，培育壮大矿泉水、伊利石、中医药、农特产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以更高标准提升项目建设质效，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工作机制，密切跟踪项目最新进展情况，对未开工项目要逐项梳理症结，加快手续办理，对在建项目要加强日常调度，倒排工期推进，对进度缓慢项目要找准堵点卡点，集中力量攻坚，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尽快发挥效益。长白山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文慧，
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安图县委书记陈国磊、州直有关部门。

0: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泉州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锚定跨越赶超目标定位，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一季度，泉州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实现良好开局。一季度，泉州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259.35亿元，同比增长4.9%。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89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89.96亿元，增长9.2%；第三产业增加值163.50亿元，增长2.7%。从拉动情况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拉动 GDP 增长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拉动3.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拉动1.7个百分点。一季度，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九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35.5%，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0.40亿元，同比增长4.8%，居九市州第三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5.46亿元，增长10.3%，居九市州第三位。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一至二月份，泉州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参与 GDP 核算，实现营业收入10.43亿元，同比增长11.8%。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紧盯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重要领域，强化要素保障，精准施策发力，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推动泉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五一假期，我州各地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期。5月1号，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春运延边花样旅程延边春季系列活动之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在延边大学正门周边启幕。延边州群众艺术馆带来的中国朝鲜族长鼓舞将现场观众带入浓郁的朝鲜族艺术氛围之中，街舞团以动感十足的潮流街舞点燃青春活力，电音派对更是将现场变成一片狂欢的海洋，全场观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活动推向高潮。陕西榆林游客白晶晶：
3: 感觉咱们这座城市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就感觉这边很美，然后还有咱们这边最著名的网红墙啊，我已经去过了图门，很美，感觉心情很激动。完了之后，今天全场这么多人，真的很激动，家人们，推荐你们来延吉哦。
2: 作为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的分支，五月二号，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延边赛区比赛在延吉开赛，来自全国各地30名优秀青年咖啡从业者参赛。选手们凭借敏锐的感官判断力、扎实的咖啡专业功底，在赛场上展开激烈比拼。通过咖啡风味、香气、口感等核心特质的辨别能力，展现咖啡杯测这一专业领域的独特魅力。沈阳参赛选手张欣欣：
4: 做咖啡烘焙这一块的，然后这一次想过来打比赛，就是想提高一下我自己的专业水平。这一次来延边，然后第一感受一下延边的风情，然后第二也是来参加一次这样的比赛。
2: 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金红：
5: 对我们整个咖啡行业来说，这场赛事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为广大咖啡从业者搭建了一个优质专业的交流平台，不管是参赛选手还是到场的

0: 次变换。金达莱花、延边足球队队徽以及传统朝鲜族非遗扇子舞接连亮相。科技与民俗、体育、温情完美融合，尽显延吉的城市温度与魅力。辽宁沈阳游客高家阳、苏希哲：
1: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无人机表演，然后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
2: 里边有很多元素都还看得还挺清楚，
1: 很有民族特色。
0: 5月1号，敦化市第21届五一文化旅游体育系列活动在敦化北山森林公园开幕，徒步队伍穿梭在自然景致中，尽情感受公园的生态之美与城市活力。在手工体验、诗会互动专区，市民和游客沉浸式赏春诵诗，以文会友，品读春日诗意韵味。在敦化文创作品荟萃活动展区，工作人员现场向市民游客集中推介展示敦化优质文旅资源、特色旅游商品及本土文创好物。五一假期，珲春房川景区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登上饱览边境美景的最佳观赏区龙虎阁，放眼远望，中朝俄三国景象尽收眼底。游客们一边观赏胜景，一边回顾历史，感受自然静谧的生态之美。辽宁游客李春龙说：我觉得来造一座城，要用心去感受它，品尝它的美食，了解它的文化和历史，我觉得这样的旅行才有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图门市在新国门广场举行国门升国旗礼赞劳动者主题活动，来自机关、社区、一线劳动者代表及游客共500余人整齐列队肃立行注目礼，共同感受到祖国的繁荣昌盛与劳动的光荣。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2026年春季消费季，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聚焦以旧换新、畅享会购、赛事消费、跨境消费四大板块，多点发力，多域联动，多元融合，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力度的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本次春季消费季打造跨界联动的大宗商品换新季，聚焦家装、家电、汽车、成品油等重点消费品类，以旧换新为抓手，联动各方资源，打出政策红利加企业补贴组合拳。商务部门联合举办微车展进高校进企业活动，启动乡村消费季，举办绿色智能家电和汽车巡展、家居建材特惠等乡村大宗商品专场展销活动，组织中石油、中石化与线上汽车销售企业开展联动销售，对购车者赠送汽油与非油品优惠券及充电服务费优惠券，联合团州委开展结婚季大礼包活动，撬动新婚消费。我州还将重点组织州内大型商贸企业开展50场以上促销活动，覆盖多类消费品类，推出打折、满减、满赠等福利，在百货、成品油、商超等三个领域投放消费券1000万元以上，以真金白银撬动消费热情。线上同步举办双品网购节，联动各大电商平台，协同州内外供应链开展跨境优品优享、产地直播畅购、本地生活服务等主题活动，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多领域协同发力的消费场景。州商务局副局长蔡金波：
4: 打造商贸加融合的春季生活季，聚焦足球赛事、演唱会等热点，推动商贸与体育、旅游、美食的深度融合，创新推出线上票根联动平台，整合购、住、行、娱、食全链条资源，实现一票联动、权益消费。
3: 我州还将深挖延边美食特色，开展美食季促销活动，联合美团、抖音等线上平台开展舌尖上的旅行等活动，围绕老字号、景区逛吃推荐、网红餐厅等美食地标和咖啡等领域，通过发放美食券包打造特色美食消费场景，同时加大离境退税政策宣传，加快口岸机场免税店建设，打造跨境商品 O2O 体验店，开展进口商品促销活动，利用延吉跨境通甄选、珲春易购等本地平台，联动 MCN 机构及电商企业开展跨境直播带货，创新拓展进出口商品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让跨境消费

0: 费成为泉州消费增长的新亮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五一前夕，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室凭借多年深耕科创的坚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突破海外壁垒的硬核创新实力，成功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这支默默扎根智能制造一线的技术队伍，以岗位为战场，以创新为使命，用实干与匠心擦亮了吉林高端装备制造的产业名片。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室成立于2006年1月，多年来部门全体设计人员始终秉持中国制造无辈之责的企业精神，扎根设计研发一线，日夜深耕技术攻坚。日常工作中，团队成员伏案绘图，反复测算，打磨参数，针对设备结构、核心工艺、节能效率开展无数次试验优化。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室组长陈维亮：
2: 在图纸设计过程中，紧紧围绕客户生产工况、板材生产工艺、现场使用需求进行设备结构设计与细节优化，用精准严谨的设计满足客户个性化工艺要求，保障设备稳定高效、实用耐用，为客户创造经济价值。
1: 凭借持之以恒的深耕创新，团队自主研发的板坯预热设备综合性能成功超越德国同类设备，一举打破欧洲厂商长期垄断行业的局面，让国
3: 内拓宽了市场空间，为公司创造了稳定的营收与利润，筑牢了市场优势。
1: 此次获评工人先锋号，是对设计室全体技术人员坚守岗位、锐意创新、攻坚克难的高度肯定。未来团队将继续发扬先锋模范精神，深耕高端装备自主研发，持续突破核心关键技术，以匠心赋能产业升级，以科创助力吉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孙伟健、丁一报道。
0: 为深入落实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善中国跃建文明行动部署，日前周围统战部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启动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系列活动，以书香赋能新阶群体成长，推动全民阅读在延边落地生根。活动在我州首个新街图书角图门市老鼎份咖啡国门店启动，该图书角位于图门市铁路国门旁，坐拥360度边境景观视野，是当地文旅融合的网红打卡地。在店的一角写有非常阅读共萃同心的书架，助力于此，涵盖文学、历史、社科、生活、美学等类别的优质图书，等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市民及游客借阅。该图书角以咖啡加阅读新模式为边境小城注入文化新活力。长春游客周周：
4: 平时都是在忙工作呀、忙学习呀什么的，然后这回出来玩，然后偶然走到这个咖啡店，没想到这个咖啡店还有一个读书角，看了一本书，感觉好惬意呀。
0: 近年来，我州深耕咖啡加文旅融合模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咖啡产业发展，推动咖啡文化成为讲好延边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本次系列活动以织密阅读阵地、打造精品活动、营造书香氛围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阅读活动走深走实，助力建设书香延边。延边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工会主席王艳阳：
5: 受新吉林组织开展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主题活动呢，主要是想要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能够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然后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各个不同的角落都能看到延边的风貌，都能够感受到书香阅读和文化气息。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朴永杰报道。
1: 5月2号下午进行的2026中甲联赛第7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无锡吴沟队，延边队最终1-1战平对手。球队开局就陷入十分不利的局面，比赛第7分钟，黄振飞在前场完成断球，晃过门将后射门，可惜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第9分钟，无锡队获得点球机会， 7号球员阿巴拉辛主罚率先取得。

0: 进球。先失球渐入落后的延边队随即展开反扑，却始终没能获得出有威胁的得分机会，反倒是无锡队的进攻越来越猛。第33分钟，无锡队在禁区弧附近获得任意球机会，主罚射门皮球擦出球门偏出。下半场开始，第49分钟，乔瓦尼带球突入禁区大力攻门，皮球最终偏出球门。接下来延边队获得多次射门良机，第77分钟，乔瓦尼在禁区内获得单刀机会，直面门将射门，遗憾被门将用身体挡出。不到一分钟，延边队再次迎来绝佳得分良机，可惜射门被防守球员封堵，多明戈斯跟进的补射也被门将扑出。一直不懈追分的延边队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迎来转机，黄振飞在禁区内一脚大力射门，皮球直窜球门死角，延边队顽强把比分扳平。中甲第八轮比赛，延边队将于5月10号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西恒辰队。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3: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舞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蓝明珠塔登海蓝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1: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米劳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3: 登六顶山，游图门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伽椰琴，看长鼓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0: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0: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你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所以
0: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大风吹呀吹呀吹，
6: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6: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

0: 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3: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3: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4: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曾沛慈，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有时候我觉得人最怕的不是说失去了什么，而是当你失去之后，你继续像个失败的龙虾一样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人们会看低你，你大脑的支配等级计算器也会给你很低的评分，你的血清素会分泌不足，不敢维护自己，然后恶性循环，最后得不到高质量的生活资源和伴侣。所以失去的让它失去吧，你就当做它是注定不属于你，然后给自己一个时间节点，再重新生活。我是